0: 据测算，截至2026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残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4: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和听力、和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和精神。
3: 嗯，
4: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3: 嗯，
4: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3: 嗯
4: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3: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

0: 对
1: 服务，
0: 对、
1: 啊、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
0: 嗯、
1: 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1个月过后，哎，
1: 嗯，
0: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呢，参照来制定的。
1: 嗯
0: 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的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啊，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0: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0: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
1: 嗯，
0: 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5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
1: 嗯，
0: 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书写，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
1: 嗯，
2: 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
1: 嗯，
2: 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

0: 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1: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市长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
1: 嗯，
0: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市长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
1: 嗯，
0: 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嗯、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市长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也好。我是秀来，我姓周。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许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呢。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他上个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些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是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0: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1: 嗯，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常年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的一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0: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们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了，讲过了，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又是求助他们了，又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0: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2: 去啥子申请？那些小的小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0: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2: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随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0: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2: 哎，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他随他分管喽，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0: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1: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是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2: 我再打电话求助上县残联了嘛？
1: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呢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0: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2: 双眼球摘出来。
0: 那就是一级重度残疾。
1: 双眼接触一级。
0: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1: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0: 您是什么时候？
2: 都快30了，凭这个残疾证。
0: 30年了。
2: 眼睛当年最初的时候就去办残疾证的。1997年的时候。
1: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建立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啊一六或者啊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护理补贴，啊，
0: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我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2: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0: 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2: 好，
0: 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 市账旁我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3: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
0: 嗯。
3: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
0: 嗯。
3: 我们依托啊，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
0: 嗯。
3: 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0: 哦，很不错了。
3: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3: 对。
0: 第二个路径是
3: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艺考盲艺考育人。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艺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0: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3: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
0: 嗯。
3: 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
0: 嗯。
3: 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0: 嗯。
3: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以泰国方面的这个市藏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
0: 嗯。
3: 就是下次职教出海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职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以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年产业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协作机制。
0: 嗯，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3: 对对。
0: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3: 嗯，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
0: 嗯。
3: 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0: 嗯。
3: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0: 嗯。
3: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0: 嗯。
3: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十四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0: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 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

0: 为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1: 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0: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2: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14: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15: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荔波洪江村启幕，亿万年喀斯特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和厚重多元文化，让贵州这片山水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
14: 黄白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类昨天顺利合龙。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5: 我是静怡，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5: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3到30度。
1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5: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全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强调、再部署。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石化清参加。
14: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好

0: 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以保安全护稳定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剖析规律性成因，紧盯关键性细节，制定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集中攻坚整治，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全力防范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要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实施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全力防范矿山领域安全风险。要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加强重点高速路段、隧道桥梁等巡查疏导，提高乡村学生出行安全保障水平，全力防范集中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景区高风险项目隐患，落实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引导旅游新业态规范发展，全力防范旅游和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要督促企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全力防范企业违规作业和外包管理风险。要精准抓好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防范自然灾害及衍生风险。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持续加强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0: 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担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推动责任传导到各个链条、基层末梢、经营主体，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紧盯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有力有效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1: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不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大文章。
0: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齐抓共管、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平安贵州建设水平，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奋力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0: 9月2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1: 徐林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强化对党忠诚教育、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崇高目标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培育文明新风，推动社会善治。要深刻领悟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基石，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守护文化瑰宝，更好挖掘利用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刻领悟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功能定位，深化文旅体融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改革开放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扛牢文化工作政治责任，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以文明贵州新风采助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要深学笃用，认真践行。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强贵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奋发有为，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
1: 赵永清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生产力价值，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
0: 9月28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开展研习研讨。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其战略意义、理论根基和实践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法治根基，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久久为功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走深走实。要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资政建言凝心聚力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合力，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3: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丛、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4: 广东游客张女士
5: 第一站就来到了那个小七孔双龙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我们还想去漂流去划船。
4: 四川游客侯女士
6: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4: 荔波县小七孔景区讲解员杨玉兰，
7: 风丛、森林还有瀑布、溶洞组合都非常的集中，而且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3: 距离小七孔景区十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创作素材，艺术家让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4: 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洪江艺术村乡建顾问李向明，
8: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深度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季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非要式的推动。
4: 驻村艺术家李庆文，
9: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洪江，它的主题是让洪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膝盖下面那个草坪上能有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4: 驻村艺术家唐小梅，
10: 我那个作品就在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啊、生活啊，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啊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啊、聊天啊，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3: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 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

0: 推进艺术镶嵌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1: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际版画联盟主席王华祥：
2: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持得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长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3: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昨晚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二集《会起遵义》，本集聚焦遵义会议的筹备与会议首日的激烈辩论。纪录片带您走进1935年1月15日，20位与会者齐聚不足27平方米的前军将领百徽章公馆客厅。会议首先研判根据地建立方向，随后转入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军事路线。博古做主报告，将失败归于客观因素；周恩来做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利责任，并开展自我批评；张闻天率先做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继而系统剖析单纯防御路线包含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1: 昨天上午，
0: 随着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最后一节拱垒精准吊装到位，全长1022.1米的大桥拱垒顺利实现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坐落于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交界处，是黄白铁路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1: 中铁大桥局黄白铁路贵州段项目总工胡山：
4: 洪水河铁路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我们通过拱垒的虚拟拼装、逆向建模、精准把控参数，应用钢拱垒智能吊装技术及缆索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拱垒吊装毫米级的精度控制。
0: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贵州安顺市、黔西南州以及广西百色市，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目前贵州段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过半，全线预计2028年正式建成投用。
1: 黄白铁路贵州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段周祥：
5: 黄白铁路建成后，省内进出口企业将获得更加经济稳定的国际物流选择。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路运河，实现铁路加公路加内河航运加海港的多式联运，让内陆贵州低成本接到江海，连通东南亚，助力贵州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
6: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周年之际，9月28号，贵州交投集团在云渡服务区举办了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系列活动。来听报道。
0: 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运营者以及花江村的村民上台讲述他们与大桥的故事。
1: 花江峡谷大桥项目总工程师刘豪：
7: 一周年还回来看哈这个桥的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到自豪。有了330万旅游游客和80万辆的这个车辆的过境，不只是交通通行，也是来到贵州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大桥能够持续的为贵州人民做贡献。
1: 云渡服务区真丰诺实店经营者王红：
8: 我们真丰诺实呢，已经捧成了几代人了。大桥一开通，我就在这里开店了。我要用心做好这一碗糯米饭，让全国朋友都能够知晓，营收也上去了。云渡服务区都是200多万了。
0: 活动现场，横竖第一交投625以及跨世界第一高桥由中国最美枫林双品牌联动发布，持续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
9: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锚定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锚定1:700缩小成的模型。锚定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锚定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1: 贵州交投花江桥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黎灿：
10: 围绕大桥的一些工程素质，625高度主跨1420米，注入一些工程匠人的一些浪漫，像625的赛车手、625的研学、 之后会陆续的推出。从

0: 黄果树开始，到花江峡谷大桥，到万峰顶争峰的双乳峰、三岔河、争峰古城，形成个五天四晚的一个产品。
1: 活动现场还为花江峡谷大桥研学中心揭牌，为桥建多彩彩绘艺术设计大赛颁奖，持续把大桥打造成高品质旅游标识。
2: 9月28号，
3: 2026年村别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开幕。从全国31个省级赛区、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的23支参赛队伍，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历经多轮比拼，决出总冠军。当晚，台江队以88-60战胜澳门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2: 贵州台江代表队教练吴昕：
4: 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交流赛，不管输赢，我们重在交流，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2: 澳门代表队队长林永刚：
5: 我们这些人都打了很多年篮球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气氛，特别好。
3: 村别球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3届，是全国乡村篮球赛事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盛会。
2: 云南观众戴燕娟：
6: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通过这个赛事，然后我们至今呢能够相互交流、互相的学习。
7: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位于毕节的织金洞和织金大峡谷，
8: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欢迎大家来到毕节织金，探索地下奇景，感受山野风光，在民俗活动与体育赛事中度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假期。
9: 织金洞好像那种外太空的情景，真的很神奇，很漂亮，鼓励大家来这里看一看了。
10: 一进洞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再深入进去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1: 我们将开展科普展览、交响乐演出等活动，我们还提前对景区游览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做了全面升级优化，推出了线上分时预约、错峰游览服务，增派了讲解员提供咨询引导，更好地满足假期游客的游览需求。
8: 逛完织金洞，一定不要错过紧邻的织金大峡谷，在这里您可以乘坐108米的观光电梯直抵谷底，尽览天坑、天生桥的风光。这里绝壁耸立，暗河蜿蜒，每一帧都是电影的质感。
12: 我们游船过来就是感觉一路上都很出片，然后这边灯光都做得很好，很有氛围感，很高级。
8: 夜晚的织金也同样精彩，平原古镇好戏连台，非遗展演、灯光秀轮番上演，散打搏击对抗赛、乡村万里公开赛激情开赛，民俗与体育的碰撞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13: 这边节日氛围非常浓，美食也特别多，有烙锅呀，有这个竹笙鸡，推荐大家在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
14: 我们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调度、市场监管、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一站式感受织金的独特魅力，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5: 关注一组简讯，桐梓县昨天在重庆举行2026年融入成渝招商恳谈会，发布1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60.3亿元。
7: 威宁草海机场近日完成首次叫飞，标志着项目由主体工程建设阶段全面转入通航筹备阶段。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3到30度。遵义阵雨，21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阵雨，22到32度，凯里阵雨，23到32度，铜仁阴天，23到29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阵雨，18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5: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6: 评书联播。 这丁丁魂儿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不懂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魂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上，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那么一瞎扑腾，丁丁魂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魂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魂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魂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魂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魂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魂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妇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妇女二人你们要把她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妇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妇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妇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

0: 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妇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时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的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嗯，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啊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回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了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啊。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 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卢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是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御猫之后，这个御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御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向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陷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 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琦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琦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琦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着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当然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琦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琦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琦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陷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屋子里边说，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奸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琦，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琦，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子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 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 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

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
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呀，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
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儿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
非常好。

0: 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啊、
2: 哈，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啊？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膏，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

0: 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嗯，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啊。嗯，我这个回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嗯，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呀、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
0: 坐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啊，都是那些啊，
1: 很痛苦啊。
0: 这岁啊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得。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

0: 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种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红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
0: 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哎，你说以前走那两步站我是真费劲，哎，现在啊走的这么快，哎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糕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糕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3: 了，
1: 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遭罪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嗯，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3: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
3: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呀，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
1: 这
3: 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3: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1: 多好，
3: 以前那都在床上以前。
1: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3: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 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1: 哦、
3: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3: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3: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3: 我也得照顾他，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啊，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3: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哦，就是、
3: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3: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3: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3: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3: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1: 这是太好了。
3: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3: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3: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3: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3: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3: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3: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4: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4: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4: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

0: 也感觉呀，胸闷
1: 啊，
0: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0: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0: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0: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
1: 啊。
0: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0: 之前，
1: 嗯、
0: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
0: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我就偶尔来开几下， 开那白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虎甲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啊、
0: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
0: 好
1: 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1: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
5: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

0: 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今年以来，社会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总体呈现需求稳、结构新、供给强、微观承压等特点。同时，地缘局势等因素仍可能扰动物流运行，旺季需求释放与风险因素并存，物流运行仍存在不确定性。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 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宇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宇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宇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啊，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琼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琼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琼飞说，不短。但是展琼飞当时啊错误地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有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 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

臭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眼之后，所以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遇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锁绑，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十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案。他说我三天就能盗走，我说你三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叉。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呢，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了，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是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

0: 放人了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杯，我喝三杯，白玉堂上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家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这四魁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 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辉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辉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您，展昭这个事儿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
1: 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
0: 怎么就没救？
1: 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到那个卢记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啊，这一尺没有八寸金，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我自己去。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
6: 挺简单，

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

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2个老人，一天2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
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
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

0: 真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糕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糕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哎、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哎。我呀、啊，听您讲座呀、啊，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糕的这个显著疗效。哎、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糕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 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哦、
2: 还挺严重，哎，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
0: 嗯、
2: 哎，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嗯、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0: 嗯、
2: 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
0: 哦
2: 我觉得吧、
0: 嗯、
2: 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哎，我这人呢、
0: 嗯、
2: 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
0: 嗯、
2: 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
2: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我弟
0: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哎呀，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在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这岁呀，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你这
0: 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确实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可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1: 啊。
3: 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1: 您请讲吧。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3: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1: 嗯。
3: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
1: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3: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 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3: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
1: 嗯，
3: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3: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啊，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是不是，
3: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啊，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3: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3: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
3: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可不，哎，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3: 天气
1: 好。
3: 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3: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3: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3: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 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1: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1: 嗯、
0: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1: 嗯、
0: 啊，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0: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0: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0: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
0: 嗯、
3: 躺在那床上，
0: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0: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0: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0: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0: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
0: 嗯、
3: 有所缓解、
0: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0: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0: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0: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0: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的急，
0: 喘的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0: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0: 嗯、啊、嗯、啊。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的特别急了。
0: 啊啊。
3: 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0: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0: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0: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0: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0: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0: 啊、
3: 也会出现那。

0: 极端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哎，那时候吧，
1: 理解
0: 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0: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
1: 嗯。啊，
0: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胡
0: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哎，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几天 有劳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霍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他不好说这样的话。他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这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阴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 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琼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打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打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他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他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看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说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八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陷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陷空岛的风景。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搭金，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卢剑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 我今天晚上我要到县空岛卢家庄去救

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县公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三天五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龟哥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她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你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县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县空岛？您上县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县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要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地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揉，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到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一百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

0: 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柜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毕竟事隔三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的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哎呦，是姑姑。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姑姑，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华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华一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 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玉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三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三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厚植绿色底色，铺展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7: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16: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17: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7: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 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18: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7: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19: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7: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20: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7: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21: 创建早期时，它面向的对象主要的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7: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22: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7: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23: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7: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24: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7: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0: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阳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1: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2: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 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青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青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3: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4: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1: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5: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 湖南游客杨延飞。
6: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了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龙胜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10: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0: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0: 哦，都是好吃的。
1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0: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去年冬天，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全球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画面。一只雌虎领着5只幼崽在密林中从容漫步。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传来了好消息，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令人振奋。曾经难觅踪迹，如今虎啸山林，抱月青川，生机盎然。他们的归来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注脚。从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到建立跨省域的国家公园，从立法保护野生动物，到依托科技搭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实施生物多样性重大保护工程，一项项扎实的举措开拓出绿色发展的广阔天地，也为无数动植物不断拓展和优化栖息地。长江十年禁渔，被称作水中大熊猫的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5年已恢复至1426头，雪域高原提升如谷，藏羚羊种群恢复至30万余只，保护等级由濒危下调为近危，荒原不再沉寂，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繁衍到1.2万余只，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江豚逐浪则江河有声，走兽环山则荒野有息，飞鸟归林则山林有名。一个个生态故事折射出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不懈努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

0: 趋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态文明建设贵在久久为功，需要人人尽力。这一绿色底色由我们共同绘就，这份绿色答案由我们一起书写，以青山为笔，绿色为墨，一幅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正在中国大地徐徐铺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2: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2: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

0: 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2: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3: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4: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5: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6: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1: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5: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1: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80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0: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80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11: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匠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10: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11: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总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人家接着画着玩呗。
10: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 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

0: 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刻个嘴，拿上了帮子印子，反正有嘴吧。
0: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眼睛，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这个太青蓝呐、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接着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一阵

0: 我得敞开了它，劲儿好，再加回画画的劲儿，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来就提高。
1: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0: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它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1: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0: 这是连生贵子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十五，
5: 啊！终于赢了，快喝，快喝！
6: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3: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0: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给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巡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摄氏度，预计在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2: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日，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我们今天的节目显得格外有意义。当大家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呼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去聆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贵州文化回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助理、国家注册拍卖师、中国画艺术硕士。 听到这一长串的身份，您脑海中或许会浮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他一开口却带着一种贵州大山里特有的安静和从容。他叫曾爱玲。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我们来聊贵州的艺术，聊600年的文脉，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献礼。爱玲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她到底要为我们翻译怎样的贵州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曾爱玲老师。爱玲老师好，先跟我们贵州综合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爱玲。
12: 哎，那么爱玲老师啊，您那么多的身份，今天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身份来介绍自己，您会优先选择哪一个身份呢？
4: 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介绍方式的话，其实我会说我是一个用画笔认识世界，但是也正在学习为作品说话的人。简单来说呢，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
12: 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美术啊，理解艺术。您就是想把那种就是特别高雅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来介绍给大家，是吧？好的，这确实是一个翻译啊。那么，还其他呢？
4: 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不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它其实对应着是我在不同阶段做的一些事情。比方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负责创作，那策展的时候是负责组织表达，然后像拍卖师，他是负责去把作品的价值说清楚。那美术馆馆长助理需要连接更多的人和艺术，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愿意去通过画画、视频或者采访、策展这些，把贵州和传统文化一点一点的讲出去。
12: 好，我们刚才还讲到您是翻译，翻译工作其实是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这工作，但是您又说您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啊，尤其是这个策展需要跟多方会谈，那么美术馆要和观众对接，拍卖师要站在台上，但是您说自己性格内向，内向和这些需要的社交身份，您感觉冲突吗？
4: 冲突，但我慢慢的发现它其实不矛盾，因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能更适合做我刚刚说的这种翻译，因为我会习惯先听，然后先观察理解以后再去开口说，就我不太会在社交场上很快速的去热络起来，但是我能坐下来认真的去看一幅画，认真的去听一个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去讲他的想法，然后把这些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就像如果是作为拍卖师上台，可能确实需要突破自己，我拿证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会去把作品的资料啊这些反复的去看去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特别是当没人举牌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紧张，但是因为也是特别想把艺术家的拍品说清楚，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然后也会真心的去遗憾场下的人错过了收藏他的这种机会，所以内向呢，他不是不能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靠这种准备和沉淀去说，然后不是很靠临场发挥。
12: 翻译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但艾琳说他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当策展人跟多方周旋？怎么敢站在拍卖台上高举木锤？其实他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武器，先听，先观察，再开口。他说自己上台前会反复把作品研究透，站在台上的底气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背后的准备。这让我们看到，内向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厚积薄发的力量。
10: 作为翻译，所谓的翻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式
4: 过程。对对对，
10: 过程。那么您说的在作为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举牌的时候，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想是我出了这个问题？
4: 啊，这倒不会，我是特别想告诉别人啊，这件拍品它的背后的价值啊、故事啊，就说想让大家去接受或者收藏它。
10: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人举牌会有尴尬？
4: 啊，不会不会，
10: 不会啊，
4: 对，尴尬的是别人，
10: 尴尬的是别人啊。那么，您是贵州人吧？
4: 嗯，对。
10: 好，也一直在做贵州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贵州的山水、气候、生活节奏，对您这个翻译者的性格有什么影响没有？您觉得？
4: 像我觉得贵州的山它是连绵不断的那种，不是一下子铺开很张扬或者很高耸，然后它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像贵州的空气它也是湿润的，生活节奏呢也是。很慢的，所以这种东西看久了就会让人不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像我的网名叫小阿曼，就我做事啊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自己会比较细致，像把策划文案啊这些案头工作就会尽量的做得很完善，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气质其实是贵州这片土地给我的，它给我的就是不是某个具体的画面，可能是一种底层的那种安静感，就是慢慢长出来的。我在做这种传播啊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去盲目的追逐热点啊流量啊，但一直在做，这就是跟贵州的山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它不争，但是它一直在。
12: 这种厚积薄发的性格其实跟咱们贵州的山水息息相关。它的网名叫小阿曼，做事慢，说话慢，但他说贵州连绵的不张扬的山，湿润的空气，给了他一种底层的安静感。这种安静让他不追热点，不蹭流量，而是像贵州的山一样不争但一直在。这种慢恰恰是他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文化初心的定海神针。慢不代表停滞，艾琳的艺术之路有着极为炽热的过往。为了学画，她曾在北京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空调的画室里，穿着羽绒服画几笔，哈一口气，毛笔冻住了，搓搓手继续画。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苦其心志的传承。后来，她又一头扎进北京798艺术区，这彻底打开了她的新世界大门。他突然意识到，一幅画不能只摆在画室里，它需要被展示、被传播、被观众看见。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蜕变成了如今的艺术中间层与翻译者。
10: 您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是在北京发生的吗？能给大家聊聊吗？
4: 其实之前在北京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一段是关于求学的，那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那个假期就是去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然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当时我每天都会坐公交转地铁，然后又换大巴去找他学画画，然后他就用一个长卷教我对着芥子园去画兰花。那个老先生他是真的很爱这种传统文化，七八十岁了还会自学无比去写他的文稿，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然后我在他家里就看到全部都是书，从他的身上呢我就学到了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是从西南这边一路闯到京城的，一幅画就是能拍卖很贵那种。
10: 有多贵？
4: 可能有上千万。
10: 上千万。
4: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在他的美术馆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北京的冬天，就零下好几度，但是没有空调和暖气，我每天就穿着羽绒服画，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毛笔蘸了墨，画几笔它会结冰。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对对。然后就在他身上我就学到了这种坚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段呢，其实是我毕业之后在北京艺术的集聚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798艺术区，去做了艺术行业，就是去做了艺术商业的相关内容。 当时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本来还是在怎么去学习画画里面打转的，然后突然呢就转变成了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接触到了艺术商业背后的一些逻辑，包括内容运营啊、展览策划，

0: 然后它传播方式和艺术市场等等方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艺术不只是在画室里面去画一张画，它还可以去被展示、被讨论和被传播，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然后真的就是这段经历打开了我，让我觉得艺术原来它可以是一种内容。
1: 那你这两段经历的话，我来总结一下。第一段经历的话是你的艺术的入门，第二段经历呢是你艺术的入圈。
0: 对对，
1: 是不是这样讲啊？那您在这个七九八的那段经历具体教了您什么呢？
0: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艺术家可能只需要把画画画好就行，但后来我发现一幅画它在完成以后，它怎么去被展示，怎么被人介绍，然后又怎么被观众所理解，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发现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俗，而是让艺术被看见。如果一个作品它只放在画室里，其实它只是完成了一半，它还需要去被放到空间里面，被写成文字或者是拍成视频，被大家所看见，它才是真正的活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我在工作中会去做一些策划宣传啊，这些不是为了热闹，就是想让贵州的这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它被更多的人听懂看见然后记住。就这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还挺适合做这种中间层的事情，因为我比较能理解创作者，然后也能去共情观众，然后我就会我可以把那两边的人连起来，所以我学到的还不只是理念，还有很多具体的逻辑方法后来也用上了。
2: 正是有了这种觉醒，他开始做策展。很多人觉得美术馆高不可攀，怕看不懂不敢进，但艾琳说他做展览就是要写通俗的说明，拍好看的视频，让百姓愿意走进来多看一会儿。策展不是把画挂上墙，而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变成大家都能进入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六月美术馆致力于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那么作为美术馆馆长助理和策展人，您需要做很多的沟通、策划、宣传。那么您觉得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您是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普通观众愿意走进来呢？
0: 我觉得策展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一个想法变成别人能进入的体验，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个故事说好。因为他策展不是简单的把画挂到墙上，然后也不是就是把艺术家的名字排到一起，他其实是在做一些选择，选哪些作品，然后怎么排序，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怎么去让观众走进这个空间以后他能慢慢的理解这个展览。因为很多时候策展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真正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沟通很重要。策展它不是一个人的表达，它要去连接艺术家，然后这个场馆的空间还有观众，也要去考虑整体的预算呀、时间还有呈现和这种传播的效果。所以策展对我来说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慢慢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和体验的现实。很多人他其实不敢进美术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去看不懂，怕自己说错。所以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尽量会把说明写得更清楚，然后去拍一些宣传视频，让它的内容更通俗，也会做一些采访加上导览的这种配套，就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

0: 解和接受，就是大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专业，只要他愿意走进来，然后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看一下，其实就和艺术发生这种关系了。
1: 啊，明白了。其实作为这个策展人，其实蛮难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家的想法和观众的想法，是吧？很不容易啊。那么今年5月1号呢，由六月美术馆和这个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呢，对外开放。从筹备到开展，这中间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呢？
0: 最感慨的是能把那些作品集中的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藏的过程中会拍一些像作品的宣传视频，那其实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真的当把它们放进展厅里去呈现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的展览是以1413年贵州建省作为起点，分了文脉源流，就是明清期间，然后文心引渡，明清末明初，然后山谷墨韵、百年风华这三大篇章去集中呈现的明代至今的百余件书画珍品和一些珍贵的艺术文献。然后像明末的杨文聪，他是贵阳人，董其昌评价他有宋人的骨力、元人的风韵。然后清末明初的姚华和陈师珍并称为姚陈，是公认的北京画坛领袖。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贵州名人，我们还把这些名字做了一面600年的墙，就是想说贵州，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的去把它摆出来。所以，但这还是一个序章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600年，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全民共建的计划，就希望如果您的家里有藏有贵州籍或者贵州相关书画的文献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展、购藏或者是授权研究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学术委员会评估收录后，大家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展览明谢墙和未来的画册里。
1: 说到六月美术馆，就不得不提今年5月1日开展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这是一件足以震撼贵州文化界的大事。从1413年贵州建省为起点，明末的杨文聪，清末明初的姚华，百余件书画珍品和文献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艾琳感慨地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人系统地摆出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发起了全民共建计划，向民间征集藏品，立志要编纂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典籍，并全国巡展。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为贵州文脉立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致敬。那么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展览如果让普通观众能够去看懂，能够理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展览布出来的？是600年的这个时间轴，还是别的方式？
0: 我们是先以时间轴，但是呢，因为像刚建省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很难流传下来，我们选择的更多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去述说。像贵州它在建省之前是有土司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还列举了一些摩崖石刻、贵州的诗歌，因为还有国学大师评价我们青诗300年，王气在夜郎。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才去真正的了解的，然后去看到贵州的一些文化底色这些。然后后面我们是以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像清末民国初期，然后和百年风华，就近现代的一些画家，是以这样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展览内容。
1: 哦，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前面说了，如果有比如说有能够提供展示贵州的这种书画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们，那提供的渠道又是什么呢？方式或渠道？
0: 我们有公众号啊，这些都是可以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1: 比如说公众平台是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叫六月美术馆。
1: 六月美术馆，六是1、2、3、4、5、6的6。
0: 对。
1: 月呢？
0: 喜悦的月。
1: 喜悦的月。好了，朋友们记住了。 刚才艾琳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背后的宏大构思与全民共建的一个愿景。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地把他们摆出来。要把这600年的文脉一点点打捞、梳理、展出，并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这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披荆斩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艾琳和他的团队甘愿做那个默默跋涉的翻译者，一步一个脚印，不争不抢，却从未停下。这让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歌词里唱到：“365里路啊，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啊，岂能让他虚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甘愿坐冷板凳、用脚步丈量文化厚土的人，我们的家国记忆才得以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请听一首经典的《365里路》歌声之后，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对话，去听听那些藏在视频背后流量之外的动人故事。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6: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5: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6: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5: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6: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7: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8: 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题，翻译这话题，能给我们还原一下您的工作的一个真实场景吗？比如说拿到一幅贵州书画家的作品，您从看到它，把它变成一条大家能看得懂的短视频，中间要需要经历些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还原一下您的二次创作的这个过程。
19: 比如我拿到了一幅贵州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我就是不是只看他画的好不好，而是看他去想表达什么，去通过他的题款去看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揣摩他当时是什么心境，处于他的哪个创作阶段。因为很多信息画家他不会自己全部写在画上，我们会通过查阅资料横向去了解，之后才会有我们这种文案的梳理。那第二步梳理呢，就是把这条信息就是把这些信息变

0: 成一条逻辑线，他这张画的创作动机是什么，风格特点是什么，他跟贵州的山水有什么关系，或者他有什么故事在里面。然后同时我还要在脑子里面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画，那这个画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第三步才是去做这个翻译，用什么样的画面，选择什么资料或者是什么形式去呈现它。因为像现在 AI 它是很方便的，我们也尝试去将贵州的一些文化故事去以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形式去做出来，也有包括一些采访啊、实地考察等等。总之呢，就是整个过程核心就是把想把贵州这种艺术家没说出来的东西变成观众他能听懂的话去传播。
1: 对，那么我偷偷的问一句，有的时候在做这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当下的一些热点事情事件链接起来呢？
0: 会的
2: 哈。
0: 对，会有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政策性的东西，我们会想把它融进来。
3: 这么宏大的展览背后是极其琐碎和枯燥的日常，艾琳在节目里给我们还原了他的翻译的真实流程。拿到一幅老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不是看画的好坏，而是通过题款揣摩画家的心境，第二步梳理逻辑，搞清楚这张画和贵州山水的故事，第三步才是用视频、 AI 动画、采访等形式呈现出来。核心就一件事，把艺术家没说出来的话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话。这让我想到，文化的传承往往就藏在这些案头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艾琳和团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短视频，在这个为流量的时代，播放量经常只有2位数。有一天晚上，他也会怀疑是不是没人关心这些了，算了，不拍了。但第二天，那位老画家的家人发来消息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把视频反反复复看了10几遍。更让人动容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视频后，专门联系他们，拄着拐杖来到美术馆看展。到了600年序章展开展时，一位100岁老人坐着轮椅也来到现场。那一刻，所有的数据都不重要了。他说，这不是给流量做的，是给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这种被看见的感动千金不换。
1: 您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这种短视频，流量不大，但是一直在做。为什么？有没有哪一期拍完了以后觉得算了不拍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因为我们拍这些它不是为了去当一个网红，
1: 对，
0: 那每一期我们都要写文案去梳理内容或者是去做采访，它不是随便拍拍的。我觉得它是为了去把这个作品或者人物故事讲清楚。我们拍的大多数都是贵州的一些书画艺术家，然后是贵州的这种艺术生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被记录，可能慢慢的就沉默了。肯定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其实它很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力量在支撑着你。比方我们会拍了一些贵州老画家的故事，拍完剪辑之后发出去啊，播放量那看不了一点，然后但是晚上我会想会不会是没人关心这些。但有一次第二天起来，就是那个老画家的家人他会给我们私信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会记得，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嘛。然后我们会把那条视频，他们会把那条视频反复看很多遍，还转发给他在外地的一些后代。那还有一期我们在照常介绍馆里的一幅贵州老画家的作品，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我们的视频，刷到我们，就是还专程的去联系我们，拄着拐杖都要过来看。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开展以后，他都因为期间经历了2-3年嘛，他现在已经是100岁了。然后这位100岁的老爷爷他就会坐着轮椅过来看我们的展，他自己也是为传播贵州文化无私奉献的人。我们是真的很感动，就那一刻我会 觉得这些不是为了流量做的，是会是给这些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因为流量它只是一个数据，因为在此期间我对贵州的书画文化脉络的了解，其实这种积累也是别人带不走的，所以我相信认真做的事迟早的都会是会被看见的，可能不是以流量的形式，而是以信任的方式。
1: 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立竿见影，肉眼可见的有这种成效的啊。
0: 对，
1: 但只要一直坚持就会很好。
3: 除了创作和策展，艾琳还有个身份是拍卖师。在他看来，拍卖师是画家的嘴巴，也是藏家的眼睛。站在台上不难，难的是台下对作品价值的深度研究。说起贵州目前的艺术生态，他直言不讳，我们还处于蓄力期，跟北上广深比，差距不在创作能力，而在运营和传播意识。但他也骄傲地说，贵州的优势在于原生感、真诚感，不跟风，不浮躁。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这一环。
1: 我们从拍视频又转回到您这个拍卖物件啊，拍卖师的这个话题。您是国家注册拍卖师，这个身份在您的这个所谓的翻译体系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0: 我觉得拍卖师他是翻译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像作品从创作、展览、传播，最后到进入市场，拍卖师是要替他去做最终的这种口头表达。对画家来说，拍卖师他可以是你的嘴巴，就是要把作品的价值说到位，介绍清楚。那对藏家来说呢，拍卖师他其实是你的眼睛，你要帮他们去看懂这件作品为什么值这个价值。那其实上台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上台之前的一些理解工作，你要把作品真正的研究透了，然后你才能在台上说出有分量的话。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篇一篇的去写这种作品的解读啊，一个一个的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故事，然后去慢慢的积累。因为拍卖师我觉得它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你背后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厚重。
1: 对，那么有些遇到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一些作品，会不会从你要写的这些理解里边去和他们当面沟通呢？
0: 会的。因为除了就是我们说除了过世的，如果是在世的画家，这种艺术家，我们会去做一些采访，真正的走入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一些创作状态，然后他背后想表达的一些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通过一幅画，你不是马上就能看出来，还是我觉得是有需要有人去翻译它的。
1: 对对对。那么拍了100多期贵州书画家，您觉得贵州的这个艺术生态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啊这些地方，差距又在哪儿？优势呢？我们贵州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其实贵州的艺术生态它，我觉得哈，它是处于一个蓄力期，因为我们这边创作者也不少。其实水平也不低，但是就是缺乏系统展示和传播的渠道。很多画家就是他非常优秀，但是他自己在画室里画，外面的人他看不到。像我前两天才去了一趟画仙厂艺术区，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艺术家朋友带我去那里路过的话，完全看不出那里的艺术氛围，就更别说去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了。所以我觉得跟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比，其实差距它不是在创作能力，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走到全国去，他也是大家。那在他可能短板是在运营和传播意识里面，因为我们这些我们这边很多艺术家还是在画完就完了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看见自己。但你说它是劣势吧，其实它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在这里它没有被过度的消费。贵州的艺术它有一种原生感、真诚感，它就不跟风也不浮躁。这种东西一旦被正确的翻译和传播，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独特的辨识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的这一环。
1: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展出平台或运营平台的话，会让它的成长，不干涉它的创作过程当中，会让它的东西传播得更广，是吧？
0: 对，因为需要被看到。
3: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
0: 我觉得贵州的腔调是不真，就是它不像江南，它不像江南文化那样被反复的书写，也不像西北文化那样的符号化。贵州的艺术呢，它是带着这种山野气息的，就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贵州艺术家他有一股劲儿，就是会守着这片山水慢慢的画，慢慢的做。那这种腔调如果翻译成当代的语言，就是真诚，然后有根脉，它是不着急被定义。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这种腔调不被消费主义稀释，同时呢，也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明白了，就是不能完全过度的商业化去这样去做哈，去压榨本身可能艺术家们的创作或他们的价值啊，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哎，去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表达出来。好，我们最后来认识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六月美术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说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0: 六月美术馆它是位于贵阳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是我们说的白宫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呢，是让贵州的美术文脉被看见、被研究和被传播。这次我们的序章展只是第一步，它最终的目标呢，是集结散落在民间的力量，共同去编撰成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大系典籍，然后并开展全国巡展，让全国乃至世界去看见贵州不只有山水美食，更有这种笔墨传心的600年文脉。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一个呢就是继续去做贵州美术600年的记录，短视频我们会一直拍下去，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查阅的科普宣传。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些研学讲座和培训，我们已经在做初步的尝试，比如和各高校联合起来带学生们去走进展厅，老师亲自去做导览讲解，去讲作品背后的时代故事和历史底蕴，然后还加上现场作画，也会专门邀请全国的名家更系统的去做这种专题讲座，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美育研学，把看懂贵州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可以参与也可以动手的体验。然后第三件呢，就是把艺术进入生活做扎实，我们旗下有6月画廊，提倡的是艺术品家居化，那我们就想通过像代理优秀的艺术家呀，或者是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贵州文创，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文创的力量，让艺术不只是在美术馆里，也能在人们的生活里。
1: 好，刚才我们讲的听您讲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把研学讲座和培训做起来。那么这块我想问一下，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哪些群体，是不是必须是专业的美术生啊，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贵州美术600年，它是一个围绕贵州本地文化在做的一个美术展览。那我们针对的对象呢，其实从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就是职校，大家都可以，包括成人，他们我觉得是一场所有人都应该上了一节通识课。而且是在美术馆里。
1: 面对全民，就是所有对这个贵州美术感兴趣的人，是这样理解吗？
0: 还不光是感兴趣，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宣传，是去不感兴趣也要来看，
2: 全民普及的，
0: 对
1: 对对，不管是研学讲座还是培训，都是全民普及的这种方式来做。
0: 对对，
1: 我还以为是针对专业的学生群体这样来做。
0: 但我们会配套一些你说的针对的专业，比方我们会配套专业的老师，然后这种老师呢，他不仅是在美术上，然后他也可以在文化上，也或者一些文博机构，或者一些艺术大家，或者一些做文化的学者，他们让他们以他们的视角去讲清楚贵州的这种文化，去做这样的传播。因为其实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以美润心，然后以美启智，然后美育它其实是关乎立德树人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就有小学生走进这种小学生走进600年展厅的这种研学美育，那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呢去做一些，就是比方分年龄段的，像小学生也可以参与，中学生也可以参与，大学生，然后包括社会上的成人，然后我们会针对年龄阶段和一些课程上的内容去区别我们的这个研学内容。
1: 那么比如说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后的话，做完以后会不会去关注他们之后的一些感受，得到的一些反馈呢？
0: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现场

0: 解的一个贵州。对，
1: 那么在这种讲座研学和培训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观众的反馈会不会作为这次策展的一个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0: 首先我们他来研学，我们是会颁发一个研学证书，然后会把他的集体照、个人照，还有他的作品一起收录到一份文件里面给他，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如果好的作品，我们是希望就是每一期品，我们可以留下一些比较有故事、有特点的作品，最后去在一个时间段以后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个年龄阶段或每个人他眼中不同的贵州
1: 啊。我讲的是这个观众的反馈，比如说针对的今天是针对小学生的这个群体来做的一个培训。好了，小学生来参加完培训以后呢，回去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但是学生他们自己在现场的一些反馈意见会不会也会归纳到你们这边来呢？
0: 会的，就是比方说其实很多研学它是在当场完成的，
1: 当场完成，
0: 但是他会有一些反馈，比方说他看不懂这个在说什么，那我们会做一些动画片的形式去给他解释，那他看了他会又再回来看那件展品，那他会对比着说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这幅画或者是这个文件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会提出就是他喜欢哪一只鸟，或者是哪一件作品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他觉得这幅画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在他的眼里面是怎么表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他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我们的这些画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告诉他，他会更容易理解，我觉得都可以容纳进我们这个展厅的体系。因为他在展陈里面他不仅是把画呈现出来，他还可以根据观众给你的这种反馈，还有互相的体验形式，去让我们在之后的做展陈的过程中去吸收，然后去以他们能接受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1: 除了我们说这个培训对象可能是不同的群体，那么关于培训人或者讲座人的话，你们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邀请他们来进行讲座呢？
0: 一个是就是他本身是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校的一些教授啊，或是全国性的，因为我们平台的资源还比较丰厚，我们也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各地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教学授课，或者做这种学术交流。对，让大家就是在贵阳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全国的资源。
1: 好的，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您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是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的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这就是我想通过这期节目表达的核心。
1: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艾琳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一个人愿意慢下来替贵州的艺术说话，替贵州的文化存档，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贵州啊，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再次感谢艾琳老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节目的最后，我们问艾琳，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到底是什么？他说了两个字，不争，就像贵州连绵的群山，带着山野气，不修饰，慢慢长。在他的规划里，六月美术馆接下来还要做研学、做讲座、做六月画廊，让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艾琳说，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今天我们这期贵州腔调最想表达的共鸣。感谢曾艾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共同期待贵州600年的笔墨文脉，在像艾琳这样真诚的翻译者的努力之下，走向更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在此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建锋。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截至今年8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1.11亿户。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卢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月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大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啊。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大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了。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 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那时候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钻了牛犄角找套里尖，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啊，啊，他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啊？丁月华说，什么亲戚？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接着亲了，对，还没过门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那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 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得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相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县空岛上，他对县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焦能给我叫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焦能这老头来了，六十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焦能迈步就进来了，灯光下一看，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他先冲夫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焦能啊，你是这相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在卢家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1: 哎呦，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
10: 是吗？

0: 这个事儿。哎，我是焦能，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焦能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呢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都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两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十二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他吗？这是墨华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妹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啊。知道这里边事儿呢，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啊，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花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也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马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人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焦能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焦能啊，你要细心点仔细点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焦能转身情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 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胶囊油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旧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进这个罗石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丝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那个门呢你看吧，那两棵树，两棵树当间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胶囊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的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啊，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他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 但下一刻，
3: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8: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9: 是谁
8: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孔乙辞米。
3: 孔乙，南朝宋国会稽山阴人，太常孔。

0: 之孙，扬州至中孔淼之子，年轻时耿直刚正，坚持原则，高风清廉。
1: 老爷，道存道辉两位兄弟的船已经到港了。
2: 这么快？哈哈哈哈，我们哥几个好久不见了，今天得好好聚聚。夫人，多备些好酒菜。
1: 你当官这么多年，却一点产业都不置办，如今两位弟弟远道而来，家里啥都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要如何招待啊？
2: 弟弟们都是世人，君子之交谈钱做什么？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孔毅带着随从来到港口迎接弟弟。
2: 船家，这是谁家的船队这么气派？
4: 听说是江夏内史孔乙大人的兄弟，这十几艘船装的都是丝帛，真是有钱人呐。
5: 大哥，
6: 大哥。
3: 两个弟弟从甲板上走了下来迎向大哥。
2: 好气派的船队，也不知主人家是谁。
3: 弟弟们面面相觑。
5: 大哥，这船货是我与道辉兄弟合资办的。
2: 哎，你们不是都入了预备世人的名籍，等待分配官职吗？怎么倒做起买卖了？
7: 这大哥，我们在都城逗留时，听说宫中今年的买办不利，缺丝绸货，又听说江夏上游有大量的好货滞销，于是便请示了家父与大伯，与二哥一起经营一笔。
2: 哦，是这样啊。
5: 哥哥，我们也只是借着放假归家的机会顺便为之，并不耽误正事啊。
2: 嗨，这事儿说起来也巧，我手中一直缺短，你嫂子刚才还在跟我说道，你们竟然就带着东西来了。
5: 哦，哥哥是手头有些紧吗？我这就让人取货下来，帮哥哥贴补一下家用。
2: 好好好。
7: 取多少呢？
2: 都卸下来吧。
7: 可是
5: 在江夏交易了也好，少赚点而已，反正我们也是顺道经营，哥哥难得开一次口啊。
7: 好吧。
5: 大哥，货都卸好了，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运呢？
2: 往天上运。来人，把这堆东西给我烧了。
7: 大哥，您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把这堆东西烧了，还不快点去办。
4: 是。
5: 大哥，好端端的东西烧了它又是为何？
7: 这都是钱呐。
2: 你们俩呀，真是给预备室丢人。你们是等候官位的人，何至于返乡时还要学商人做买卖？我问你们，这么多辎重，本钱何来？还有宫中的消息，你们可使了钱？
7: 大哥，本钱都是家里的积蓄，我们没要别人的钱。
4: 大人，火把。
2: 那也得烧，不心疼一次，你们就不长记性。人要是助长了贪心，你今天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世人的脸面，明天当了官，就会为钱鱼肉百姓。这把火就当我给你们一个警戒吧。
4: 大人，夫人刚才传话过来，说酒菜已备好，问兄弟们何时回家。
2: 告诉夫人别等了，在他们醒悟之前不做招待。
7: 这
5: 哥哥，还是我来吧。
3: 大弟弟接过火把，扔向那些心爱之物。两位弟弟表情复杂，孔乙则心下坦然。
0: 孔乙在江夏内史任上被升迁司徒左长史，弟弟孔道存得推荐继任此位。
5: 唉，以我的德行和能力，做哥哥的继任压力真是不小啊。
7: 大哥为人

0: 确实令人敬佩，只是有时太不近人情。世风如此，若自己不多做经营，难道要让家中妻儿老小都跟大嫂一样吃苦吗？
1: 哎，哥哥如能像你这样体谅，就再好不过了。只是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苦衷啊。
0: 哎。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日，孔道存来到县衙上任。
1: 老王，怎么只有你在这儿啊？
4: 啊，二老爷，您到任了。
1: 嗯，我大哥呢？
4: 大人恐怕还没起床。
1: 可是门外的百姓已经排起长队了。
4: 您有所不知，大人一个月里只有一天判案，虽然他不止几时起床，但无论多少案宗，一天内一准审完。
1: 那案子能审清吗？
4: 您亲自听一听就知道了。
5: 老王，案宗呢？
4: 都已经按您的吩咐分门别类的放好了。
5: 好，升堂。蒸鹅蒸牛，来吧，一个一个说。
1: 大哥怎么同时审两个案子呀？
4: 大人审案时会先将同类放在一块看，若是案情相似就一块判了，若是案情不同便各有论断。若不然，您想想，攒了一个月的案子如何在一日之内断完？
1: 哦，老爷，我是种菜的张甲，赶鹅到集市，走到半路肚子疼，就请卖米的刘二帮我看着，可谁知道等我跑完肚回来，他就不认账了。
6: 老爷，鹅的脑门又没写他的名字，他能养我也能养，凭啥他说是他的就是他的呀？
5: 来人，把这只鹅带下去，不许喂食，只给他喝水。
7: 是。
5: 你俩先在旁边等等，下一个。
8: 老爷，我是村东头的钱五，他是我家邻居李丁，这牛是我新买的，说好借牛犁地，谁知有借无还不说，还赖我抢他的牛，我家大业大，至于吗？
9: 老爷，这牛真是我买的，不蒙人。
5: 钱五，你买牛做什么？
8: 犁地。
5: 你呢？
9: 这牛过去是我爹养的，可他老人家前些年去世时我没钱安葬，只好卖了他。这不前两日赶集，我发现他被屠户买了去，这牛老了干不动活了。老爷，他是我爹养的牛，又帮过我，我想给他个善终。
8: 哼，真能编。
5: 哼，大胆刁民，为何骗抢他人财物？
8: 您是说我？老爷冤枉啊。
5: 还敢狡辩？你说买牛来犁地，可这牛骨瘦如柴，身上一点套索的痕迹都没有，怎么会是你的？
8: 这老爷饶命啊，小民再也不敢了。
5: 把牛还给李丁，钱五拖下去重打20大板。下一个。
8: 小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4: 启禀大人，刚才那只鹅在后堂拉稀了。
1: 啊，我的鹅。
5: 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哼，大胆刘二，开店不好好卖米，却见财起意，贪占张甲的鹅，你可知罪？
6: 大人，那是我的鹅呀。
5: 哼，米店里养鹅吃的是米，菜地里养鹅吃的是菜，这鹅拉的分明是绿色，难不成我冤枉了你？
6: 大人，我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5: 寻前五的力，拉下去法办。
4: 是。
3: 孔道存在一旁看得不住点头。
10: 怎么样？出来了。
1: 哎，老爷审的怎么样啊？一句话，公道。
0: 仁义，孔老爷仁

0: 下一个，大人，这个月的案子都审完了，已经完了。二弟啊，你来了。辛苦哥哥了，弟弟旁听一日，所获颇丰，难怪江南大治，多拜哥哥的公正决断呢。不尽然，治民若能无为而治，才是大治。 百姓若人人向善，遵纪守法，官员若清廉自律，以身作则，便没这些官司，那时才是真正的大治呢。
1: 弟弟受教了。
0: 你要记住，做事新政则影政，能力都在其次，功里不可疏忽。身在宫门，便要天下为公。
1: 弟弟谨记哥哥的话。
0: 孔乙作为难得的财政人才，被朝廷重用，谁知东土大旱，都城米贵，一斗将近百钱，孔乙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2: 慢点吃，就口咸菜，一碗稀粥你都能吃得这么香，谁信你是个当官的？
0: 青粥小菜才吃不腻呢。哎，只可惜现在缺壶酒。
2: 不然夫人做的咸菜也是美味佳肴啊！怎么刚吃完就走？
0: 府里有事，我还得出去。
2: 哎，等等。
0: 怎么了？
2: 咱家已经没米了，再不买点儿，稀粥都喝不上了。
0: 嗨，这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我还得忙正事儿呢。
2: 国家大事是正事，自家揭不开锅就不是正事了。
0: 夫人呐。
2: 家里的事就劳您多费心了。
3: 孔乙自顾自地走出家门。
4: 老爷，老爷，你倒是留下钱再走啊！孔道存的心里惦记着哥哥一家的生计。
3: 哎，都城的物价都已经涨得这么离谱了。
5: 是啊，大人，原先100钱能买10斗米，现在连1斗米都买不起了。 虽然嫂夫人一向勤俭，可大哥历来没有积蓄，恐怕现在的日子难过了。可
4: 不是吗？听说都有人饿死街头了。
5: 消息当真？当真。哪怕将来哥哥要骂我，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嗯，你这就在200斛米到都城给我兄长送去，不，在500斛。
4: 是，下官这就去办。
5: 哎，等等。
2: 你到了都城，
5: 先别让我兄长知道，趁他不在家时，直接去找我嫂夫人商量。我的用意，你可明白？
2: 大人放心，小的一定办妥。孔道存的手下给孔乙家送来了米和酒，当真是道存兄弟派你送来的？
6: 小的岂敢蒙骗夫人？
2: 哎，二弟人心，他大哥比他烧了10几船的货物。
6: 二弟却不记仇，毕竟是一家人，亲兄弟考虑的到底仔细。
4: 听说孔大人高兴时喜欢喝2杯，这坛酒是我从江夏带来的，请夫人替大人收下。
6: 这，我本不该收你的礼物，只是你千里迢迢的一份心意，我要是推辞，倒显得见外了。
4: 夫人放心收下，只是一坛酒而已。
6: 二弟的心意我十分感激，只是500斛米太多，普通五口人家够吃1年半载，我们家人少，有点就够了。
4: 吃不了就先存着，东西哪有嫌多的？
6: 你是不知道我家大人的脾气，500斛的米你让我往哪儿藏？要是被他看到，不定怎么难为二弟呢。
4: 这，
6: 米呀。
2: 给我留一缸就够了，我们省点吃，半年也就扛过去了。那就按夫人的意思办。
6: 孔乙回到家中，白米饭和好酒已经端上了桌。
2: 今天你有口福了，闻一闻，香吧。
6: 东西哪儿来的？
2: 家里的呗。
0: 家里哪儿来的酒？我怎么不知道？
2: 我早先藏的。
0: 前阵子我们天天喝粥，今天却做起干饭了。 这米难道也是你藏的？嗨，当家过日子的事，你们男人哪里清楚？哼，我在外确实不清楚你在家干了些什么。只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我却从未听说过。老爷，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你怎么敢收受贿赂？老爷，你别生气，你的为人我难道不清楚吗？我怎么敢收人的钱财呢？
1: 那大米和酒都是从哪儿来的？这米是二弟派人送来的，你天天在外奔波，却只能喝粥，都瘦得不成样子了。我实在心疼，要是知道你会这么生气，我宁可饿死也不会收米的。
2: 当真是稻存，来人，去把送米的人给我找来。
3: 港口这边，百姓排着长队在孔道存手下人这里买米。
4: 别急，今天的米已经卖完了，想买明天再来吧。啊，现在的米一天一个价，明天不知又涨成什么样了。再贵也得买啊，总不能不吃饭吧？哎呀，
5: 来吧，
6: 走这儿来。
4: 哎，赚了赚了，都城米贵，咱这趟要发财了。
7: 怎么说话呢？咱是替老爷办事，孔夫人虽然不肯全收，
4: 但卖了米的钱，那也是老爷的。
7: 哎，是是是，小的说错话了。不过市价1000一便，毕竟都城离江夏路途遥远，我们晚回去两天，老爷应该也不会在意。
8: 您是说咱们赚点差价？您高见。
4: 您可是江夏府孔道存大人派来的使者，
7: 正是。请问您是？
4: 我们家老爷是孔乙孔大人。
9: 他请您去府上走走。是是是，您先请。坏了，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卖米。可是，
7: 是。
9: 为政清廉，爱民如子。你倒是给我说说，我在江夏3年，离任之时，连半路费的钱都不够。二郎去江夏才几天，他到底是怎么爱民如子，才弄来这么多的米？
7: 大人息怒，我也只是个听差的，别的事我真不知道啊。
4: 你运来多少米，原样给我运回去。
7: 大人，这样小的回去没法跟我家大人交代啊。江夏在都城上游，自古以来没人在米逆流而上，再者都城米价正高，大人若不肯收米， 不如准许我在此地将米卖了吧。
4: 这米来路不正，谁敢买，谁又敢卖？这我……
7: 你该不是已将米售出了？大人明察，小的不该擅自做主。只是500斛米确实不是小数，我们的确卖了一部分，可是也只是为了减轻返航时的负担啊。胡说！
9: 你若真是为了减赋卖米，何必一天放粮一次，还不是坐地起价，趁火打劫？
7: 小人该死，大人恕罪啊！
9: 你等小人不以正道警醒长官，误走歧路，贪婪方面却更胜一筹，真是不可救药。老王，把东西抬出来。这些是孔夫人收下的5斗米，你一会儿抬回去。是。还有，
7: 务必将500斛米全部送回江夏，一斗不许私售，已售出的米都得全价买回来。是。哼，
9: 不义之财可不是那么好赚的，这次放你一马也算是对他的警示，回去把我的话一句不少告诉二弟，让他务必记住世人的本分，莫要贪财妄取，免得遗臭世人。回去吧。是。
10: 回禀大人，这些就是孔大人让带给您的话。嗯，你下去吧。
7: 是。
10: 二哥，大哥说话真是不留情面啊。
11: 哎，哥哥品行高洁，我自愧不如啊。
10: 不过大哥说的也在理，富贵如浮云，
1: 钱财皆乃身外之物。二哥，要不咱改了吧？
2: 都改了。
3: 孔乙性情直率，耿直刚正，潇洒豪放，却甘于清贫，对亲兄弟也不庇护纵容，并以身作则，感化弟弟遵循清廉正直的美德，并终成一代名臣，名重朝班。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4: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5: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3: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6: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3: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7: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8: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9: 是谁
8: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

0: 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人谦赤藏。
3: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混战，数亿国君，乃乱世之治乱。然薛仁谦历经唐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数朝，侍奉诸君而不改其本色，终安享晚年，以廉洁恪守为人所称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他随后唐君主占领后梁都城时发生的事。
4: 老爷，咱们终于回家了。
5: 小心点。
6: 哎，听说了吗？薛大人回汴京了。
5: 是。
6: 哎呀，那薛宅一直被李家占着，薛大人回来了，李家人去哪儿啊？
2: 薛之谦带着下人来到久违的自家厅堂。
7: 现在可有李大人的消息？
4: 回禀老爷，李斌大人带兵在外，传言很多，有人说他回来了，但也有人说他已经带着部下叛敌了。
7: 哦，那李大人的家人呢？
4: 自从皇上下令将老宅子赐还给您，李家人立刻被请了出去，现在恐怕被安置在民居里。
7: 老吴，以前这里挂的字你还记得吗？
4: 当然记得，那是老太爷亲笔写的联。也不知道李家人有没有将老太爷的字好生收着。
7: 你四处转转，如果是李家留下的东西都放在一块儿集中起来。
4: 是。
7: 还有，告诉家里人，在房子打扫干净之前先别住进去。
4: 是。老爷，李斌李大人的堂弟李远在门外求见。
7: 让他进来。
8: 薛大人，好久不见。
7: 李公子，许久不见，请坐。
8: 不敢不敢。

0: 您家里人可好？
1: 啊，好好好。哎，也不能算好啊。
0: 您来见我，一定是有事要商量，但说无妨。
1: 这个，唉，都到这个份上了，我也顾不上面子了。
2: 李远起身跪地。
3: 哎呦，您快请起，有话好好说。
1: 哎，您也知道，我大哥领兵在外，现在突生变故，他到现在生死未卜，我家门不幸，突遭横祸。哎，我们走得也突然，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拿呀。
0: 哦，这好说。老吴啊，李府上的东西清点好了吗？
4: 回老爷，都已经收拾好了。
1: 放在外面的东西您留着用吧，我是想取不在外面放的东西啊。薛大人，不瞒您说，我们在院中藏了些金箔，您知道的，养一大家子人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现在不太平，总要留些防身的硬货。
0: 您是想将藏在这院子里的金箔都取出来？
1: 是，大人。
0: 啊，老吴，你带几个人帮忙看看，一会儿李公子会带人过来，将他家的东西都搬出去。李公子，我有事，就不奉陪了。
1: 是，大人的意思是全部都让我们带走。
4: 李公子，请。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李远指挥下人在院中的大树下挖金箔。
1: 对，就是这里，往下挖。
3: 大人。
0: 哦，李公子。
1: 啊，薛大人，您叫我。
0: 我有事想问问您。
1: 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刚才我的家人巡视内院，发现我们薛氏的祖先堂已被改作李氏了。
1: 这。
0: 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想问问您，我薛氏的祖先牌位如今在哪里呀？
1: 薛大人，我惭愧啊，我不知道。
0: 刚才忘记问你，我家过去还有些老仆人，他们可曾被善待？
1: 我。
0: 哎，老吴啊，你让人把李家先人的牌位收拾妥当，请他们走时一同带回去吧。
3: 是。
4: 老爷，府中李家的财物都已去除干净，可以通报家人搬回来了吗？大人，我有一处不解，刚才李远挖出的金箔数目浩荡，这些恐怕不是靠朝廷俸禄便可积攒。这一路上你一直为灾民生计心忧，为何不……
0: 老吴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果这些是不义之财，则天必报之，然而李斌未经审判，这时我们就更不该染指。
3: 是。
5: 李远呐，李远，你真是要钱不要命了，怎么全都拿回来了？
1: 奶奶，是薛大人让我都搬回来的。
5: 你长点心吧，你大哥一日没消息，我们李家就命悬一线，这种时候你还敢去跟薛家要钱？
1: 可是奶奶，这种时候咱们更需要钱呢。新皇上来了，大哥下落不明，不管保命还是逃难，没钱怎么办事啊？
5: 你真糊涂，这个乱世道难道只有你爱钱？ 别人就不爱吗？
1: 可是薛大人他不要啊。
5: 他要是收下就好了，可他如今分文不收，咱可占过人家的宅子啊。如今人家衣锦还乡，那还能有咱的好？
1: 奶奶，我现在就去找薛大人。吴总管，求求你替薛大人收下吧。
6: 吴总管一把推开钱袋儿。
4: 李公子，切勿多言，我家大人绝非爱世贪财之辈，此事如此了结便可，请不必多虑。
1: 可是这……
4: 李公子，请回吧。
6: 监察使连府屋内。
7: 此话当真？薛仁谦真的把李家所藏的金帛全部奉还？
8: 回禀监察大人，这虽是坊间传闻，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7: 我兴国出力，百废待举，眼下迁都在即，陛下处处需要花费，身为监察使，若是真有大笔前朝遗留的金帛失踪，我岂不是失职？走，我们去拜会下薛府。
6: 连礼带手下人来到薛府。
9: 连大人请。
7: 薛大人，故地重游作何感想啊？
9: 物是人非，事事休，倒是我少年时栽种的树，如今已长大成才，使人略有安慰。
7: 哎，也不尽然吧。我听说前几日你在府上挖到了不少好东西啊，据说都是李斌在任上搜刮所得，数目不小呢。薛大人确有此事？
9: 没错，的确挖出了一笔金帛。
7: 哦，
9: 但我已命李家人将其尽数取出。
7: 哎呦，你怎么又给李家了？皇上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我们做臣子的更应为圣上考虑啊。
9: 这……
7: 薛大人，我看不如我们再去李家走走，毕竟金帛数目巨大，不能就这么放着呀。
9: 连大人职务所致，当需尽力，但我既将财物还于李家，便无权再问金帛下落，大人不必问我的看法。
7: 这样啊，喝茶，喝茶。
8: 大人，现在要去李家吗？
7: 原本我也是跟他讨个口风，既然薛大人不愿插手，这事就更好办了。
8: 可是李斌下落不明，万一他日回朝，大人如何应付？
7: 哼，兵荒马乱的，他能不能回来，就看我想不想让他回来了。
10: 老爷，听连大人的意思，恐怕是要去李家寻那些金帛呀。
9: 老吴啊，世风虽乱，但未必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连大人只是奉公调查，你不可胡乱揣测朝廷命官。
10: 是。很快，边境传来李斌暴病而亡的消息，连里抓住这个机会，将李家财产全部充公，李氏一族因此一蹶不振，苦不堪言。
6: 薛府大院内。
10: 老爷，
9: 现在终于有点过去的影子了。老吴啊，你可还记得过去我们一家人常在院中赏月？
10: 当然记得，那时候大伙都还在，人多热闹。
9: 哎，老吴啊，过去的老人们有下落吗？
10: 听说李家刚占了宅子，就把过去在咱家的老仆人都遣散了，如今想要打听下落，犹如大海捞针呢。
9: 哎，不知道他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1: 奶奶，大哥没死，大哥还活着。
5: 啊，快快说说怎么回事。
1: 今天朝中传来消息，大哥带着20000人依然据守

0: 边关，前些日子的传闻都是误报。
1: 太好了。
0: 只是朝中有人说，大哥虽尚未叛逃他国，但正在摇摆观望中，朝中上下都在揣测圣意，去留之间不知朝廷会如何动作。
1: 哼，我松儿要知这帮人如此欺凌我们，定不会就此作罢的。你快给你大哥写封信送去，把那连理夺财之事好好说说。
2: 连理这边方寸大乱。
3: 此言当真？坏了，坏事了。
4: 大人莫慌，李冰远在边境，又是前朝叛将，陛下未必留他。
3: 你懂什么？他手上握着20000兵马，陛下若是权衡起来，恐怕早晚会查出问题，那时我们都逃不了干系。
4: 这可怎么办呢？
3: 你去把李远带来，小心点，别让人知道了。
4: 是。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此事惊动朝野，李家金箔竟被搜刮之事爆出，然国库收到的金箔却与已知数目不符，少去的金箔去哪儿了呢？皇帝安慰边将，同时召见连理，命其尽述其事。
3: 看你干的好事，险些令李斌带着20000兵马叛逃。
7: 陛下恕罪，臣误听谣传，险些酿成大祸。
3: 路途遥远，你错听消息，朕不怪你。倒是李斌的折子很有趣，他自愿将家藏的10000金箔全部献给朕，可朕怎么记得你从他家抄出来的远不到这个数目呢？
7: 陛下圣明，臣从李家抄没的金箔已全部献给陛下，臣从未听说过有10000金箔呀。
3: 那就怪了，他说有，你说没有，那钱到底有没有呢？
7: 回陛下，臣是从李家取走的金箔，但李家是从旧宅中挖出的，恐怕余下那些金箔的下落，只有跟薛大人才能问个明白。
8: 臣薛仁谦觐见陛下。
3: 薛爱卿，朕听闻从你家旧宅中挖出了李家藏匿的10000金箔，可有此事啊？
8: 回陛下，确有此事。
3: 哦，可连爱卿说，他从李家收走的金箔根本没这么多，朕要问问你，少了的金箔去了哪里？
8: 这臣不知。
7: 陛下，臣对您一片忠心，怎敢贪取陛下的财物？查收当时的账本和李家主事者李远，皆可为我作证啊。
9: 传李远觐见。
2: 一个账本递到皇上手中。
8: 陛下，
9: 李远，你们埋在薛宅的金箔共计多少？
10: 10000金箔。
9: 你取出的金箔可如连大人所言不足10000？李远，
10: 皇上，我从薛宅取出的是整10000金箔。
3: 大胆李远，你不要胡说。
10: 启禀陛下，薛大人命我将所藏之物全部取出之后，才与家人入住府中，他与这件事毫无关联。
3: 李远，欺瞒本官私藏金箔，你还不快快招来？将所余金箔藏在何处？
10: 我斗胆恳请连大人归还部分金箔，只为照顾一家妇孺生计，谁知这10000金箔却被连大人全部拿去。
3: 你血口喷人。
10: 然而当我大哥李斌的消息传回，连大人却半夜找我私谈，要我答应万一朝中有人查问此事，便说当初我从府中取走的只有账上这些。

0: 我若能做到，他便会赏我些钱财度日。
1: 胡说，你胡说！陛下明鉴，陛下。
2: 林离，你好大的胆子，贪污不成还栽赃朝臣。来人，把连理给我撤职查办。
3: 是。
2: 李元在关键时刻能明辨是非，其臣可嘉。
0: 谢陛下。
2: 薛爱卿洁身自好，清廉正直，朕要赏你。
3: 谢陛下赏赐，然臣仅是做分内之事，臣不能接受赏赐，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2: 哈哈哈哈，朕的大臣若都像你这般廉洁，我朝定会兴盛。
4: 这一日，薛家过去的老仆前来求见。啊，
1: 大人，啊，老臣，大人，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3: 好，好，好，老臣呐，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1: 家中突遭变故，我一直隐匿山中避祸，最近下山卖柴，才听说您已经回来了。
3: 老臣，您受苦了。
1: 大人，您看这是什么？
3: 啊，
4: 是薛家的祖宗牌位。
3: 你将牌位都保住了？
1: 我离开李家时，将老太爷和列祖列宗们的牌位都一同带去了山中庙里，我就知道大人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
3: 走走，进屋说。哎，
2: 李家人为了感谢薛仁谦，欲出重金重塑薛家祖先堂。
0: 薛大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从未因得势而借机报复，让我们为您重塑祖先堂吧。
5: 谢李公子好意，然而祖先牌位皆为形式，身为后世子孙，行正道才算不辱没门风，而不是用金箔装潢。您还是请回吧。
0: 薛大人高风亮节，李某自愧不如。
2: 薛仁谦不贪取不义之财，并宽恕他人，很有仁爱之心，虽经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却始终平安度过，得以高寿善终。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月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是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啊？要不你就废妻，废妻，狗子，哎哎，狗子这手他没这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着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 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贵一睁眼，你插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贵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谁？姑娘并不搭话，探背膀又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呸呸呸呸呸呸，打了没有三招五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呐，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侧身，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存敌，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瞪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瞪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他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胶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胶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胶囊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 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丁月花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了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只眨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是说，从这儿啊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着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灯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歘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

0: 照会。
1: 小姐也愣了，哟，
0: 二哥，你怎么来了？
1: 丁兆会是我不来，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
1: 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
0: 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琼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姐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琼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建功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斩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仙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仙空岛恐怕他要吃亏，建空岛上设计的消线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建空岛。这一路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建空岛，回建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相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相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陷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再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但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

0: 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可以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盗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头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他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魁，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金魁，带着这四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了。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大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3: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2: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 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3: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2: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3: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4: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6: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0: 孩子妈，你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7: 豆子妈，豆子吐了，
8: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7: 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日，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我们今天的节目显得格外有意义。当大家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呼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去聆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贵州文化回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助理、国家注册拍卖师、中国画艺术硕士。听到这一长串的身份，您脑海中或许会浮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他一开口却带着一种贵州大山里特有的安静和从容。他叫曾爱玲。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我们来聊贵州的艺术，聊600年的文脉，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献礼。爱玲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他到底要为我们翻译怎样的贵州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曾爱玲老师。爱玲老师好，先跟我们贵州综合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爱玲。
1: 哎，那么爱玲老师啊，您那么多的身份，今天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身份来介绍自己，您会优先选择哪一个身份呢？
2: 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介绍方式的话，其实我会说我是一个用画笔认识世界，但是也正在学习为作品说话的人。简单来说呢，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
1: 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美术啊，我理解艺术。您就是想把那种就是特别高雅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来介绍给大家，是吧？好的，这确实是一个翻译啊。那么还其他呢？
2: 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不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它其实对应着是我在不同阶段做的一些事情。比方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负责创作，那策展的时候是负责组织表达，然后像拍卖师，他是负责去把作品的价值说清楚。那美术馆馆长助理需要连接更多的人和艺术。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愿意去通过画画、视频或者采访、策展这些，把贵州和传统文化一点一点的讲出去。
1: 好，我们刚才还讲到您是翻译，翻译工作其实是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这工作，但是您又说您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啊，尤其是这个策展需要跟多方会谈，那么美术馆要和观众对接，拍卖师要站在台上，但是您说自己性格内向，内向和这些需要的社交身份，您感觉冲突吗？
2: 冲突，
1: 冲突啊！
2: 但我慢慢的发现，它其实不矛盾，因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能更适合做我刚刚说的这种翻译，因为我会习惯先听，然后先观察、理解，以后再去开口说。就我不太会在社交场上很快速的去热络起来，但是我能坐下来认真的去看一幅画，认真的去听一个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去讲他的想法，然后把这些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就像如果是作为拍卖师上台，可能确实需要突破自己。我拿证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会去把作品的资料啊这些反复的去看去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特别是当没人举牌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紧张，但是因为也是特别想把艺术家的拍品说清楚，让大家看到他的价值，然后也会真心的去遗憾场 脚下的人错过了收藏它的这种机会。所以内向呢，它不是不能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靠这种准备和沉淀去说，然后不是很靠临场发挥。
1: 翻译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但艾琳说她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当策展人跟多方周旋？怎么敢站在拍卖台上高举木锤？其实他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武器，先听，先观察，再开口。他说自己上台前会反复把作品研究透，站在台上的底气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背后的准备。这让我们看到，内向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厚积薄发的力量。
3: 作为翻译，所谓的翻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式
2: 过程。对对对，
3: 过程。那么您说的，在作为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举牌的时候，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想是我出了这个问题？
2: 啊，这倒不会，我是特别想告诉别人啊，这件拍品它的背后的价值啊、故事啊，就说想让大家去接受或者收藏它。
3: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人举牌会有尴尬？
2: 啊，不会不会，
3: 不会啊。
2: 对，尴尬的是别人，
3: 尴尬的是别人啊。那么，您是贵州人吧？
2: 啊，对。
3: 好，也一直在做贵州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贵州的山水、气候、生活节奏，对您这个翻译者的性格有什么影响没有？您觉得？
2: 像我觉得贵州的山，它是连绵不断的那种，不是一下子铺开很张扬或者很高耸，然后它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像贵州的空气，它也是湿润的，生活节奏呢也是这种很慢的，所以这种东西看久了就会让人不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像我的网名叫小阿曼，就我做事啊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自己会比较细致，像把策划文案啊这些案头工作就会尽量的做得很完善，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气质其实是贵州这片土地给我的，它给我的就是不是某个具体的画面，可能是一种底层的那种安静感，就是慢慢长出来的。我在做这种传播啊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去盲目的追逐热点啊流量啊，但一直在做，这就是跟贵州的山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它不争，但是它一直在。

0: 慢不代表停滞。艾琳的艺术之路有着极为炽热的过往，为了学画，她曾在北京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空调的画室里，穿着羽绒服画几笔，哈一口气，毛笔冻住了，搓搓手继续画。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苦其心志的传承。后来他又一头扎进北京七九八艺术区，这彻底打开了他的新世界大门。他突然意识到，一幅画不能只摆在画室里，它需要被展示、被传播、被观众看见。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蜕变成了如今的艺术中间层与翻译者。您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是在北京发生的吗？能给大家聊聊吗？
1: 其实之前在北京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一段是关于求学的，那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那个假期就是去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然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当时我每天都会坐公交转地铁，然后又换大巴去找他学画画，然后他就用一个长卷教我对着芥子园去画兰花。那个老先生他是真的很爱这种传统文化，七八十岁了还会自学无比去写他的文稿，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然后我在他家里就看到全部都是书，从他的身上呢，我就学到了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是从西南这边一路闯到京城的，一幅画就是能拍卖很贵那种，
0: 有多贵？
1: 可能有上千万，
0: 上千万，
1: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在他的美术馆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北京的冬天，就零下好几度，但是没有空调和暖气，我每天就穿着羽绒服画，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毛笔蘸了墨画几笔它会结冰，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对对，然后就在他身上我就学到了这种坚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段呢，其实是我毕业之后在北京艺术的集聚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七九八艺术区，去做了艺术行业，就是去做了艺术商业的相关内容。当时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本来还是在怎么去学习画画里面打转的，然后突然呢就转变成了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接触到了艺术商业背后的一些逻辑，包括内容运营啊、展览策划，然后它的传播方式和艺术市场等等方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艺术不只是在画室里面去画一张画，它还可以去被展示、是被讨论和被传播，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然后真的就是这段经历打开了我，让我觉得艺术原来它可以是一种内容。
0: 那你这两段经历的话，我来总结一下。第一段经历的话是你的艺术的入门，第二段经历呢是你艺术的入圈。
1: 对对，
0: 是不是这样讲啊？那您在这个七九八的那段经历具体教了您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艺术家可能只需要把画画画好就行，但后来我发现一幅画它在完成以后，它怎么去被展示，怎么被人介绍，然后又怎么被观众所理解，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发现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俗，而是让艺术被看见。如果一个作品它只放在画室里，其实它只是完成了一半，它还需要去被放到空间里面，被写成文字或者是拍成视频，被大家所看见，它才是真正的活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我在工作中会去做一些策划宣传啊，这些不是为了热闹，就是想让贵州的这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它被更多的人听懂看见然后记住。就这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还挺适合做这种中间层的事情，因为我比较能理解创作者，然后也能去共情观众，然后我就会我可以把那两边的人连起来，所以我学到的还不只是理念，还有很多具体的逻辑方法后来也用上了。
0: 正是有了这种觉醒，他开始做策展。很多人觉得美术馆高不可

0: 可攀，怕看不懂，不敢进。但艾琳说，她做展览就是要写通俗的说明，拍好看的视频，让百姓愿意走进来多看一会儿。策展不是把画挂上墙，而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变成大家都能进入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六月美术馆致力于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那么作为美术馆馆长助理和策展人，您需要做很多的沟通、策划、宣传。那么您觉得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您是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普通观众愿意走进来呢？
1: 我觉得策展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一个想法，变成别人能进入的体验，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个故事说好。因为他策展不是简单的把画挂到墙上，然后也不是就是把艺术家的名字排到一起，他其实是在做一些选择，选哪些作品，然后怎么排序，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怎么去让观众走进这个空间以后，他能慢慢的理解这个展览。因为很多时候策展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真正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沟通很重要。策展它不是一个人的表达，它要去连接艺术家，然后这个场馆的空间，还有观众，也要去考虑整体的预算呀、时间，还有呈现和这种传播的效果。所以策展对我来说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慢慢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和体验的现实。很多人他其实不敢进美术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去看不懂，怕自己说错。所以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尽量会把说明写得更清楚，然后去拍一些宣传视频，让它的内容更通俗，也会做一些采访加上导览的这种配套，就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和接受。就是大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专业，只要他愿意走进来，然后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看一下，其实就和艺术发生这种关系了。
0: 明白了。其实作为这个策展人，其实蛮难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家的想法和观众的想法，是吧？很不容易啊。那么今年5月1号呢，由六月美术馆和这个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呢，对外开放。从筹备到开展，这中间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呢？
1: 最感慨的是能把那些作品集中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藏的过程中会拍一些像作品的宣传视频，那其实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真的当把它们放进展厅里去呈现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的展览是以1413年贵州建省作为起点，分了文脉源流，就是明清期间，然后文心引渡，清末明初，然后山谷墨韵、百年风华这三大篇章去集中呈现的明代至今的百余件书画珍品和一些珍贵的艺术文献。然后像明末的杨文聪，他是贵阳人，董其昌评价他有宋人的骨力、元人的风韵。然后清末明初的姚华和陈师曾并称为姚陈，是公认的北京画坛领袖。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贵州名人，我们还把这些名字做了一面600年的墙，就是想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的去把它摆出来。所以但这还是一个序章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600年，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全民共建的计划，就希望如果 您的家里有藏有贵州籍或者贵州相关书画的文献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展购藏或者是授权研究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学术委员会评估收录后，大家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展览明谢墙和未来的画册里。
0: 说到六月美术馆，就不得不提今年5月1日开展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这是一件足以震撼贵州文化界的大事。从1413年贵州建省为起点，明末的杨文聪，清末明初的姚华，百余件书画珍品和文献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艾琳感慨地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人系统地摆出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发起了全民共建计划，向民间征集藏品，立志要编纂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典籍，并全国巡展。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为贵州文脉立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致敬。
2: 那么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展览如果让普通观众能够去看懂，能够理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展览布出来的？是600年的这个时间轴，还是别的方式？
1: 我们是先以时间轴，但是呢，因为像刚建省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很难流传下来，我们选择的更多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去述说。像贵州它在建省之前是有土司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还列举了一些摩崖石刻、贵州的诗歌，因为还有国学大师评价我们青石300年王气在夜郎。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才去真正的了解的，然后去看到贵州的一些文化底色这些。然后后面我们是以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像清末民国初期，然后和百年风华，就近现代的一些画家，是以这样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展览内容。
2: 哦，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前面说了，如果有比如说有能够提供展示贵州的这种书画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们，那提供的渠道又是什么呢？方式或渠道？
1: 我们有公众号啊，这些都是可以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2: 比如说公众平台是叫什么名字？
1: 我们叫六月美术馆。
2: 六月美术馆，六是1、2、3、4、5、6的六。
1: 对。
2: 月呢？
1: 喜悦的月。
2: 喜悦的月。好了，朋友们记住了。
0: 刚才艾琳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背后的宏大构思与全民共建的一个愿景。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地把他们摆出来。要把这600年的文脉一点点打捞、梳理、展出，并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这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披荆斩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艾琳和他的团队甘愿做那个默默跋涉的翻译者，一步一个脚印，不争不抢，却从未停下。这让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歌词里唱到，365里路啊，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啊，岂能让他虚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甘愿坐冷板凳，用脚步丈量文化厚土的人，我们的家国记忆才得以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请听一首经典的365里路。歌声之后，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对话，去听听那些藏在视频背后流量之外的动人故事。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题，翻译这个话题，能给我们还原一下您的工作的一个真实场景吗？比如说拿到一幅贵州书画家的作品，您从看到它，把它变成一条大家能看得懂的短视频，中间要需要经历些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还原一下您的二次创作的这个过程。
2: 比如我拿到了一幅贵州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我就是不是只看他画的好不好，而是看他去想表达什么，去通过他的题款去看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揣摩他当时是什么心境，处于他的哪个创作阶段。因为很多信息画家他不会自己全部写在画上，我们会通过查阅资料横向去了解之后，才会有我们这种文案的梳理。那第二步梳理呢，就是把这条信息就是把这些信息变成一条逻辑线，他这张画的创作动机是什么，风格特点是什么，他跟贵州的山水有什么关系，或者它有什么故事在里面。然后同时我还要在脑子里面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画，那这个画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第三步才是去做这个翻译，用什么样的画面，选择什么资料或者是什么形式去呈现它。因为像现在 AI 它是很方便的，我们也尝试去将贵州的一些文化故事去以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形式去做出来，也有包括一些采访啊、实地考察等等。总之呢，就是整个过程核心就是把想把贵州这种艺术家没说出来的东西变成观众他能听懂的话去传播。
1: 对，那么我偷偷的问一句，有的时候在做这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当下的一些热点事情事件链接起来呢？
2: 会的
3: 哈。
2: 对，会有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政策性的东西，我们会想把它融进来。
0: 这么宏大的展览背后是极其琐碎和枯燥的日常，艾琳在节目里给我们还原了她的翻译的真实流程。拿到一幅老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不是看画的好坏，而是通过题款揣摩画家的心境，第二步梳理逻辑，搞清楚这张画和贵州山水的故事，第三步才是用视频、AI 动画、采访等形式呈现出来。核心就一件事，把艺术家没说出来的话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话。这让我想到，文化的传承往往就藏在这些案头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艾琳和团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短视频，在这个为流量的时代，播放量经常只有2位数。有一天晚上，他也会怀疑是不是没人关心这些了，算了，不拍了。但第二天，那位老画家的家人发来消息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把视频反反复复看了10几遍。更让人动容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视频后，专门联系他们，拄着拐杖来到美术馆看展。到了600年序章展开展时，一位100岁老人坐着轮椅也来到现场。那一刻，所有的数据都不重要了。他说，这不是给流量做的，是给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这种被看见的感动千金不换。
1: 您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这种短视频，流量不大，但是一直在做。为什么？有没有哪一期拍完了以后觉得算了不拍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因为我们拍这些它不是为了去当一个网红，那每一期我们都要写文案去梳理内容，或者是去做采访，它不是随便拍拍的。我觉得它是为了去把这个作品或者人物故事讲清楚。我们拍的大多数都是贵州的一些书画艺术家，然后是贵州的这种艺术生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被记录，可能慢慢的就沉默了。肯定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其实它很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力量在支撑着你。比方我们会拍了一些贵州老画家的故事，拍完剪辑之后发出去啊，播放量那 看不了一点，然后但是晚上我会想会不会是没人关心这些，但有一次第二天起来，就是那个老画家的家人他会给我们私信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会记得，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嘛，然后我们会把那条视频，他们会把那条视频反复看很多遍，还转发给他在外地的一些后代。那还有一期我们在照常介绍馆里的一幅贵州老画家的作品，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我们的视频，刷到我们，就是还专程的去联系我们，拄着拐杖都要过来看。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开展以后，他都因为期间经历了2-3年嘛，他现在已经是百岁了。然后这位百岁的老爷爷，他就会坐着轮椅过来看我们的展。他自己也是为传播贵州文化无私奉献的人，我们是真的很感动。就那一刻，我会觉得这些不是为了流量做的，是给这些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因为流量它只是一个数据，因为在此期间我对贵州的书画文化脉络的了解，其实这种积累也是别人带不走的，所以我相信认真做的事迟早的都会被看见的，可能不是以流量的形式，而是

0: 以信任的方式。
1: 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立竿见影，哎，肉眼可见的有这种成效的啊。
0: 对，
1: 那只要一直坚持就会很好。
2: 除了创作和策展，艾琳还有个身份是拍卖师。在她看来，拍卖师是画家的嘴巴，也是藏家的眼睛。站在台上不难，难的是台下对作品价值的深度研究。说起贵州目前的艺术生态，他直言不讳，我们还处于蓄力期，跟北上广深比，差距不在创作能力，而在运营和传播意识。但他也骄傲地说，贵州的优势在于原生感、真诚感，不跟风，不浮躁。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这一环。
1: 我们从拍视频又转回到您这个拍卖物件啊，拍卖师的这个话题。您是国家注册拍卖师，这个身份在您的这个所谓的翻译体系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0: 我觉得拍卖师他是翻译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像作品从创作、展览、传播，最后到进入市场，拍卖师是要替他去做最终的这种口头表达。对画家来说，拍卖师他可以是你的嘴巴，就是要把作品的价值说到位，介绍清楚。那对藏家来说呢，拍卖师他其实是你的眼睛，你要帮他们去看懂这件作品为什么值这个价值。那其实上台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上台之前的一些理解工作，你要把作品真正的研究透了，然后你才能在台上说出有分量的话。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篇一篇的去写这种作品的解读啊，一个一个的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故事，然后去慢慢的积累。因为拍卖师我觉得他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你背后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厚重。
1: 对，那么有些遇到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一些作品，会不会从你要写的这些理解里边去和他们当面沟通呢？
0: 会的。因为除了就是我们说除了过世的，如果是在世的画家这种艺术家，我们会去做一些采访，真正的走入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一些创作状态，然后他背后想表达的一些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通过一幅画，你不是马上就能看出来，还是我觉得是有需要有人去翻译它的。
1: 对对对。那么拍了100多期贵州书画家，您觉得贵州的这个艺术生态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啊这些地方，差距又在哪儿？优势呢？我们贵州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其实贵州的艺术生态它，我觉得哈，它是处于一个蓄力期，因为我们这边创作者也不少，其实水平也不低，但是就是缺乏系统展示和传播的渠道。很多画家就是他非常优秀，但是他自己在画室里画，外面的人他看不到。像我前两天才去了一趟画仙厂艺术区，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艺术家朋友带我去那里路过的话，完全看不出那里的艺术氛围，就更别说去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了。所以我觉得跟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比，其实差距它不是在创作能力，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走到全国去，他也是大家。那在他可能短板是在运营和传播意识里面，因为我们这些我们这边很多艺术家还是在画完就完了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看见自己。但你说它是劣势吧，其实它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在这里它没有被过度的消费。贵州的艺术它有一种原生感、真诚感，它就不跟风也不浮躁。这种东西一旦被正确的翻译和传播，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独特的辨识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的这一环。
1: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展出平台或运营平台的话，会让它的成长，不干涉它的创作过程当中，会让它的东西传播得更广，是吧？
0: 对，因为需要被看到。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 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
0: 我觉得贵州的腔调是不真，就是它不像江南，它不像江南文化那样被反复的书写，也不像西北文化那样的符号化。贵州的艺术呢，它是带着这种山野气息的，就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贵州艺术家他有一股劲儿，就是会守着这片山水慢慢的画，慢慢的做。那这种腔调如果翻译成当代的语言，就是真诚，然后有根脉，它是不着急被定义。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这种腔调不被消费主义稀释，同时呢也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
1: 嗯，明白了，就是不能完全过度的商业化去这样去做哈，去压榨本身可能艺术家们的创作或他们的价值啊，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哎，去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表达出来。嗯，好，我们最后来认识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六月美术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说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0: 六月美术馆它是位于贵阳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是我们说的白宫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呢，是让贵州的美术文脉被看见、被研究和被传播。这次我们的序章展只是第一步，它最终的目标呢，是集结散落在民间的力量，共同去编撰成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六百年大系典籍，然后并开展全国巡展，让全国乃至世界去看见贵州不只有山水美食，更有这种笔墨传心的六百年文脉。嗯，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一个呢就是继续去做贵州美术六百年的记录，短视频我们会一直拍下去，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查阅的科普宣传。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些研学讲座和培训，我们已经在做初步的尝试，比如和各高校联合起来带学生们去走进展厅，老师亲自去做导览讲解，去讲作品背后的时代故事和历史底蕴，然后还加上现场作画，也会专门邀请全国的名家更系统的去做这种专题讲座，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美育研学，把看懂贵州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可以参与也可以动手的体验。然后第三件呢，就是把艺术进入生活做扎实，我们旗下有六月画廊，提倡的是艺术品家居化，那我们就想通过像代理优秀的艺术家呀，或者是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贵州文创，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文创的力量，让艺术不只是在美术馆里，也能在人们的生活里。
1: 嗯，好，刚才我们讲的听您讲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把研学讲座和培训做起来。那么这块我想问一下，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哪些群体？是不是必须是专业的美术生啊，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贵州美术六百年它是一个围绕贵州本地文化在做的一个美术展览。那我们针对的对象呢，其实从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就是职校，大家都可以，包括成人，他们我觉得是一场所有人都应该上了一节通识课。而且是在美术馆里。
1: 面对全民，就是所有对这个贵州美术感兴趣的人，是这样理解吗？
0: 还不光是感兴趣，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宣传，是去不感兴趣也要来看，
1: 全民普及的。
0: 对
1: 对，哎，对，不管是以研学讲座还是培训，都是全民普及的这种方式来做。
0: 对对，
1: 我还以为是针对专业的学生群体这样来做。
0: 但我们会配套一些你说的针对的专业，比方我们会配套专业的老师，然后这种老师呢，他不仅是在美术上，然后他也可以在文化上，也或者一些文博机构，或者一些艺术大家，或者一些做文化的学者，他们 让他们以他们的视角去讲清楚贵州的这种文化，去做这样的传播。因为其实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以美润心，然后以美启智，然后美育它其实是关乎立德树人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就有小学生走进这种小学生走进600年展厅的这种研学美育，那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呢去做一些，就是比方分年龄段的，像小学生也可以参与，中学生也可以参与，大学生，然后包括社会上的成人，然后我们会针对年龄阶段和一些课程上的内容去区别我们的这个研学内容。
1: 那么比如说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后的话，做完以后会不会去关注他们之后的一些感受，得到的一些反馈呢？
0: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现场作画的话，我们就会当场去分享这个展览对他们的一些体验，然后以及他们的画面。因为像如果是作为学生作画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他在理解你展览内容的时候，他是以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贵州的文化，然后我们想传递的这种人文精神也好，或者是贵州的或者是想让他理解贵州的历史也好，他会用不同的形式和理解去诉说他所理解的一个贵州。对，
1: 那么在这种讲座研学和培训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观众的反馈会不会作为这次策展的一个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0: 首先我们他来研学，我们是会颁发一个研学证书，然后会把他的集体照、个人照，还有他的作品一起收录到一份文件里面给他，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如果好的作品，我们是希望就是每一期品我们可以留下一些比较有故事、有特点的作品，最后去在一个时间段以后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个年龄阶段和每个人他眼中不同的贵州。
1: 我讲的是这个观众的反馈，比如说针对的今天是针对小学生的这个群体来做的一个培训。好了，小学生来参加完培训以后呢，回去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但是学生他们自己在现场的一些反馈意见会不会也会归纳到你们这边来呢？
0: 会的，就是比方说其实很多研学它是在当场完成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反馈，比方说他看不懂这个在说什么，那我们会做一些动画片的形式去给他解释，那他看了他会又再回来看那件展品，那他会对比着说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这幅画或者是这个文件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或者他会提出就是他喜欢哪一只鸟，或者是哪一件作品，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他觉得这幅画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在他的眼里面是怎么表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他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我们的这些画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告诉他会更容易理解，我觉得都可以容纳进我们这个展厅的体系。因为他在展陈里面他不仅是把画呈现出来，他还可以根据观众给你的这种反馈，还有互相的体验形式，去让我们在之后的做展陈的过程中去吸收，然后去以他们能接受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1: 除了我们说这个培训对象可能是不同的群体，那么关于培训人或者讲座人的话，你们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邀请他们来进行讲座呢？
0: 一个是就是他本身是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校的一些教授啊，或是全国性的，因为我们平台的资源还比较丰厚，我们也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各地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教学授课，或者做这种学术交流。对，让大家就是在贵阳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全国的资源。
1: 好的，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您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是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的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这就是我想通过这期节目表达的核心。
1: 嗯，好的好的，那么

0: 谢谢艾琳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一个人愿意慢下来替贵州的艺术说话，替贵州的文化存档，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贵州啊，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安静不是没有力量啊，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再次感谢艾琳老师，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谢
1: 谢大家。
0: 节目的最后，我们问艾琳，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到底是什么？他说了两个字，不争。就像贵州连绵的群山，带着山野气，不修饰，慢慢长。在他的规划里，六月美术馆接下来还要做研学、做讲座、做六月画廊，让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艾琳说，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今天我们这期贵州腔调最想表达的共鸣。感谢曾爱玲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共同期待贵州600年的笔墨文脉，在像艾琳这样真诚的翻译者的努力之下，走向更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在此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评书联播。
12: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

0: 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她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我帮他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闺阁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她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她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她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啊，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罗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时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 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宴吃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行，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担在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七吓得没敢大声。哎，好，您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
0: 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
1: 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
0: 哎，他挺好的，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
1: 有钥匙吗？掏出来。
0: 钥匙？我没有。
1: 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
0: 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那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
1: 在谁身上？
0: 在那个老范身上。
1: 老范是谁？
0: 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
1: 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
0: 这老范呢他叫范童。
1: 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0: 他不是，他本名叫范童，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范童。这范童啊，他回去的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那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
1: 说的是实话吗？
0: 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
2: 怎么着？
0: 他们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这小姐说着话，唰，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卢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

他要不来呀、啊，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抹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把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嘿，徐庆心想，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斩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斩雄飞。哎，这斩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这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啊，也不是巧劲儿，他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下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展雄飞。他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飞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三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风越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劈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马上就：“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虎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茬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划了，到他自个儿跟前儿，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

0: 往上一瞧，展廷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救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轻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摇六放下来，放下摇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3: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2: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奇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大于2的作用， 让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3: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再加羚羊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跟明目金丹

0: 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治疗康复率更高，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呀，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纳仁陀雅老师。纳仁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纳仁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自己能走动就不会停止为人民服务。纳仁陀雅老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猛药治眼奇方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在他看来，所有的眼病患者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病患者的那种孤独、绝望、害怕、失明的心情，他最能够理解，也最能够共情。遗憾的是呢，纳仁陀雅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 没有能达成这个愿望，没能带着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各地行医治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方子你要奉献给人民，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老百姓的福音。到后来呢，恩师啊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不是给你的，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给相关人员去看的。因为有恩师的指示，所以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也一直呢没有拆过封。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我有义务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虽然那人陀拉老师离我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鼓舞着我努力前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无数跟那人陀拉老师一样默默付出的人，所以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现在呢，那人陀拉老师啊，虽然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本来是很难给大家同时筹集到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因为这两种药真的是太稀缺了。但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在那人陀拉老师生日之际，我当时呢想尽办法一定要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恩师在天有灵能够得到欣慰。所以我当时不断地和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去申请。这个过程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呢、从我来讲呢，我也是理解的。的确目前呢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而且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也特别的珍贵。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了恩师留给我的那封信。信上的内容是恩师一笔一画他亲自写的，都是最平实的话语。他说，看到信的人，您一定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我只是草原上一位普通的赤脚医生，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健康事业而奋斗。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那人陀拉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那人陀拉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着，直到他仙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让我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价格呢 压到最低。
1: 嗯，

我之前也把蒙药这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迦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 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 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呀，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库伦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造福百姓的重任，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的补贴。另外呢，库伦药厂它是 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儿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库伦药厂二话不说。 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库伦药厂说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 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库伦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库伦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库伦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 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库伦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 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 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蒙药制眼奇方 明目25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4盒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订购12盒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

0: 送给您180支明目金丹熊胆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丹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蒙药致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会有一些粘臭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这个时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激活视神经细胞，各类各样的慢性眼病就这样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眼内的新生细胞去代替坏死衰老的眼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的眼病好了不复发。而且呢明目金丹熊胆粉呢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干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一个复发。所以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丹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丹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而在我心里来看呢，它的珍贵呢更是让我们今后可以迎接光明幸福的生活啊，迎接呢美好的生活。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线上等候的朋友呢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致眼奇方 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啊，是我电话吧？
0: 您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欢迎您。
6: 终于盼到药到了，不容易啊！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药费半价的补贴，还能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啊免费送给我们眼病的患者。
0: 嗯，
6: 哎呀，我这个心里就不提过高兴。
0: 这个事儿呢，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大家呢，既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能同时呢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猛药治眼奇方，四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呀，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块儿，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些动物药啊都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说这个组方呢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当然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呢也没有赠送的机会了，大家伙需要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6: 哎呀，我现在就想报名啊，我这不想好了，我打算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6: 还用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0: 这个我支持您，因为这一档的优惠政策呢它是最省钱的，赠送力度呢、
6: 啊、
0: 也是最大的一个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
6: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把药备足了，这个我支持您。最关键的这次我们能免费用上平时特别难得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让咱们病好得更快呀，而且能够保肝护肝养肝，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6: 哎、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哈60岁了
1: 啊，
0: 这不我用了已经快2个疗程了
1: 哦，
0: 因为我以前哈有白内障黄斑变性都9年多了，昨年吧也换了晶体，后来又复发了，哎，这个右眼哈我就没敢换，最后这个左眼的视力啊它还没有右眼视力好，
1: 嗯，
0: 左眼哈0.08，这个右眼是0.2。
1: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90%，70岁以上高达100%。因为晶状体呀、啊，它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之后呢，干眼通道堵塞了，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所以晶状体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变性。所以这个病要想治好，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那这个方子当中25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来，来激活和修复好我们的眼睛。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您仅仅是摘除了晶状体，这就是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晶状体呢不能过滤毒光了，毒光落在眼内破坏了眼底的细胞，所以视力呢也就越来越低了啊，尽量呢咱们还是不要做手术。
0: 对对对，哎呀我还有黄斑变性了、
1: 嗯、
0: 看东西啊都不正规了，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中心视力也低，老是发暗，
1: 嗯，
0: 看哈、啊、有颜色的东西它这么发旧，
1: 是不是左眼比右眼重？
0: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左眼重，
1: 左眼重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落在眼底嘛，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您这属于什么重症眼病了。
0: 哎呀是啊，不过现在2个疗程治下来了哈，看东西这个颜色比原来鲜亮了
1: 啊，
0: 它不发暗了，而且现在左眼视力上升到0.3了，
1: 嗯，
0: 右眼是0.5，看东西啊虽然没有完全那么正常吧，但我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也敢走路了。哎呀这是确实是没想到，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1: 您看改善的多好啊，
0: 啊
1: 视力提升的跨度也挺大的，当一个人呢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你想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走路就得轻手轻脚的，脚都得说是蹭着地走，手都得摸着前边，你要不然就容易磕磕碰碰的。
0: 你说的对啊，我也知道哈，配合用上咱这个明目鸡蛋熊胆粉啊，这个病啊、
1: 嗯、
0: 肯定好的更快、嗯、这次还免费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所以我就想好了，我也定啊12盒的优惠、
1: 嗯、
0: 这个省钱治病这个机会啊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
1: 对，这次优惠活动啊，您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蛋熊胆粉，我们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服用，您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呢单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得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您的左眼视力呢可能就达到 0.5， 右眼呢达到 0.6 0.7， 但是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左眼可能就会达到 0.7， 右眼达到 1.0， 这个都不是梦。
0: 哎呀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这个难题啊，这次优惠活动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的这个大难题，
1: 是
0: 还免费啊到时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也不会说也不会道的，我就还是感谢你啊。
1: 不用感谢我，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又多，优惠的力度呢又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好的倪老师，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长了电话去订购。
1: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倪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

0: 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9岁了。
2: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1: 哎，严老师，我之前哈、用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2: 哦，好。
1: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2: 嗯。
1: 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2: 是，这次机会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1: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八盒两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2: 可以，咱们四盒的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咱们这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八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1: 哎，我治疗的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儿得有好几万了，对一般家庭来说、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2: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这还没60呢、正常的眼压是10-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1: 哎，可不是咋的，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右眼视力0.2，左眼0.3。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三天开始，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九天以后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2: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浊的过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 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1: 哎，对，确实是、
2: 哎、
1: 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2: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
2: 嗯、
1: 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
2: 嗯、
1: 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轻了，眼压也不高了、嗯，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的更快，是不是严老师？
2: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
1: 嗯、
2: 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1: 嗯、哎呀有信心，现在能知道这个效果，严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2: 嗯、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兰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1: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严老师我订八盒的优惠、
2: 哎、
1: 够用吗？
2: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猛药之眼奇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再加上这八盒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1: 太好了，林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2: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1: 太谢谢您了，林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得特别好。
2: 哎、是啊，
3: 这都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
2: 啊、
3: 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2: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3了啊。
2: 啊
3: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2: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3: 哎你看我原来吧这眼睛是白内障
2: 啊，
3: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
2: 啊。
3: 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呢，不换不行啊。
4: 嗯。
3: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4: 嗯。
3: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4: 嗯、
3: 人还遭了罪。
4: 哎、您看。
3: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的。
4: 嗯。
3: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4: 嗯。
3: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4: 嗯、
3: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4: 嗯。
3: 嗯、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4: 嗯、
3: 特别幸运我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我连着用了仨疗程，
4: 连着用了仨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5
4: 了、哦、
3: 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两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4: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
4: 嗯、
3: 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
4: 嗯、
3: 对吧，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
4: 嗯、
3: 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
4: 嗯、
3: 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4: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煎递进递氧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
3: 嗯、
4: 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3: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4: 哎、
3: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
4: 啊、
3: 嗯、
4: 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
5: 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6: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

0: 等重症咽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咽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3: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非常有信心。
4: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都70了。
4: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3: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吧就是没药，断过有1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4: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3: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
4: 哎，
3: 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4: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3: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2-3米远，有的人啊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高的矮的呀我都看不清。现在2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没了，我眼睛能看个10-20米了，有人走过去是男的是女的我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来个人我不听声音就能看出是谁，穿的什么衣服，对我来说进步太大了。以前嘛看2-3米就是个黑影，我眼前嘛还有一点这个雾还是完全没有散干净，另外这个颜色要是接近的相似的我还分不清。
4: 我在临床上啊治疗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得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3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3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 今后糖尿病的眼病。

0: 那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1: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所以说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眼病，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些动物药都是专门治我们眼病的动物药，可以说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史以来呀，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了。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能收获健康又能收获光明的机会。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您呢能报名成功，收获到健康和光明。
0: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天，黄淮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内顺利合拢。这座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横跨黔桂两地，为全线通车打下基础。2026年国庆假期，贵州铁路首批增开列车方案出炉，此次共计加开26趟列车，其中高铁动车24趟，普速列车2趟，重点辐射川渝武汉广州及遵义毕节六盘水等方向。9月28号，2026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开赛，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到10月5号。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

0: 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阔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家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 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2: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2: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2: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2: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2: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3: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2: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4: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2: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2: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驻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 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在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3: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阔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臣张伯泽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接力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

0: 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厂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

0: 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15、20、10
8: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9: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8: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0: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5: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我们今天的节目显得格外有意义。当大家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呼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去聆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贵州文化回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助理、 国家注册拍卖师、中国画艺术硕士。听到这一长串的身份，您脑海中或许会浮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他一开口却带着一种贵州大山里特有的安静和从容。他叫曾爱玲。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我们来聊贵州的艺术，聊600年的文脉，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献礼。爱玲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她到底要为我们翻译怎样的贵州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曾爱玲老师。爱玲老师好，先跟我们贵州综合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爱玲。
15: 哎，那么爱玲老师啊，您那么多的身份，今天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身份来介绍自己，您会优先选择哪一个身份呢？
7: 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介绍方式的话，其实我会说我是一个用画笔认识世界，但是也正在学习为作品说话的人。简单来说呢，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
15: 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美术啊，理解艺术。您就是想把那种就是特别高雅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来介绍给大家，是吧？好的，这确实是一个翻译啊。那么，还其他呢？
7: 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不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它其实对应着是我在不同阶段做的一些事情。比方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负责创作，那策展的时候是负责组织表达，然后像拍卖师，他是负责去把作品的价值说清楚。那美术馆馆长助理需要连接更多的人和艺术，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愿意去通过画画、视频或者采访、策展这些，把贵州和传统文化一点一点的讲出去。
15: 好，我们刚才还讲到您是翻译，翻译工作其实是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这工作，但是您又说您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啊，尤其是这个策展需要跟多方会谈，那么美术馆要和观众对接，拍卖师要站在台上，但是您说自己性格内向，内向和这些需要的社交身份，您感觉冲突吗？
7: 冲突，但我慢慢的发现它其实不矛盾。因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能更适合做我刚刚说的这种翻译，因为我会习惯先听，然后先观察理解以后再去开口说，就我不太会在社交场上很快速的去热络起来，但是我能坐下来认真的去看一幅画，认真的去听一个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去讲他的想法，然后把这些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就像如果是作为拍卖师上台，可能确实需要突破自己。我拿证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会去把作品的资料啊这些反复的去看、去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特别是当没人举牌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紧张，但是因为也是特别想把艺术家的拍品说清楚，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然后也会真心的去遗憾场下的人错过了收藏他的这种机会。所以内向呢，他不是不能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靠这种准备和沉淀去说，然后不是很靠临场发挥。
15: 翻译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但艾琳说他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当策展人跟多方周旋？怎么敢站在拍卖台上高举木锤？其实他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武器，先听，先观察，再开口。他说自己上台前会反复把作品研究透，站在台上的底气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背后的准备。这让我们看到内向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厚积薄发的力量。
16: 作为翻译，所谓的翻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式
7: 过程，对对对，
16: 过程。那么您说的，在作为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举牌的时候，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想是我出了这个问题？
7: 啊，这倒不会，我是特别想告诉别人啊，这件拍品它的背后的价值啊、故事啊，就说想让大家去接受或者收藏它。
16: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人举牌会有尴尬？
7: 啊，不会不会，
16: 不会啊。
7: 对，尴尬的是别人，
16: 尴尬的是别人啊。那么，您是贵州人吧？
7: 啊，对。
16: 好，也一直在做贵州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贵州的山水、气候、生活节奏，对您这个翻译者的性格有什么影响没有？您觉得？
7: 像我觉得贵州的山，它是连绵不断的那种，不是一下子铺开很张扬或者很高耸，然后它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像贵州的空气，它也是湿润的，生活节奏呢也是很慢的，所以这种东西看久了就会让人不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像我的网名叫小阿曼，就我做事啊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自己会比较细致，像把策划文案啊这些案头工作就会尽量的做得很完善，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气质其实是贵州这片土地给我的，它给我的就是不是某个具体的画面，可能是一种底层的那种安静感，就是慢慢长出来的。我在做这种传播啊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去盲目的追逐热点啊流量啊，但一直在做，这就是跟贵州的山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它不争，但是它一直在。
15: 这种厚积薄发的性格其实跟咱们贵州的山水息息相关。他的网名叫小阿曼，做事慢，说话慢，但他说贵州连绵的不张扬的山，湿润的空气，给了他一种底层的安静感。这种安静让他不追热点，不蹭流量，而是像贵州的山一样不争但一直在。这种慢恰恰是他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文化初心的定海神针。慢不代表停滞，艾琳的艺术之路有着极为炽热的过往。为了学画，她曾在北京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空调的画室里，穿着羽绒服画几笔，哈一口气，毛笔冻住了，搓搓手继续画。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苦其心志的传承。后来，她又一头扎进北京798艺术区，这彻底打开了她的新世界大门。他突然意识到，一幅画不能只摆在画室里，它需要被展示、被传播、被观众看见。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蜕变成了如今的艺术中间层与翻译者。
16: 您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是在北京发生的吗？能给大家聊聊吗？
7: 其实之前在北京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一段是关于求学的，那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那个假期就是去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然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当时我每天都会坐公交转地铁，然后又换大巴去找他学画画，然后他就用一个长卷教我对着芥子园去画兰花。那个老先生他是真的很爱这种传统文化，七八十岁了还会自学无比去写他的文稿，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然后我在他家里就看到全部都是书，从他的身上呢我就学到了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是从西南这边一路闯到京城的，一幅画就是能拍卖很贵那种。
16: 有多贵？
7: 可能有上千万。
16: 上千万。
7: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在他的美术馆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北京的冬天，就零下好几度，但是没有空调和暖气，我每天就穿着羽绒服画，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毛笔蘸了墨画几笔它会结冰。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对对。然后就在他身上我就学到了这种坚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段呢，其实是我毕业之后在北京艺术的集聚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798艺术区，去做了艺术行业，就是去做了艺术商业的相关内容。 当时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本来还是在怎么去学习画画里面打转的，然后突然呢就转变成了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接触到了艺术商业背后的一些逻辑。

0: 系，包括内容运营啊、展览策划，然后它传播方式和艺术市场等等方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艺术不只是在画室里面去画一张画，它还可以去被展示、被讨论和被传播，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然后真的就是这段经历打开了我，让我觉得艺术原来它可以是一种内容。
1: 那你这两段经历的话，我来总结一下。第一段经历的话是你的艺术的入门，第二段经历呢是你艺术的入圈。
0: 对对，
1: 是不是这样讲
0: 啊？
1: 那您在这个798的那段经历具体教了您什么呢？
0: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艺术家可能只需要把画画画好就行，但后来我发现一幅画它在完成以后，它怎么去被展示，怎么被人介绍，然后又怎么被观众所理解，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发现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俗，而是让艺术被看见。如果一个作品它只放在画室里，其实它只是完成了一半，它还需要去被放到空间里面，被写成文字或者是拍成视频，被大家所看见，它才是真正的活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我在工作中会去做一些策划宣传啊，这些不是为了热闹，就是想让贵州的这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它被更多的人听懂看见然后记住。就这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还挺适合做这种中间层的事情，因为我比较能理解创作者，然后也能去共情观众，然后我就会可以把那两边的人连起来，所以我学到的还不只是理念，还有很多具体的逻辑方法，后来也用上了。
2: 正是有了这种觉醒，他开始做策展。很多人觉得美术馆高不可攀，怕看不懂，不敢进。但艾琳说，她做展览就是要写通俗的说明，拍好看的视频，让百姓愿意走进来多看一会儿。策展不是把画挂上墙，而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变成大家都能进入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六月美术馆致力于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那么作为美术馆馆长助理和策展人，您需要做很多的沟通、策划、宣传。那么您觉得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您是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普通观众愿意走进来呢？
0: 我觉得策展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一个想法变成别人能进入的体验，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个故事说好。因为他策展不是简单的把画挂到墙上，然后也不是就是把艺术家的名字排到一起，他其实是在做一些选择，选哪些作品，然后怎么排序，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怎么去让观众走进这个空间以后他能慢慢的理解这个展览。因为很多时候策展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真正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沟通很重要。策展它不是一个人的表达，它要去连接艺术家，然后这个场馆的空间，还有观众，也要去考虑整体的预算呀、时间，还有呈现和这种传播的效果。所以策展对我来说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慢慢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和体验的现实。很多人他其实不敢进美术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艺术， 术，而是他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去看不懂，怕自己说错。所以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尽量会把说明写得更清楚，然后去拍一些宣传视频，让它的内容更通俗，也会做一些采访加上。

0: 导览的这种配套，就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和接受，就是大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专业，只要他愿意走进来，然后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看一下，其实就和艺术发生这种关系了。
1: 啊，明白了。其实作为这个策展人，其实蛮难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家的想法和观众的想法，是吧？很不容易啊。那么今年5月1号呢，由六月美术馆和这个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呢，对外开放。从筹备到开展，这中间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呢？
0: 最感慨的是能把那些作品集中的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藏的过程中会拍一些像作品的宣传视频，那其实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真的当把它们放进展厅里去呈现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的展览是以1413年贵州建省作为起点，分了文脉源流，就是明清期间，然后文心引渡，明清末明初，然后山谷墨韵，百年风华，这三大篇章去集中呈现的明代至今的百余件书画珍品和一些珍贵的艺术文献。然后像明末的杨文聪，他是贵阳人，董其昌评价他有宋人的骨力，元人的风韵。然后清末明初的姚华和陈师曾并称为姚陈，是公认的北京画坛领袖。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贵州名人，我们还把这些名字做了一面600年的墙，就是想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的去把它摆出来。所以但这还是一个序章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600年，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全民共建的计划，就希望如果您的家里有藏有贵州籍或者贵州相关书画的文献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展购藏或者是授权研究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学术委员会评估收录后，大家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展览明谢墙和未来的画册里。
1: 说到六月美术馆，就不得不提今年5月1日开展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这是一件足以震撼贵州文化界的大事。从1413年贵州建省为起点，明末的杨文聪，清末明初的姚华，百余件书画珍品和文献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艾琳感慨地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人系统地摆出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发起了全民共建计划，向民间征集藏品，立志要编纂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典籍，并全国巡展。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为贵州文脉立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致敬。那么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有2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展览如果让普通观众能够去看懂，能够理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展览布出来的？是600年的这个时间轴，还是别的方式？
0: 我们是先以时间轴，但是呢，因为像刚建省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很难流传下来，我们选择的更多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去述说。像贵州它在建省之前是有土司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还列举了一些摩崖石刻、贵州的诗歌，因为还有国学大师评价我们青诗300年王气在夜郎。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才去真正的了解的，然后去看到贵州的一些文化底色这些。然后后面我们是以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像清末民国初期，然后和百年风华，就近现代的一些画家，是以这样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展览内容。
1: 哦，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前面说了，如果有比如说有能够提供展示贵州的这种书画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们，那提供的渠道又是什么呢？ 方式或渠道？
0: 我们有公众号啊，这些都是可以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1: 比如说公众平台是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叫六月美术馆。
1: 六月美术馆，六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
0: 对。
1: 月呢？
0: 喜悦的月。
1: 喜悦的月。好了，朋友们记住了。刚才艾琳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背后的宏大构思与全民共建的一个愿景。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地把他们摆出来。要把这600年的文脉一点点打捞、梳理、展出，并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这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披荆斩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艾琳和他的团队甘愿做那个默默跋涉的翻译者，一步一个脚印，不争不抢，却从未停下。这让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歌词里唱到：365里路啊，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啊，岂能让他虚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甘愿坐冷板凳、用脚步丈量文化厚土的人，我们的家国记忆才得以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请听一首经典的365里路。歌声之后，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对话，去听听那些藏在视频背后流量之外的动人故事。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0: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7: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8: 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题，翻译这话题，能给我们还原一下您的工作的一个真实场景吗？比如说拿到一幅贵州书画家的作品，您从看到它，把它变成一条大家能看得懂的短视频，中间要需要经历些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还原一下您的二次创作的这个过程。
19: 比如我拿到了一幅贵州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我就是不是只看他画的好不好，而是看他去想表达什么，去通过他的题款去看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揣摩他当时是什么心境，处于他的哪个创作阶段。因为很多信息画家他不会自己全部写在画上，我们会通过查阅资料横向去了解之后，才会有我们这种文案的梳理。那第二步梳

0: 理呢，就是把这条信息，就是把这些信息变成一条逻辑线。他这张画的创作动机是什么？风格特点是什么？他跟贵州的山水有什么关系？或者他有什么故事在里面？然后，同时我还要在脑子里面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画？那这个画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第三步才是去做这个翻译，用什么样的画面，选择什么资料，或者是什么形式去呈现它。因为像现在 AI 它是很方便的，我们也尝试去将贵州的一些文化故事去以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形式去做出来，也有包括一些采访啊、实地考察等等。总之呢，就是整个过程核心就是把想把贵州这种艺术家没说出来的东西变成观众他能听懂的话去传播。
1: 对，那么我偷偷的问一句，有的时候在做这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当下的一些热点事情事件链接起来呢？
0: 会的
2: 哈。
0: 对，会有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政策性的东西，我们会想把它融进来。
3: 这么宏大的展览背后是极其琐碎和枯燥的日常，艾琳在节目里给我们还原了他的翻译的真实流程。拿到一幅老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不是看画的好坏，而是通过题款揣摩画家的心境，第二步梳理逻辑，搞清楚这张画和贵州山水的故事，第三步才是用视频 AI 动画采访等形式呈现出来。核心就一件事，把艺术家没说出来的话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话。这让我想到，文化的传承往往就藏在这些案头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艾琳和团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短视频，在这个微流量的时代，播放量经常只有2位数。有一天晚上，他也会怀疑是不是没人关心这些了，算了，不拍了。但第二天，那位老画家的家人发来消息，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把视频反反复复看了10几遍。更让人动容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视频后，专门联系他们，拄着拐杖来到美术馆看展。到了600年序章展开展时，一位100岁老人坐着轮椅也来到现场。那一刻，所有的数据都不重要了。他说：“这不是给流量做的，是给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这种被看见的感动，千金不换。
1: 您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这种短视频，流量不大，但是一直在做。为什么？有没有哪一期拍完了以后觉得算了不拍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因为我们拍这些它不是为了去当一个网红，
1: 对，
0: 那每一期我们都要写文案去梳理内容，或者是去做采访，它不是随便拍拍的。我觉得它是为了去把这个作品或者人物故事讲清楚。我们拍的大多数都是贵州的一些书画艺术家，然后是贵州的这种艺术生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被记录，可能慢慢的就沉默了。肯定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其实它很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力量在支撑着你。比方我们会拍了一些贵州老画家的故事，拍完剪辑之后发出去啊，播放量那看不了一点，然后但是晚上我会想会不会是没人关心这些。但有一次第二天起来，就是那个老画家的家人他会给我们私信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会记得，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嘛。然后我们会把那条视频，他们会把那条视频反复看很多遍，还转发给他在外地的一些后代。那还有一期我们在照常介绍馆里的一幅贵州老画家的作品，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我们的视频，刷到我们，就是还专程的去联系我们，拄着拐杖都要过来看。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开展以后，他都因为期间经历了2-3年嘛，他现在已经是100岁了。然后这位100岁的老爷爷，他就会坐着轮椅过来看我们的展，他自己也是为 传播贵州文化无私奉献的人，我们是真的很感动。就那一刻我会觉得这些不是为了流量做的，是会

0: 是给这些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因为流量它只是一个数据。因为在此期间我对贵州的书画文化脉络的了解，其实这种积累也是别人带不走的，所以我相信认真做的事迟早的都会是会被看见的，可能不是以流量的形式，而是以信任的方式。
1: 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立竿见影，肉眼可见的有这种成效的啊。
0: 对，
1: 但只要一直坚持就会很好。
2: 除了创作和策展，艾琳还有个身份是拍卖师。在他看来，拍卖师是画家的嘴巴，也是藏家的眼睛。站在台上不难，难的是台下对作品价值的深度研究。说起贵州目前的艺术生态，他直言不讳，我们还处于蓄力期，跟北上广深比，差距不在创作能力，而在运营和传播意识。但他也骄傲地说，贵州的优势在于原生感、真诚感，不跟风，不浮躁。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这一环。
1: 我们从拍视频又转回到您这个拍卖物件啊，拍卖师的这个话题。您是国家注册拍卖师，这个身份在您的这个所谓的翻译体系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0: 我觉得拍卖师他是翻译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像作品从创作、展览、传播，最后到进入市场，拍卖师是要替他去做最终的这种口头表达。对画家来说，拍卖师他可以是你的嘴巴，就是要把作品的价值说到位，介绍清楚。那对藏家来说呢，拍卖师他其实是你的眼睛，你要帮他们去看懂这件作品为什么值这个价值。那其实上台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上台之前的一些理解工作，你要把作品真正的研究透了，然后你才能在台上说出有分量的话。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篇一篇的去写这种作品的解读啊，一个一个的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故事，然后去慢慢的积累。因为拍卖师我觉得他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你背后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厚重。
1: 对，那么有些遇到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一些作品，会不会从你要写的这些理解里边去和他们当面沟通呢？
0: 会的。因为除了就是我们说除了过世的，如果是在世的画家，这种艺术家，我们会去做一些采访，真正的走入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一些创作状态，然后他背后想表达的一些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通过一幅画，你不是马上就能看出来，还是我觉得是有需要有人去翻译它的。
1: 对对对。那么拍了100多期贵州书画家，您觉得贵州的这个艺术生态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啊这些地方，差距又在哪儿？优势呢？我们贵州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其实贵州的艺术生态它，我觉得哈，它是处于一个蓄力期，因为我们这边创作者也不少。其实水平也不低，但是就是缺乏系统展示和传播的渠道。很多画家就是他非常优秀，但是他自己在画室里画，外面的人他看不到。像我前两天才去了一趟画仙场艺术区，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艺术家朋友带我去那里路过的话，完全看不出那里的艺术氛围，就更别说去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了。所以我觉得跟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比，其实差距它不是在创作能力，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走到全国去，他也是大家。那在他可能短板是在运营和传播意识里面，因为我们这些我们这边很多艺术家还是在画完就完了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看见自己。但你说它是劣势吧，其实它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在这里它没有被过度的消费。贵州的艺术它有一种原生感、真诚感，它就不跟风也不浮躁。这种东西一旦被正确的翻译和传播，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独特的辨识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的这一环。
1: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展出平台或运营平台的话，会让它的成长，不干涉它的创作过程当中，会让它的东西传播得更广，是吧？
0: 对，因为需要被看到。
2: 古老的歌谣 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
0: 我觉得贵州的腔调是不真，就是它不像江南，它不像江南文化那样被反复的书写，也不像西北文化那样的符号化。贵州的艺术呢，它是带着这种山野气息的，就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贵州艺术家他有一股劲儿，就是会守着这片山水慢慢的画，慢慢的做。那这种腔调如果翻译成当代的语言，就是真诚，然后有根脉，它是不着急被定义。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这种腔调不被消费主义稀释，同时呢，也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
1: 嗯，明白了，就是不能完全过度的商业化去这样去做哈，去压榨本身可能艺术家们的创作或他们的价值啊，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哎，去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表达出来。嗯，好，我们最后来认识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六月美术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说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0: 六月美术馆它是位于贵阳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是我们说的白宫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呢，是让贵州的美术文脉被看见、被研究和被传播。这次我们的序章展只是第一步，它最终的目标呢，是集结散落在民间的力量，共同去编撰成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大系典籍，然后并开展全国巡展，让全国乃至世界去看见贵州不只有山水美食，更有这种笔墨传心的600年文脉。嗯，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一个呢就是继续去做贵州美术600年的记录，短视频我们会一直拍下去，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查阅的科普宣传。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些研学讲座和培训，我们已经在做初步的尝试，比如和各高校联合起来带学生们去走进展厅，老师亲自去做导览讲解，去讲作品背后的时代故事和历史底蕴，然后还加上现场作画，也会专门邀请全国的名家更系统的去做这种专题讲座，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美育研学，把看懂贵州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可以参与也可以动手的体验。然后第三件呢，就是把艺术进入生活做扎实，我们旗下有六月画廊，提倡的是艺术品家居化，那我们就想通过像代理优秀的艺术家呀，或者是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贵州文创，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文创的力量，让艺术不只是在美术馆里，也能在人们的生活里。
1: 嗯，好，刚才我们讲的听您讲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把研学讲座和培训做起来。那么这块我想问一下，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哪些群体？是不是必须是专业的美术生啊，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贵州美术600年它是一个围绕贵州本地文化在做的一个美术展览。那我们针对的对象呢，其实从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就是职校，大家都可以，包括成人，他们我觉得是一场所有人都应该上了一节通识课。而且是在美术馆里。
1: 面对全民，就是所有对这个贵州美术感兴趣的人，是这样理解吗？
0: 还不光是感兴趣，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宣传，是去不感兴趣也要来看，
1: 全民普及的，
0: 对
1: 对对，不管是研学讲座还是培训，都是全民普及的这种方式来做。
0: 对对。
1: 我还以为是针对专业的学生群体这样来做的。
0: 但我们会配套一些你说的针对的专业，比方我们会配套专业的老师，然后这种老师呢，他不仅是在美术上，然后他也可以在文化上，也或者一些文博机构，或者一些艺术大家，或者一些做文化的学者，他们让他们以他们的视角去讲清楚贵州的这种文化，去做这样的传播。因为其实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以美润心，然后以美启智，然后美育它其实是关乎立德树人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就有小学生走进这种600年展厅的这种研学美育，那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呢去做一些，就是比方分年龄段的，像小学生也可以参与，中学生也可以参与，大学生，然后包括社会上的成人，然后我们会针对年龄阶段和一些课程上的内容去区别我们的这个研学内容。
1: 那么比如说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后的话，做完以后会不会去关注他们之后的一些感受，得到的一些反馈呢？
0: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现场作画的话，我们就会当场去分享这个展览对他们的一些体验，然后以及他们的画面。因为像如果是作为学生作画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他在理解你展览内容的时候，他是以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贵州的文化，然后我们想传递的这种人文精神也好，或者是贵州的或者是想让他理解贵州的历史也好，他会用不同的形式和理解去诉说他所理解的一个贵州。对，
1: 那么在这种讲座研学和培训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观众的反馈会不会作为这一次策展的一个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0: 首先我们他来研学，我们是会颁发一个研学证书，然后会把他的集体照、个人照，还有他的作品一起收录到一份文件里面给他，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如果好的作品，我们是希望就是每一期品我们可以留下一些比较有故事、有特点的作品，最后去在一个时间段以后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个年龄阶段或者每个人他眼中不同的贵州。
1: 我讲的是这个观众的反馈，比如说针对的今天是针对小学生的这个群体来做的一个培训。好了，小学生来参加完培训以后呢，回去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但是学生他们自己在现场的一些反馈意见会不会也会归纳到你们这边来呢？
0: 会的，就是比方说其实很多研学它是在当场完成的，但是他会有一些反馈，比方说他看不懂这个在说什么，那我们会做一些动画片的形式去给他解释，那他看了他会又再回来看那件展品，那他会对比着说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这幅画或者是这个文件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会提出就是他喜欢哪一只鸟，或者是哪一件作品，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他觉得这幅画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在他的眼里面是怎么表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他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我们的这些画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告诉他，他会更容易理解，我觉得都可以容纳进我们这个展厅的体系。因为他在展陈里面，他不仅是把画呈现出来，他还可以根据观众给你的这种反馈，还有互相的体验形式，去让我们在之后的做展陈的过程中去吸收，然后去以他们能接受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1: 除了我们说这个培训对象可能是不同的群体，那么关于培训人或者讲座人的话，你们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邀请他们来进行讲座呢？
0: 一个是就是他本身是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校的一些教授啊，或是全国性的，因为我们平台的资源还比较丰厚，我们也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各地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教学授课，或者做这种学术交流。 对，让大家就是在贵阳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全国的资源。
1: 好的。

0: 传出去。再次感谢艾琳老师，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
2: 节目的最后，我们问艾琳，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到底是什么？他说了两个字：不争。就像贵州连绵的群山，带着山野气，不修饰，慢慢长。在他的规划里，六月美术馆接下来还要做研学、做讲座、做六月画廊，让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艾琳说，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今天我们这期贵州腔调最想表达的共鸣。感谢曾爱玲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共同期待贵州600年的笔墨文脉，在像爱玲这样真诚的翻译者的努力之下，走向更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在此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

0: 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评书联播。
6: 单雄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斩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单雄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还吓得够呛，脑袋直晃，哦哦哦哦，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2-3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带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10有8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2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了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贵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马拢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2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来了，我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儿，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露，告诉他们两个人， 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那么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露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露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华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公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这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华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啊。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华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就先到墨华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了，先到墨华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露，快点快点到连环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露打着灯笼转身行，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展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露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雄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露就下来了。这边白露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华村了，估计他得在墨华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 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啊，哈哈，老五走了，让你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鹿打着灯笼就奔着连环窟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鹿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鹿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鹿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白鹿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雄飞和丁二爷两个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雄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的一个包袱他提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是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
5: 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
6: 对，正是我
5: 大爷。
6: 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觉还带着小绳呢，可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尖托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鹿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的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鹿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被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窦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 徐庆是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
5: 哈哈哈哈，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
6: 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
5: 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有这么说话的吗？
6: 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
5: 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
6: 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
5: 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
6: 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
5: 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
6: 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盗三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盗啊。我稳操胜券，怎么样？
5: 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
6: 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啊。徐庆说，我看未必。
5: 老五，展雄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他上开封府吗？
6: 白玉堂说，对啊，我跟他上开封府啊。
5: 是这话？
6: 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奏，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
5: 徐庆说，好，展振霞请进。
6: 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
5: 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出，展雄飞走进来了，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
6: 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
5: 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三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三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
6: 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

0: 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战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蹭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记得小时候我们写作文呢，经常用这句话开头，叫时光如梭，岁月如歌。这一转眼啊，咱们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我们现在来核算一下啊，各位，我们的活动呢，我们来按时间来计算的话，应该是不到24小时就全面结束了，也就是说呢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冬虫夏草的赠送呢也将是全面结束，到时候大家就不能免费拿到我们冬虫夏草了。各位，冬虫夏草有多好您可能都知道了，而且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全部都是青藏雪域野生，原海拔呢是在4000米以上，生长3到5年的冬虫夏草，那么进行自然风干，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精华，以及呢像我们里面的有效核心成分全部被提取出，那么进行啊浓缩而成。一颗的有效成分呢，各位知道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核心成分。这里面呢我要跟大伙儿细节的简单说两句啊，因为这里面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等等的环节，然后呢使用藏秘古法的炮制，通过呢像虫破膜、草破壁这样的技术双通道浓缩提取，里面呢是有1000000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跟别的冬虫夏草的提取不太相同，就是我们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萃取不仅是一次，我们要进行2次和3次的萃取。 里面所有的核心成分我们都提炼出来，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所以我经常讲，在这种特殊工艺的加持之下，那么形成了高浓度的集合了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等等啊，这种活性成分的集合体。这里面呢，虫草多糖高达了95%，虫草 SOD 端粒酶纯度为100%，而且提取完呢，我们呢是比任何的一种普通的冬虫夏草的吃法功效要高到了7倍以上。各位，咱们变成了小分子结构，直接可以进入人体细胞被细胞吸收。那么如果说你会发现啊，冬虫夏草我们这种的进入体内啊，就是不经胃液消化，直接可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被细胞所吸收，吸收利用率高达多少呢？是99.3%以上。太棒了，是不是啊？太棒了。那么呢，能够透入到骨髓，包括我们的造血干细胞，能够快速实现呢，包括呢像细胞的排毒，能够呢快速的补益气血，而且冬虫夏草是诸虚白损都能够使用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点啊，我们病得久的、病程长的啊，包括呢病情多、非常复杂、病程非常重的，那么这样的老朋友您是非常适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必须来参加呀？一个是您病的时间久，可能是十几二十年甚至说不止，是不是啊？几十年的老病根了。还有呢，病情多，一样两样三样，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那包括风湿、老慢支啊、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吧，是不是啊？病得非常多，一说病名就能说好几分钟的，那我们这样的患者朋友是最适合的，最适合的，您就来啊，效果非常好。机会还有一天了啊，不到24小时，是不是啊？咱们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啊。好，另外一个呢，我建议大伙儿把我们的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定在一起搭配使用，因为一加一会大于二的，强强联合能缩短治疗周期，能够快速缓解病症。就我们这些天来啊，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已经是给大伙延期的一场活动了，之前我们有好多患者给我们反馈，服用当天酸麻胀疼就开始慢慢消失了，胃口大开。我们在服用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时候，像一副药，三高指标是正常的，便秘会消失的，心脑血管包括呢心慌、胸闷、气短、头晕都会完全消失。三副药，重症的瘫痪、风湿骨病、风心病、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个肢体功能恢复都开始自理了，都开始自理了，非常好。几乎呢，我们的患者反馈回来的消息就是三副药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老朋友给我们送了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可康复。我们有信心，而且呢我是有自信的。这里呢我也告诉给新朋友啊，如果说您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了，拿回去用药，你用完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跟大伙使用的效果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么说吧，一次治愈终生受益，咱讲话说再多，你要不用那都是望梅止渴，是不是啊？只看着别人病好了，哎呀，那时候你抱怨自个儿，哎呀，我咋没个准主意呢？我怎么没参加呢？我光听人家说好了，我自己咋没用呢？太后悔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给你托底儿。石老师告诉你，你要用的不好，你可以把剩下药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对不对？所以这场活动我们说到了两大类人群，什么呢？一个是病程久的，哎，病了很多年的，另外一个呢是病灶深的，病很多的。刚才我讲了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是不是啊？我们这样的患者朋友您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多了咱不多说了，想用的想好病的，那么参加活动还有不到最后24小时。那我们还剩多少呢？各位，其实数量非常少了，咱们省啊还有198瓶左右，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精准统计的，也就意味着谁抢到就归谁。最后这点时间，最后这点赠送，把握好机会就是您的。 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我强调一下啊，咱们这场活动是很特殊的，因为冬虫夏草价值很高啊，你想让总赠送那是实现不了的，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各位，机会也许就这一次，也许就这一回，哎，那么以后想要再有几乎是很难了，很难了啊。所以大伙儿呢把握住机会。那么赠多少呢？拿两副药五盒康寿灵气方，我们赠一盒，额外给大伙儿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就这一种选择，没有第二个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搞活动选择多的时候您没参加，那错过就是错过，有些事情就是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对吧？你错过了那就是错失良机了。包括这一次你要是说不参加或者是说没参加着，各位以后可能也是永远不会再有啊，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大伙儿把握住机会啊。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一边您听课，一边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呢把咱们主持人给大伙儿播报的我们的热线，就是这400的电话号，你要准确记录，这样的话呢方便您拨打参与我们的活动。好，我们今天先讲点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大伙儿来听。因为呢我对这部电影我有点这个心结。怎么说呢？我经常讲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呀咱们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东西是太硬核我们老百姓了。前几年呢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大伙儿记得吗？叫我不是药神。哎，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没有啊。讲的是什么呢？是穷人得了病没钱治疗的事情。当时呢大家呀碰到了一个好心人，这个是个药贩子，叫程勇，给他们呢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哎，因为什么？这些患者用它来维持生命啊，就这么个故事。说这个当地警察呢去抓住这个程勇的时候呢，所有的病人都为他求情，就不是一位两位，太多了，都为他求情啊。那么这个一个药贩子变成了患者心目当中的药神，是英雄。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什么呢？说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哎，怎么回事？我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个主角程勇，生意人，一开始生意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房租交不起了。那么以至于什么呢？收不到租金的这个房东呢，直接把店铺给他锁了，他成了无业游民了。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的天价治疗费，把这程勇给吓退了。怎么呢？他连开店这几千块的租金他都交不起，哪这么多钱来给父亲治病啊，对吧？连夜他呢用父亲的这个推车给他推回家了。后来如果不是赚了大钱，他讲话他的父亲早就入土了啊。当然这是后话。其中这电影里面呢演了几个主人公啊，一个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呢治疗白血病，他干嘛呢？跑到这个夜场里面跳钢管舞。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地方，这思慧这内心里头他有多么的煎熬，是吧？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地方工作。可是你不跳，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说这白血病啊，这患者长期的要服用一种药叫格列卫啊，很多朋友对这药不陌生，是吧？新闻报道很多，价格很高昂，动辄啊一两万，没钱怎么续命啊，对吧？所以他不得已他就要跳这钢管舞。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叫吕受益，哎，在这几个穷人里头他死的最惨，是吧？程勇的这个放弃走私代理权的时候啊，跟这个吕受益这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由于说呢他没钱买这个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的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程勇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当时这程勇哽咽的说啊，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哎呀，这个吕受益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啊，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了，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朋友们听到这儿，你可能发现啊，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我们所谓穷人是带个引号，不过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但是没有那些钱，只能是用不上活活等死。

一点石老师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当年呐，我的养母得了肝病，没钱治病，最后这么说吧，在我的眼前是活活疼死的。我为什么选择学医？年龄那么大了，去学医是很苦的，而且我学医的历程我历历在目，跪在地上几乎都已经是不能动了，但是我要学。为什么？因为我要改变很多。我的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他把传承了381年的灵奇方，我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传给了我。后来呢，灵奇方呢，在我国与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强联合，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鼎恒生药业呢，也是史国公所创立的。我们通过了国家的批准，很快就成为了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国药甲类 OTC 的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也成为了老慢病康复的奇药灵药。因为我们治病抓住了这疾病的根源，我们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好之后，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都能够充分被利用，身体自然恢复起来非常快。那么再有呢，脾胃也是气血生化之源，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五脏康。那么脾胃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脾胃健康了，脾胃通了，对疾病是有抗病能力了，我们的疾病就好一多半了。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连接我们周身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关键，所以说呢，各大脏腑之间它是要靠血脉互通信息，互赠营养，同时呢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只有血脉通，五脏才能工作。同时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我们毒素排得好，脏腑自然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而且我们的脾胃肝肾是相互协调的，这样的话呢，滤过的血液也能够合理的回流到身体内，你会发现咱们的血不脏了，我们的血脉通了，很多堵的病迎刃而解了。五合康寿灵奇方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这么说吧，咱们超浓缩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药劲超大，药力超猛，这么说可以100%被吸收。您知道咱们药啊成本极高，提纯工艺极为复杂，那么包括我们的生产制备，包括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也是非常的珍贵，所以说呢，我们的药啊国际定价合着是9美金的价格，合到人民币60多块，接近70，其实就是这样的价格，在国外还是供不应求的。那么大家会说了啊，这么贵，老师，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那个天价的隔离位了吗？我也买不起呀。没错，其实这么多年呐，我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了很多患者朋友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其实作为一名医者，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我也看过太多的患者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窘境。所以说呢，当初我只是能用微薄的工资，讲话是能帮一位是一位那种，到后来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推向市场，我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把我的药，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你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让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呢，后来我是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咱们只卖一片药1块钱。所以很多的老同志病得很久的，病灶很深的，病程很长的，都开始用上了咱们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大伙儿纷纷好起来了。我们也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我的广播只是一个地区一开广播，但是后来我们几十个地区都开始播出了我的节目。为什么？没错，更多的人需要它，而且呢，我们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相关部门也看到了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的好效果，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所以说呢，我不是药神那一幕我觉得不在我这儿发生演出，所以说呢我很开心和高兴。但是呢，我讲过了，光是这些还没够，我不定期的还得给大家申请，包括呢给大家伙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虽然过程十分不易，但是我们结果是好的，给大伙争取来了，争取了很多的福利，争取了很多的受益。所以说呢，我觉得呀，这时候

0: 我很骄傲的在这说，大伙儿啊，跟着石老师您没白跟，跟着石老师你能从中受益，跟着石老师你真的能够重获健康。你会发现冬虫夏草五活康肉灵奇方联合用药之时，一星期指标恢复正常，心脑血管病半个月左右就会受益，心不慌气不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好像被搬走了一样，眼病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明亮，肝胆病患者1副药左右效果就出来了，2副突飞猛进的改变。糖尿病相关的合并问题，心脏啊眼啊肾啊坏疽啊皮肤组织啊，1副药症状在慢慢消失，血糖也会很好，呼吸系统问题的3天左右咳痰喘减轻了，就这么快。风湿骨病患者1副药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关节屈伸不利沉僵陆续迎刃而解，3副药风湿骨病全部消失。可以这样讲，你在通过咱们这种好药的治疗之后，3通5活一般不会超过3天，我们都可以让身体症状迅速缓解，而且呢3副药我们好的利利索索。所以啊，我们的活动呢可谓是呼声极高，这次是应大家的要求，强烈要求啊，我们又延期了几天。虽然呢活动政策只1档，但是我们是能够享受买赠的，是不是啊？一票药本来就不贵，1块钱，但是呢我们现在一合辙还有赠送呢，几毛钱一票药，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另外呢我们虽然剩的不多了，还有这100多瓶，是吧，不带200瓶的这个冬虫夏草，但是呢哎，冬虫夏草的还非常棒，我们赠5大瓶给大家。其实核算一下咱们省还有多少个名额呀，几10个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快点好病的老人家，我们的老同志们老病号们，咱们就抓住最后的机会，错过了你真的是得不到咱们这么珍惜的稀有的冬虫夏草，而且呢也再也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知道咱们所有的中药原材料都在上涨，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那全国呢我们进行跨省采购，所以说呢涨价之后啊压力是山大的，所以说各位要面临着涨价的事情，我这里压力非常大。所以我更是希望的就是有缘的听众，你已经听到节目了，不要犹豫，还犹豫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么点钱，对吧？而且这么好的效果，一定一定抓住机会，可别等着涨了你再追悔莫及。那到时候呢真的啊，老百姓讲，哎呀，悔死我了，拍大腿。我经常讲那话，大伙儿都乐，您别乐，真的拍死了都没用，对不对呀？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啊！还有最后1天不到的时间，还有最后的100多瓶、200来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啊，咱们给大伙儿赠送的非常好，拿2副赠1大盒灵奇方，再赠5大瓶冬虫夏草，就这1天时间了，仅有这1天。所以大伙儿一定把握住机会，我都替大伙儿着急，我不知道您急不急，我是真急啊，我是真急，明显听出来了吧，我今天语速都快啊，所以大家伙儿千万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好，下面时间呢咱们不多聊了啊，把时间交给大伙儿吧，欢迎各位呢也走进节目，因为想跟我通话的听众每天都非常多，大伙儿别着急，我们陆续安排啊。提示一下，听明白听清楚的听众，想要订药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直接拨打我们400热线订，因为直播间不订药，只有400我们场外专家热线那儿进行订药，大伙儿记住啊，这一点记住。所以说呢我们直播间为大伙儿答疑解惑，在那儿400热线那儿我们进行订药。好，准备好纸和笔了吗？下面时间请我们主持人多播报一下我们的热线400电话，大伙儿记录啊，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零起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2: 买两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起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起方赠零起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4: 听你说这活动啊，只有这一天来时间了，不到24小时了。
0: 对对对，听到了是吧？
4: 而且说只剩190多瓶了。
0: 嗯，对。
4: 你看我是老朋友了，我想参加咱们这个回这个买两副，五活康寿零七方赠送一大盒，有那个冬虫夏草五大瓶那个活动。你帮我问行不行啊？
0: 好好好，按时间来算的话，活动确实最后的这个一天。就是讲也别说十几个小时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想参加活动的话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仅仅剩下100多瓶，您想想可能是一会儿就抢没了，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么着啊，一会儿您给我介绍完情况之后呢，我们直接跟常委老师订药，因为现在中药材全部上涨，这次要订不着，您下次就不光说1块钱一片药的事情了，它全面都会涨价，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订上了那其实就是省钱，药是同样的，那钱肯定花得多啊，好不好？明白了吧？
4: 明白了，这还要涨价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4: 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治疗情况，然后我再打那个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啥、
0: 好，您说您情况。
4: 我这啥呢，血压高，心脏病，还有风湿。高血压吧，算下来也有10来年了。
0: 哦，
4: 之前呢就吃那降压药吧，血压还是控制的不好，总是在160-170那样。
0: 嗯嗯，
4: 压吧也得100以上。哎呀，经常性的头晕呐，没劲儿，脑瓜子发沉，哎，天天就迷迷瞪瞪的。2-3年吧，我还做过一次那个心梗，做过一个支架，一直也在吃药。刚开始吧，感觉还可以。但是最近这2年吧，就又不舒服了，经常是胸口吧，感觉憋得慌。脑痛犯的也挺频繁的。哎呀，都说吧，久病成医，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指定是又堵了。但是咱说也不能总支架的，他一个遭罪不说，谁家有多少钱呢？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支架啊，其实呢大伙儿理解一下，就是把咱们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呢给它撑起来，你即使这处撑起来了，其他地方早晚还是会堵的。
4: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临床我们发现了，这个人支架没过多久，哎呀又回来了，二进宫，啥意思？反复犯病。有一个人啊，我们的这个老患者，我不知道大伙儿听这个广播注意没注意，他第一次支架和第二次支架的间隔时间只有4个月，第一次支架下了2个，第二次下了2个，然后他说他以为万事 OK 没有问题了，一切大吉了，但是第三次进到医院的时候只间隔了不到3个月，又下了2个支架。你看，这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例子，为啥？你治一处不等于全治啊，对不
4: 对，
0: 你还没改变这个环境，那你也就意味着他还会再堵，对不对？您琢磨。
4: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网博嘛，就听到你讲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零七方哈，
0: 这
4: 是国药 OTC 的。
0: 对，
4: 而且吧，说这一片吧，就顶普通药的120片。
0: 没错。
4: 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个肝肾。
0: 是的。
4: 对，我听了你讲的就可好了。
0: 哎，
4: 完了，你说我吧，这啥呢？也是常年嘛，这么吃着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治风湿的，还有关节炎的。哎，一犯病啊，你就大小关节咋的，你就串着疼。反正就实在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疼片啥的。结果吃多了，这胃肠嘛也吃坏了，这胃也就是 老胀疼，反酸，爱打嗝，这我康寿灵气方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哎，这心脏就感觉舒服多了，喘气儿就不感觉那么憋闷了，
0: 哎，
4: 脑瓜子也轻松多了，就那十来天的时候吧，血压就下来了。
0: 好的，
4: 老伴给我测一下，那高压才135，压的不到90了。
0: 哎呀，行啊，啊。
4: 这挺好，完了关键是咋呢，胃是不胀了，也不反酸了，
0: 好，
4: 哎呀，这关节疼的就轻多了，
0: 哎，
4: 现在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4: 哎呀，现在这降压药我都减量了，血压在125左右，低压88上下，
0: 哎，好好，
4: 一直都挺平稳的，
0: 不错
4: 啊，最近你说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哈，
0: 嗯，
4: 哎，感觉这气儿是够用了，也不大口大口喘粗气了。
0: 哎，不错，
4: 另外心脏吧也不难受了，心绞痛最近一直也没犯过。再一个啥呢？现在我这关节上也不凉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哎
4: 呀，吃东西啥的，感觉也有胃口了。所以吧，这次我听你讲是冬虫夏草配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说我康寿灵气方。能让那药效翻倍。
0: 对，
4: 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嗯，
4: 哎呀，所以说我挺着急的，想订上一份儿。
0: 好，可以的啊。其实您这一副药，您想想治的是非常好，对不对？
4: 嗯。
0: 因为咱们疗法叫啥？叫三通五合疗法。那您想想，你这堵是不是就要通？正对应啊，非常好，打通您血脉气血。首先呢，咱们气血可以正常的濡养咱们心脏，能送到咱们的五脏当中。中医所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你心脏供血够了，你想想还疼吗？心绞痛还有吗？闷还有吗？对不对？他就没有闷，哎，这个憋气，这个疼等等这个情况了。另外还有什么呢？血脉通了，您说这个关节疼痛是不是逐渐就消失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块儿啊，我们就可以起到什么呢？很好的改变症状的效果。而且不光是这样的，我们是三通，你像肝肾通，我们身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能合理的代谢排出。咱们的身体内环境，包括血液环境都是干净的，这样呢，我们自然血压就往下走。它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小了，怎么呢？里面的一些黏黏稠稠的东西没了，代谢掉了。哎，还有什么呢？我们从源头就能控制住。你像脾胃通了之后，我们的胃开始转化能力变强，不胀不难受，吃东西有滋味了，而且吃那所有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而不是说，哎呀，来点这个肥肉肥油就直接变成血脂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子咱们三大通道通了之后，五脏功能都恢复了，所以你看头不沉了，心脏不难受了，不闷不憋了，这是啥呀？就是咱们康复的表现啊，特别好。老姐姐，咱们这回送冬虫夏草，您订的过程当中两副药，咱们送一大盒药，再给上五大瓶的这个冬虫夏草，你拿着用。冬虫夏草它里面呢，就是核心成分我们都提纯好了，可以透入骨髓，直达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它能实现什么呢？排出毒素，补益气血，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细胞的功效。因为冬虫夏草本身是诸虚白损都能治的，所以说像你这个五脏功能受损病成久的啊，我们说久病必虚呀、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这过程当中全面都能恢复，所以我们配合再使用一下，几乎你这三副药，那我们说了，降压药也不用再吃了啊，血压会很好，现在都很好了。另外呢，我们其他症状也会陆续完全消失，到时候你就可以停，可以停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就这一个优惠，所以说呢，咱们就直接选就得了，没问题，效不更方嘛，对吧？效不更方，那两副药我们送同品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冬虫夏草，活动就这么点时间，一天不到，是不是？20多个小时，20来个小时啊，咱抓紧跟400联系就行，好不好？老朋友，咱不多说了，我觉得您就继续用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行，那我不跟你多说，我赶紧订药啊，
0: 嗯，好，好，好，好，好，那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再见，
4: 再见。
3: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

0: 最开愿意开心看到的事情啊。好，那听您这么讲，应该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1: 哦，是的，是的，
0: 啊，
1: 老朋友，你看啊，我都已经用完了三副药了。
0: 哦，好，嗯，好。
1: 通过治疗是非常好，
0: 嗯，
1: 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是停药呢，还是再买？通过这个活动，我再买一点巩固一下。我听说这样的活动好优惠吧，所以说我现在也想报个名参加活动。
0: 嗯，好好好，我明白您意思了啊，就是想参加活动，是不是啊？因为说呢，感觉治得不错啊。好，您先说说用药情况，你多大年纪啦？
1: 哦，我今年44岁。
0: 啊，
1: 是因为那个突发性的得的脑血栓。我血压很高啊，
0: 啊，
1: 因为我长期在吃降压药呢，虽然说控制还可以啊，
0: 嗯，
1: 但是为了治那个脑血栓嘛，搞扎针灸啊，扎了很多偏方嘛，我也在用，
0: 嗯，
1: 那个中药汤呢，我喝了，还有喝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中药汤，
0: 嗯 嗯，
1: 喝了我就想吐，
0: 嗯，
1: 哎呦，那是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0: 哎，
1: 后面呢，
0: 嗯，
1: 也是多亏了我跟我妈在一块跳舞的那个阿姨，
0: 嗯。
1: 他从我妈那里说，听到我的情况以后，跟我妈说，他说他原先呢有过糖尿病，也就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给治好的。
0: 哦，嗯嗯嗯。
1: 他跟我妈说的，他说你别看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
0: 对。
1: 他说卖到国外的话，给外国人一片都得60多呢。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了嘛。
0: 嗯嗯。
1: 后面我用上以后，现在那个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嘛。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各方面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就是说表达也清楚了一些了嘛。
0: 嗯嗯，
1: 就是说现在也基本上也不流口水了。
0: 好，嗯，
1: 还有那个血压也控制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很平稳。
0: 不错，
1: 高压125啊，低压85左右。你看，
0: 嗯，哎，好，可以可以可以。你降压药停了吗？
1: 哎呦，降压药早就停了
0: 啊。不错，嗯，
1: 就是那个血压也特别平稳嘛。
0: 嗯，
1: 我现在这个胳膊腿啊都灵活很多了。
0: 嗯，
1: 特别轻巧了。
0: 嗯，哎，不错不错。
1: 就是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的话，我得过脑血栓呢，
0: 嗯，
1: 那别人都看不出来的
0: 啊。
1: 不过呢，我自己心里还是清楚啊。
0: 嗯，
1: 我这个手灵活度啊，跟过去相比的话，嗯，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啊。
0: 哦，
1: 反正，嗯，各方面恢复肯定是跟之前比还是都差了一些的。
0: 明白明白，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后期一定还有这个复健的过程。怎么呢？因为肌肉的张力它是需要一点点的恢复的，包括脑神经细胞啊，之前是压迫坏死，以及呢像休眠的是很多的，就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完全恢复之前，你这个状态来讲的话肯定会差一点。即使是完全恢复，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你看我这人讲课从来不说大话，怎么呢，就说能恢复到你跟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可能都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几乎就是说我们动作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或者是干什么活啊，就是说几乎就是不会有影响的，能理解吧？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你就恢复得很好，往后来会更好，明白没？
1: 哦，
0: 哎，
1: 那是我明白。
0: 嗯，
1: 哎呦，说实话，有能够恢复到现在这样的，
0: 嗯，
1: 我真的谢天谢地了，
0: 是吧？哎，嗯，
1: 你看我还有个意外惊喜
0: 啊，您说，
1: 就是，你看我以前呢，原先就有过那个前列腺炎嘛，
0: 嗯。
1: 阴囊潮湿啊，
0: 嗯，
1: 每次一来尿就特别着急，
0: 嗯嗯，
1: 但是后来不是得了那个脑血栓之后呢，还尿过几回裤子嘛，
0: 嗯，哦哦，嗯，
1: 但是呢，通过这回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治疗啊，
0: 嗯嗯，
1: 现在没想到这个不行，脑血栓治好了，这个尿多呀、阴囊潮湿的情况都彻底好了，
0: 嗯，
1: 好转了，
0: 嗯嗯，
1: 哎呀，我现在我之前也有过那种胃炎嘛，
0: 嗯。
1: 现在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0: 嗯嗯嗯。
1: 哎呦，说实话啊，石老师，我要是没有用过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的话，
0: 嗯，
1: 我估计我现在还在受罪呢。
0: 啊，
1: 嗯，所以说有这么多的改变，这么多的意外收获，
0: 嗯，
1: 我真的特别感激石老师您啊。
0: 嗯嗯 嗯。
1: 我因为我现在听到说有活动。还能够免费领取那个冬虫夏草，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
0: 嗯，
1: 我目前的情况，我想恢复的更好的话，
0: 嗯，
1: 用不着再巩固一下呀？
0: 嗯，好。

0: 这样啊，其实您这情况状态，首先40多岁的年纪，对吧？高血压引发了这脑血栓，可能当时的环境也是比较特殊，喝了酒，有点激动，是吧？因为合同还没谈成，等等，有点激动啊。但是你要想，不论任何一个周围的环境，对你这个年龄来说，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对吧？不应该出现的病情，这个跟咱们什么有关呢？比如说平时的生活习惯，跟你的性格比较急等等是有关系，所以以后呢，我们要改变这些。虽然说现在状态来说的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但是呢，咱们就是说平时的生活习惯呐、性格呀、熬夜呀、喝酒啊，特别是说喝大酒啊等等这些坏毛病，一定是要改掉的，能理解吧？哎，对，
1: 好好。
0: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呢？其实你这个病的病根是在于血压的上面啊，就是所有的其实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等等啊，根本原因全部都是说血压不好。血压不好，如果血压很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的这堵那儿堵，也不能出现说什么的出血等等的情况。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会有这种情况呢？首先一定是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问题。第一个脾胃，哎，我们吃进去的，你看你到这个饭桌上，我们吃点什么大鱼大肉，其实你吃进来它是能够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够用到的能量的，就是我们身体有劲儿的那个能量。但是脾胃一旦出现淤堵的状态，它就转换不了了，它都会形成什么呢？就是油就是油啊，你吃那一口肥肉，它就变成你的血脂了，明白吗？堆积到血液当中，变得血液不干净，把血脉给堵了。五脏六腑呢，我们是要通过这个血脉输送氧气和养分的，所以说呢，当你这个血里头出来的血就有这种肥甘厚腻的东西，那么你这个整个的血脉通道它一定会慢慢堵塞。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运转到肝肾里头是可以排出的，但是如果说肝肾通道也出现问题了，身体这种毒素它就出不去了，它就会加速我们五脏的损伤，那么诱发包括我们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么想要治好这个病，其实关键所在你可能也发现，就是三大通道，我们一定要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通道都要通，都要好，合理的吸收转换，合理的运转代谢，合理的排出，对不对？我们这病自然就好了。所以咱们你看，三通五活，灵奇方就是这样的：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营养快速运达五脏，协调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咱们的治愈因子啊，我们有多酶多肽等等，899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各种治愈因子，能恢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所以不仅是我们通道畅通，五脏功能好，而且我们的神经细胞也在恢复，也在恢复。所以说您把手里掉的用完之后，我认为咱们的药是不需要反复吃了。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啊，小量的阿司匹林，可以吃一些，可以吃点芦丁片，可以吃一点。另外呢，像深海鱼油啦，像一些这个软化血管的啦，磷虾油了等等，这些保健品你都可以吃一些。其实保健品我们不排斥啊，它有它的作用。哎，对，而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准字号药它就完成任务了，你康复了就不用再反复去使用了啊，可以停药了。
1: 好
0: 不好？哎，好吧。
1: 那行，
0: 嗯，
1: 好那谢谢您石老师，我听您的。哦，
0: 哎，
1: 石老师我想再问您一下。
0: 您说。
1: 我母亲呢，她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冠心病嘛。通过我觉得现在不是正好这次有这个大型活动吗？我想给他订上那个买2副五活抗瘦灵奇方，还有赠送那个同品的灵奇方那个一大盒嘛，还有东风夏草胶囊那个五大瓶的那个活动，参加这一款行不行？
0: 好，因为咱们这场活动就这一种赠送啊，就是老人家来讲那就毋庸置疑，其实我们老人家多多少少都有点老慢病。其实像你的情况，你看你母亲有高血压，你这个家族遗传你不是定型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它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你算经济账，咱们不仅仅1块钱一片药，我们赠送过后才合着几毛钱，您算了吧。还有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太合适了，太合适了。你这治得这么好，那你想想老母亲那何必还痛苦呢？没有几个钱儿，是不是药还这么好，还有这么多的赠送，抓紧时间，因为咱们还有一天来的时间，是不是啊？晚了再订不上，抓紧时间订就行了啊，好不好？
1: 那石老师，那谢谢您啊，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先把药先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吧。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奇方赠零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我呢，这听您讲课呀，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0: 哎，好。
3: 我就觉得呀，您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
0: 哎，
3: 是是吧？都我们这、哎、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
0: 哎，好。
3: 这不这回吧，还能让我免费用上啊，特别贵的这个冬虫夏草。
0: 嗯，对，
3: 这个冬虫夏草吧，以前的时候吧，我在这个电视里啊也看到过。
0: 嗯，
3: 说是虫与这个植物同生的一种植物，这是。
0: 嗯嗯嗯，对。
3: 像您说了，这两个药物配合的话呀，能让药效啊能翻倍。
0: 对，没错。嗯，
3: 它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情。
0: 嗯，
3: 所以说我特别啊想参加咱的活动啊，这是。
0: 好。好啊，
3: 我也想啊，免费能拿到咱这个冬虫夏草。
0: 好，这个冬虫夏草，好多朋友说，老师我就奔这个来的。因为什么呢？它被誉为啊叫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用。啥意思？朱是诸多的朱啊，就是各种须笋，白笋一百种须笋它都能用。
3: 哦、
0: 哎，对，古代呢冬虫夏草都是贡品，皇亲国戚才能用得上。
3: 哦
0: 啊，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普通老百姓，那你想想，火柴棍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就是300-400，那您琢磨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啊？
3: 那可是、
0: 哎、对，咱们这项活动当中呢，我们是拿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送同品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所以这个机会呢还有最后的这么十几个小时了啊，就是别错过。另外一个呢，咱们错过了，其实冬虫夏草咱们得不着不说，咱们的这个灵奇方也是要涨价的，价格也要调整的啊，
3: 是是，
0: 所以说咱别错过就好啊。好，赶快说您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0: 哎哎，
3: 您看我这个低血压吧，好多年了已经是
0: 啊。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吧才98，
0: 嗯
3: 啊，低血压基本上就是50左右。
0: 嗯嗯，
3: 哎呀，我这个脸呢，比那黄纸还黄呢，这个颜色呀，
0: 嗯嗯嗯，
3: 就是看上去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哦，
3: 而且还睡不着觉，经常就是一宿一宿的呀，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啊、嗯，躺着床着以后啊，就像烙饼似的。
0: 哦，
3: 翻过来掉过去啊，怎么的也睡不着啊。
0: 睡不着，嗯。
3: 啊，哎呀，我都感觉到我自己啊，都快抑郁了，已经是。
0: 对，嗯，
3: 老着急呀、啊，
0: 嗯、
3: 一点小事吧，哎、就爱发脾气
0: 啊，嗯，
3: 而且还有什么毛病呢？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3: 哎呀，也是给我折磨的够呛啊，
0: 嗯嗯，
3: 啊、每次犯病的时候啊，我这个胳膊呀、啊
0: 嗯、
3: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对，
3: 膏药吧也贴了，
0: 嗯，
3: 针灸啊也扎过，
0: 嗯，
3: 火罐也拔过，就是不好使啊，
0: 哎、嗯嗯。
3: 颈椎犯病的时候吧，哎呀，就觉得这脑袋迷糊，天旋地转的，觉得是啊，
0: 嗯，
3: 站都站不住那种感觉。
0: 对对，
3: 而且还有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
0: 嗯，
3: 所以说石老师，哎呀，您看看像我这些问题能不能治好啊？这情况，
0: 你这个症状非常典型，非常典型，老同志啊，也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啊？因为心脑血管病发病人群不光是所谓高血压人群，血压为什么给一定范围120-80上下10毫米汞柱？他怎么不说您呀？你40也行，是吧？他咋不说你160也可以？他不是这样，他是有范围值的，他在这个范围值之内他是正常的，他在这个范围值之外他就是病，明白吧？而且呢，您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颈椎的问题，90%的脑卒中患者都是有颈椎病的。为啥颈椎？听这个词儿，颈椎、腰椎叫椎系统。什么叫椎系统？它是承上启下的，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对吧？你像我们记得有一个体操运动员叫桑兰，怎么高位截瘫呢？不就是颈椎那地儿摔的吗？
3: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想想，哎，所以说你再看血压低，气血不足。为什么气血不足？哪儿块生成气血呀？脾胃， 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好，吸收转化能力就不行，对不？你转化不出你足够的气血，气血不足，那血压指标指定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讲了，一定是先通达脾胃，恢复在这块儿，气血足了，才能给咱们脑啊、心呢源源不断的粮食，我们这个脏腑才能吃饱喝足，对吧？你像你长期失眠，你气血明显就不够，而且呢，长期以来你这个肝脏、肾脏都是受影响的，肝是藏血的，你连给都不给人，怎么藏啊？对吧？肝气郁结，那同时肝还主疏泄，你有一些不良情绪你都发泄不出去，所以很多低血压患者的这个性格都是很抑郁的。我不知道大家伙分析没有啊？说这个人你看看，动不动就抑郁了，为什么呢？你看这血压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还有什么呢？你疏泄不出去的时候，瞬间有的会爆发，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是不是容易脑出血？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全都在一块儿了。那么自然我们说到了，就要调整咱们三大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郁堵的事情。因为这块调整好了之后，治好了，这个病是迎刃而解的。好多人说呢，呀，那我不得喝点生脉饮？我觉得你可能喝过生脉饮，可能喝了十几二十年，你都觉得呀没啥效果。为啥？因为它没治到你的病根，脾胃、肝肾和血脉郁堵上，对吧？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用什么？就用五合抗瘦灵气方，咱们这里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我告诉你，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老朋友都说了，药劲儿啊可以沉到脚后跟儿，特别好啊。它呢，咱配合上冬虫夏草，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用咱们的灵气方三通五活，另外用冬虫夏草激活、修复、再生咱们的脑细胞、心细胞、骨细胞。两个是强强联合，你像你的疼痛、眩晕等等的小毛病，30天之内，大病重病三副药都能彻底的康复。所以我觉得你这次活动当中就按活动政策买，因为咱没有三副药的活动政策，你先拿2副。我还那句话，不好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因为本身咱们没有任何的风险去购药，咱们有这个自信，效果是非常棒的。那么咱们活动还有不到24小时，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涨价的风险，原材料都在上涨，没办法啊！所以这次活动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片药合辙，不是1块钱，才几毛钱，才几毛钱，还能免费得到冬虫夏草，是不是啊？把握住机会，肯定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的这个效果了，直接定就可以，好不好？
3: 好的，邢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啊就更有底了，这回事。
0: 好，
3: 那我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嘞。在这儿，老师祝您早日康复，行动起来，就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3: 好的，再见，石老师。
2: 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2副五活康瘦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石老师你好。
0: 是我，您好，请讲。
4: 石老师啊，
0: 嗯。
4: 这可怎么办呢？节目开始啊，我就听讲啊，活动只有最后24小时了，也只有190多瓶了，
0: 是的，
4: 所以呀，特别着急呀，我想订药
0: 啊，
4: 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呀，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老师啊，我就打这里来了，能帮帮我吗？
0: 其实我特别想帮您啊，但是呢，我们直播间呢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所以在我这儿您订不上。一会儿呢我帮你想办法，因为我这有绿色通道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发动老伴孩子跟你一块打400热线，因为这样概率会高。这样我觉得先不说这个，因为我们确实咱们的活动很紧张，赶紧说说您情况，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嘛，是不是？介绍情况之后我帮你想办法啊。
4: 好，
0: 你是什么情况？
4: 我这个糖尿病啊16年了，而且吧我这个病发症白内障啊，眼前呢是白雾挺厚的，还有这个心脏哈， 特别的憋得慌，
0: 哦，
4: 还有这个肾也不好，对，
0: 嗯嗯，
4: 这个尿蛋白呀，啊。

0: 都两个加号了。
1: 嗯，
0: 反正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
1: 嗯，
0: 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哎呦，
0: 我这点退休金呐、啊，哎呀，全都花在吃药上了。
1: 嗯嗯，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很多的老朋友跟你一样，一身的老慢病，退休那点钱都花在吃药上了，药没少吃，罪没少遭，病没治好，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咱们一定要分析为什么。以前呢，大伙儿总说了，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不就吃降压药吗？是不是啊？
0: 嗯、
1: 糖尿病，我不就吃降糖药吗？这就是所谓的头疼一头，脚是脚疼一脚。中医一定不会这么治，为什么？因为中医一定要给你治根儿，追溯根源，对吧？我们在这根源上治疗，往往是什么呢？能把这问题解决。很简单，你养花，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叶枯了。那你光脚这枯叶，过两天别的叶不还会枯吗？你得看这根儿是不是烂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病是不是有病了？
0: 嗯、
1: 我们是不是长虫了？
0: 哎，是的，
1: 咱得找根儿、
0: 嗯。
1: 那么咱们人体老慢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其实90%以上全是三大通道出问题了，糖尿病更是如此。
0: 哦、
1: 首先来讲，从中医角度说，糖尿病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的病。所有的这种垃圾糖黏黏糊糊的都堵在我们血脉里头了。所以随着这个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堵在眼睛上了，白内障，堵在心脏上了，心肌缺血，心脏病，冠心病，脑供血也不足，对吧？堵在脚上了，坏疽，哎，到肾上了，哎，肾功能低下，你看看并发症就多，哎，所以这个病为什么叫百病之源？因为什么？它是典型的三大通道淤堵。那么用啥呢？一定是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正对应你的病根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特别明显，怎么呢？国内最先进的第五代发酵中药，381年的老核心药引子，六色灵芝、漠北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五D打印仿生技术的发酵技术转化，同时呢，还有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净膏都提纯出片剂，一点水分都没有，哎，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患者都能吃，因为我们不加糖。就做成片剂，哎，所以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药效果是极好的，抓住根治疗那才行的，对不对？感觉到了吧？
0: 哎呀，这药劲儿确实大，
1: 嗯，
0: 用了有两天吧，
1: 嗯，
0: 我这血糖啊就往下降了，
1: 对，
0: 哎，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有点记不得了，
1: 嗯 嗯，
0: 现在用了半个多月，
1: 嗯、
0: 我的血糖啊是正常了，
1: 嗯，
0: 餐前是6.1，餐后呢、哎、是8.2，
1: 好，
0: 嗯。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就是清亮了啊、嗯。
1: 好，
0: 这脑袋呢也不那么发沉了。
1: 好，
0: 主要是我的心脏，哎，
1: 嗯、
0: 它也舒服了呀。
1: 对，哎，
0: 身上有劲儿了啊。
1: 对
0: 对，还有就是我这个肾不是不太好吗？
1: 嗯、
0: 以前那尿尿那个味儿可大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哈，哦，对，还有沫，还有那个泡沫。
1: 嗯。
0: 哎呀，现在哈。那个骚味儿变淡了，
1: 好，
0: 泡沫尿完全没有了啊！
1: 对，这就是好了，这就是好了、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代谢水平都在提高。
0: 嗯、
1: 这次如果您配合冬虫夏草、
0: 嗯，
1: 我告诉你，受损的肾细胞、心肌细胞都能好得非常快，都能非常快。您这么着，咱们话不多说，我这儿啊直接给你转接到400那儿，我就不用你费心费力了。因为一个您给我反馈信息，另外一个呢，我说了跟石老师通话，你们一定是有福利的，绿色通道我给你开通。啊，你转到400直接定、
0: 嗯，
1: 咱们这次就一种活动政策，就是拿两副药，我们送同品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
0: 嗯，
1: 一定拿到、
0: 嗯。
1: 我告诉你，错过了真的太后悔了，因为这次我们之后是没有这个价格，何止几毛钱一片药，另外冬虫夏草一定不会再送了，成本太高，明白吗？我们也拿不来，跟厂家那边都讲话脸红脖子粗啊，给他申请到这几天延期活动啊。啊、
0: 嗯，
1: 你的病呢、
0: 嗯、
1: 也能完全康复，咱们就这么拿。
0: 嗯嗯，
1: 啊，我给你转过去，
0: 好
1: 吧？哎，
0: 好，谢谢你啊，石老师啊，
1: 没事，
0: 我赶紧就打这个电话参加活动去啊。
1: 嗯，对，
0: 嗯，就怕是订不上啊。哎呀，咱这活动多合适，你说我一算了，这一片才几毛钱。
1: 嗯，
0: 哎，还有这冬虫夏草，这要是订不上，我可得后悔死。
1: 那可不，真是这样啊。好嘞，那就不多说了，祝您更健康。哎，再见。哎，
0: 再见。
2: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 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每人限定一份。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5: 晚上8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4: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5: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阔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4: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5: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4: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5: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4: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5: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4: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 像梦碎掉了一样。
5: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4: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5: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4: 那个时候我出去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5: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4: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5: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4: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5: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4: 就是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5: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6: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5: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7: 我帮他来花头巾，他装的袋子。”过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接他装起来，我开心啊。
5: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4: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5: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4: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5: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止于

0: 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 播种。

0: 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1: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0: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1: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 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7: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了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6: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 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7: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6: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7: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的，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6: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8: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7: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6: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8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 龚家的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9: 咱们砚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浒香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6: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

0: 广告时间。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味丸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

0: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赛加羚羊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治疗康复率更高，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 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呀，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那仁陀雅老师。那仁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那仁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自己能走动，就不会停止为人民服务。那仁陀雅老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在他看来，所有的眼病患者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病患者的那种孤独、绝望、害怕、失明的心情，他最能够理解，也最能够共情。遗憾的是呢，那仁陀雅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达成这个愿望，没能带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到各地行医治病。在他90多岁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方子你要奉献给人民，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老百姓的福音。到后来呢，恩师啊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不是给你的，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给相关人员去看的。因为有恩师的指示，所以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也一直呢没有拆过封。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我有义务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虽然那仁陀雅老师离我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鼓舞着我努力前行。 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无数跟那人托拉老师一样默默付出的人，所以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现在呢，那人托拉老师啊，虽然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本来是很难给大家同时筹集到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因为这两种药真的是太稀缺了。但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我当时呢想尽办法一定要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恩师在天有灵能够得到欣慰。所以我当时不断地和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去申请，这个过程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呢。从我来讲呢，我也是理解的，的确目前呢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而且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也特别的珍贵。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了恩师留给我的那封信，信上的内容是恩师一笔一画他亲自写的，都是最平实的话语。他说，看到信的人，您一定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我只是草原上一位普通的赤脚医生，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健康事业而奋斗。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那人托雅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那人托雅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着，直到他仙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让我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价格呢压到最低。我之前也把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啊昆仑药厂生产的猛药之眼齐方、 明目二十五未完。

0: 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库伦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造福百姓的重任，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补贴。另外呢，库伦药厂它是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 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库伦药厂二话不说，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 库伦药厂和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 库伦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库伦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库伦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库伦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蒙药治眼气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 还我们一个清除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四盒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我们还将 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12盒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 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蒙药治眼气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EYE眼细胞 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 会有一些粘稠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 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这个时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激活视神经细胞，各类各样的慢性眼病就这样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眼内的新生细胞去代替坏死衰老的眼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的眼病好了不复发。而且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肝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一个复发。所以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而在我心里来看呢，它的珍贵呢更是让我们今后可以迎接光明幸福的生活啊，迎接呢美好的生活。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线上等候的朋友呢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啊，是我电话吧？
0: 您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欢迎您。
5: 终于盼到要到了，不容易啊！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药费半价的补贴，还能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啊免费送给我们眼病的患者。
0: 嗯，
5: 哎呀，我这个心里就不提过高兴。
0: 这个事儿呢，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大家呢，既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能同时呢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猛药治眼奇方，四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呀，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块儿，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些动物药啊都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说这个组方呢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当然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呢也没有赠送的机会了，大家伙需要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5: 哎呀，我现在就想报名啊，我这不想好了，我打算订12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啊，
5: 还能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0: 这个我支持您，因为这一档的优惠政策呢它是最省钱的，赠送力度呢、
5: 啊、
0: 也是最大的一个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咱们把药备足了，这个我支持您。最关键的这次我们能免费用上平时特别难得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啊，让咱们病好得更快呀，而且能够保肝护肝养肝，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哎、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哈60岁了
0: 啊，
5: 这不我用了已经快2个疗程了。
0: 哦，
5: 因为我以前哈有白内障、黄斑变性都9年多了、
0: 哎、
5: 左眼吧也换了晶体，后来又复发了，哎、
0: 啊、
5: 这个右眼哈我就没敢换，最后这个左眼的视力啊它还没有右眼视力好。
0: 嗯，
5: 左眼哈0.08，这个右眼是0.2。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90%，70岁以上高达100%。因为晶状体啊它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之后呢，干眼通道堵塞了、
5: 嗯、
0: 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所以晶状体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变性。所以这个病要想治好，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那这个方子当中 25位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来，来激活和修复好我们的眼睛。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您仅仅是摘除了晶状体，这就是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晶状体呢，不能过滤毒光了，毒光落在眼内，破坏了眼底的细胞，所以视力呢也就越来越低了啊。尽量呢，咱们还是不要做手术。
5: 对对对，哎呀，我还有黄斑变性了，看东西啊都不正规了，都变形了。
0: 嗯，
5: 而且这个中心视力也低，老是发暗。
0: 嗯，
5: 看哈有颜色的东西它那么发旧，
0: 是不是左眼比右眼重？
5: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左眼重。
0: 左眼重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落在眼底嘛，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您这属于什么重症眼病了。
5: 哎呀是啊，不过现在两个疗程治下来了哈，看东西这个颜色比原来鲜亮了，它不发暗了，而且现在左眼视力上升到0.3了，右眼是0.5，看东西啊虽然没有完全那么正常吧，但我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也敢走路了。哎呀，这是确实是没想到，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0: 您看改善的多好啊，视力提升的跨度也挺大的。当一个人呢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你想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走路就得轻手轻脚的，脚都得说是蹭着地走，手都得摸着前边，你要不然就容易磕磕碰碰的。
5: 你说的对啊，我也知道哈，配合用上咱这个明目鸡蛋熊胆粉啊，这个病啊肯定是好的更快。这不还免费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啊，所以我就想好了，我也定啊12盒的优惠。这个省钱治病这个机会啊，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
0: 对。这次优惠活动啊，您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蛋熊胆粉，我们和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服用，您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呢单纯用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得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您的左眼视力呢可能就达到 0.5， 右眼呢达到 0.6 0.7， 但是配合上明目金蛋熊胆粉，您左眼可能就会达到 0.7， 右眼达到 1.0， 这个都不是梦。
5: 哎呀，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这个难题啊，这次优惠活动啊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的这个大难题。
0: 是，
5: 还免费啊告诉我们明目金蛋熊胆粉，那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也不会说也不会道的，我就还是感谢你啊。
0: 不用感谢我，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又多，优惠的力度呢又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蛋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5: 好的，尹老师，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长了电话去订购。
0: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9岁了。
0: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6: 哎， 严老师，我之前哈、用咱这个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0: 哦，好，
6: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
6: 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0: 是，这次机会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6: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八盒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8盒两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0: 可以，咱们4盒的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咱们这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8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6: 哎，我治疗的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儿得有好几万了，对一般家庭来说、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0: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这还没60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6: 哎，可不是咋的，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右眼视力0.2，左眼0.3。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第3天开始，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9天以后、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0: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浊的过程，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6: 哎，对，确实是，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轻了，眼压也不高了，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得更快，是不是严老师？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6: 嗯，哎呀，有信心，现在能知道这个效果，尹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修丹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0: 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安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6: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尹老师，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0: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蒙药之眼奇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再加上这八盒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6: 太好了，尹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6: 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的特别好。
0: 是啊，
7: 这都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7: 我今年63了啊。
0: 啊，
7: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7: 哎，你看我原来吧，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啊，
7: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
0: 哦，
7: 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呢，不换不行啊。
0: 嗯，
7: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0: 嗯，
7: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0: 嗯，
7: 人还遭了罪。
0: 哎，您看，
7: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的。
0: 嗯，
7: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0: 嗯，
7: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0: 嗯，
7: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0: 嗯
7: 嗯，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
0: 嗯，
7: 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0: 嗯，
7: 特别幸运， 我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我连着用了仨疗程。
8: 连着用了仨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7: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5
8: 了。
7: 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两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8: 嗯，
7: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这不，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8: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养。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7: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8: 哎，
7: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啊。
8: 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7: 哎，再见。
3: 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你好。
8: 哎，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0: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非常有信心。
8: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都70了。
8: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0: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吧、就是没药断过有一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8: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0: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8: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0: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2-3米远，有的人呀、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高的矮的呀、我都看不清。现在2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没了、我眼睛能看个10-20米了、有人走过去、是男的是女的我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来个人我不听声音就能看出是谁，穿的什么衣服、对我来说进步太大了。以前嘛看2-3米就是个黑影，我眼前嘛还有一点这个雾还是完全没有散干净，因为这个颜色要是接近的、相似的我还分不清。
8: 嗯，我在临床上啊治疗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得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3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3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今后糖尿病的眼病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
0: 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8: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 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

0: 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

0: 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熊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 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清晰，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第六，神经系统、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歹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歹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钉、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哎，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3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1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胸丹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1000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1天吃1次，1次吃1支或者1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1天吃3次，每次 吃两支金熊丹粉或者两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它药量足，它治起来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啊？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的。你看这金熊丹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熊丹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元一支就能吃上金熊丹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它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器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啊、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 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

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气滞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熊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是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

0: 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丹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呀，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5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 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两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四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一加一大于二。把金胸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胸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胸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的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不怎么利索，有的时候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就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治二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呢，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 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啊、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3: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0: 嗯，
3: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这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
0: 嗯，
3: 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0: 哦，
3: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3: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0: 嗯，
3: 反正嘛，整整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0: 嗯，挺明显。
3: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滋补价9.9发售。
0: 嗯，
3: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嗯，
3: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0: 明白了。
3: 我要继续用下去。
0: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鸡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您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它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新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新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3: 是啊，
0: 嗯，
3: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3: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儿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0: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0: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 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4: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0: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烷醇，黄烷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啊。
4: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0: 严重不严重啊？
4: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0: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4: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0: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他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的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熊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4: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0: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4: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0: 对呀、
4: 有这个活动啊。
0: 9.9一支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金熊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 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
0: 那当然，
4: 一身的毛病，哎呀。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
4: 嗯、
0: 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46.7%，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2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呀、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呀、啊，对吧？
4: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块这个活动啊？然后、
0: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4: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些？
0: 没那么多货源呢、啊、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胆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4: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4: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5: 哎，用了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树叶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老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0: 嗯，多大年龄的呀？
5: 我父亲他今年71。
0: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手挑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5: 嗯，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0: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5: 爱天天抽烟，
0: 是吧？
5: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0: 看看，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
5: 他
0: 就影响大啊。
5: 嗯，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
0: 嗯，
5: 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
0: 嗯，
5: 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有的时候就差点给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0: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七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三天到四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五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咳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5: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五个人有三个人感冒了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胆粉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0: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5: 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就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她那个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点零零。血压就高，他不是，他血压就低。
0: 嗯，
5: 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
0: 嗯，
5: 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啊。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胆也能用啊。金熊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金熊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5: 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0: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5: 嗯，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0: 对呀，因为你9.9啊，平时原价199一支，
5: 对
0: 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5: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0: 可以的，赶紧打厂办电话吧啊。
5: 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先谢谢你了，
0: 高
5: 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0: 嗯。
6: 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刚刚20天左右。
0: 嗯。
6: 哎呀，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而且每天也就 20个名额是吧？
0: 对呀、啊，金熊丹粉呢，大型体质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6: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0: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6: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0: 嗯，
6: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是，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我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0: 嗯，
6: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0: 嗯，
6: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0: 嗯，
6: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0: 嗯，
6: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0: 嗯，
6: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0: 嗯，
6: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3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0: 嗯，
6: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嗯、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0: 嗯，
6: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0: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经理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是。
0: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的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6: 嗯，
0: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6: 嗯，
0: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它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6: 哦，好好，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0: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 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

0: 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

0: 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参加活动省大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给大家来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成果不断，我们到医院中看病，发现过去很贵的药现在降价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回落。你看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稀缺名贵的中药，往往在医院里呢它是买不到的。这些药品的药价虚高问题，它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呢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是能把这两个名贵稀缺药材你配合在一起治病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来看啊，这金熊胆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它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再生新鲜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它们两个药是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呢，有的人体内长出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而且一检查出来十分的担惊受怕。什么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你像这种呢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自古以来就是降这种增生囊肿息肉结节的，因为它们里面大量的活性成分，包括龙血素，包括黄烷醇，很多的天然化合成分。所以你看龙血树叶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呢它们这个药效好啊，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啊，立马就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第一个，靶向狙击，破茧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这些病变细胞，这些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身体内的各种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 你看这三步下来，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不让人体内长那些隐形的炸弹，只要见着就拆除。有的老人家就说，老师啊，我就想早点用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我说为啥呀？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啊，经济条件差，撑不起得这些恶性的疾病啊！你要说一旦得了，我们没招了，只能等死了，那我们还不如花点钱早点用，预防他们出现。你看多么有智慧啊！有了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保护伞，给你穿上了防护衣，保佑着大家工作和生活，让你不得这些病。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答复咱们。我已经打了很多次报告了，说大家需要这个药，需要活动。厂家总部怎么回复的呢？金熊胆现在已经给你们药了，已经给你们9.9的活动了，还不知足吗？龙血树叶粉非常稀缺，价格平时非常贵啊，你们已经有一个了，参加吧，非得两个都得要，说要优惠啊，也不能呢，没有底线要那么多。你看总部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我批准呢，咱们的货源，咱们的这个活动，别着急，我继续努力。所以呢，想要拿到这稀缺药材龙血树叶粉，并且想让厂家举办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大家得团结起来啊，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正所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不能光指着高老师我了，我光杆司令一个人，我有8张嘴，我给厂家去申请那还是一个人，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得一块儿想办法，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厂家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还有一些原因不得不给大家讲了。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这叫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数量少。老百姓面对好药，有的时候真的是买不起吃不起。你像平时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药品也一样，虽然不像上面我说的那些西药那么贵，但是一盒啊都是上千元的价格。如果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的话，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也要考虑好久才能入手，对不？那么现在呢，咱们是有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了，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咱们厂家迈出的这一小步，正是抵制药价虚高迈出的一大步。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可是199元一支啊，一盒10支1990啊，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滋补后9.9一支啊，你现在买20盒也花不了过去一盒的钱。所以它限量啊，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1个周期20盒药量。虽然数量有限，但还能啊让一些工薪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对吧？那么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全体听友们跟老师我一体来助力吧。因为你们都想用什么呀，名贵的龙血树叶粉，对吧？我正在每天打报告申请，大家一块来吧，一块助力，咱们争取把价格打下来，让厂家总部给咱们一批货源，让咱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有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好事啊，要想砸在你的头上，你得出力啊，咱不出力光等着吃现成的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如果是真的呢，把活动申请下来了，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摆在大家面前了， 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你肯定不能买一盒啊，你也不能买两盒啊，那样的话数量太少了，大家就会面临着啊，说买一盒两盒，吃完之后发现病只治了一半，或者刚刚见点起色，坏了又断药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这些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个，药要选择药劲儿大的，对吧？为什么刚才讲了三七红花也能活血化瘀，但是咱不选择呢？药劲儿弱呀。龙血树叶粉是三七的280倍，你说你当然得选龙血树叶粉了，它破坚散结力量是最强的呀。第二个，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跟打仗一样，最讲究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要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掉，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啊。就像打仗，你说你打一天两天，那对方能怕吗？你耗一年两年，对方怕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用药得有一个持续性啊，这样的话呢，把病一次性治透了以后，他就不反扑了，他就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也有结节，我也有甲状腺结节，什么乳腺结节、肺结节、皮肤结节我都有，但是我到医院检查了，怎么人家西医大夫说，哎呀你这个结节小没事儿啊，你就观察吧，三个月或者半年来医院检查一次就行了。哎，有的还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都检查了好几次了，我这都一两年了，我没事啊，我也没长啊，我也没有感觉呀，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用你说的这俩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说到这儿啊，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存在这个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呀，也是千万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得太多了。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的，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好比说雪崩来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这个结节呢，只要在我们身上长，它就是个雷啊，它就可能呢突然就炸了呀，那可能今年炸明年炸，也可能明天就炸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呀。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变了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美好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可能散了？所以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泯灭我们的幸福。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总部领导沟通，为的就是呢，能够让大家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真正把这龙血树叶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起的好药，不用大家说拆房卖地的，不用大家说砸锅卖铁的啊，什么是好药啊？我认为啊，老百姓能吃得上的那才算是好药。说你的价格太高了，120万一针，你只能放博物馆展览了，好多人看完我用不起，直摇脑袋，那你再有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它不算好药。我认为的好药就是要让病人吃得上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药。那么现在虽然话呢说到这儿，但是活动呢还是没有，货源还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提前做一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呢？说万一呢哪天货源和活动被我们呢一鼓作气申请下来了，到那个时候马上活动了，量也不多，你再思考再犹豫恐怕就晚了。结果一思考一等待，药品全被别人抢完了，那个时候后悔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啊，哪些人群最需要用着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哪几类人一定要提前做好抢定名额的准备工作。 摩拳擦掌等待着活动。首先呢，大家记住了，第

需要用龙血树叶粉的患者，什么人呢？就是身体里呢长各种结节的包块的，都要用龙血树叶粉。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类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石等等，这些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翻倍。第三大类就是各种囊肿的朋友，甲状腺的囊肿、支气管的囊肿等等等等，这类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呢我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他是由于呢胰腺炎引发的胰腺囊肿，那最后导致什么呀，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一位患者。这位病人呢发生胰腺炎的时候才45岁，这个胰腺炎是在2018年12月左右发病的。他治疗后啊，因为没有改变身体的内环境，结果没过多久胰腺炎又复发了。在他2020年2月又引起了胰腺的囊肿，通过做手术把这个胰腺囊肿里的积水给他引出来了。结果到了2021年他就并发成糖尿病了，因为他这个胰腺出问题了，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他就出现障碍了，他就并发了糖尿病了，还挺重。到了2022年找到我的时候啊，糖尿病已经并发了冠心病了，而且胰腺囊肿再次复发已经长到了4厘米了，又达到了再次手术的标准。但是因为这个病人啊，这个血糖太高了，居高不下，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冠心病，一时之间大夫不给他手术也确实没办法做手术。那这个时候不手术，囊肿已经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患者就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的症状。要是这个囊肿再继续长大，那就有病变的风险。最后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呢不能等了啊，咱不能等着手术不干活啊，马上用上龙血树叶粉进行干预。当时这位患者的病已经非常危急了，所以他非常的配合治疗，马上就喝上龙血树叶粉，而且量还喝得挺足。你看用上当天呢病情就稳定下来了。由于他的病太重了，后来又让他呢加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的用。就这样啊，龙血树叶粉1天3次，每次一包，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等于是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一通吃，连续用了3个月之后再做 B 超，囊肿从4个厘米缩小到了1.5个厘米，恶心呕吐的症状也消失了。接着经过了3个疗程的治疗，随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了，这位患者一直都不再复发了，而且血糖非常平稳，心慌憋闷上不来气的症状也都消失了。所以每次回访呢病人都千恩万谢，说太感谢你们这两个药了啊，太好了，比手术可强太多了。再比如说啊，有息肉的朋友你也不能错过呀，用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的机会。要是你有像鼻息肉、胃肠息肉、子宫息肉、甲状腺息肉，要是我们不用这两个药去改变你的体质，那么你就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那我们不想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这两个药啊一块儿用上。还有什么呢？增生类的疾病，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尽、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3个疗程，增生现象基本消失，那排尿就正常了呀。那小一些的2个疗程左右就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呀，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疾病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啊，服用一个大周期以来呢基本就康复了。那你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那就不会再反弹复发了。这是我们呢后期随访发现的结果，不是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啊。还有什么病呢？痛风石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

0: 吃的、滑膜炎的、颈肩、腰椎啊各个骨病患者，用上龙血输液粉三个疗程之后，大家发现什么呀？关节不僵硬了。红肿消失了，痛风湿没有了，原来肩周炎肩膀也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不再冷了，膝盖脚后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走路了。而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帮着你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身上没有结节，没有增生囊肿，我不需要龙血树叶。但是大家你别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它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而来的，任何一场大火都是从那星星点点小火花冒出来的。那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细胞出现，那就会在我们身体里繁衍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落到一堆干柴上一样，很快它就弥漫开来，到那个时候你想扑灭扑不灭了。当细胞快速分裂，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那真的和你要同归于尽的。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身上都潜伏着呢一定的坏细胞，那换句话说，每天每个人身上都要产生一定数量的坏细胞。坏细胞叫什么呀？我们有的时候叫癌细胞，对不对呀？只是他们呢没有在一定的环境下爆发，它遇到合适环境一诱发，它就长得太快了，就疯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呀，每个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它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免疫能力，吞噬这些坏细胞。它自带导航，能够精准识别坏细胞，把它们一下子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巡逻部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都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一定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把生命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金胸胆有货有活动，大家得抓紧时间。龙血树叶粉没货也没有活动，需要大家一同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定一个大周期，20盒药量，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好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哎呀，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那个啥，金熊奶粉啊，我已经用了刚好40多天。
0: 哦。
3: 后期啊，不光是捐血奶粉，那个我亲戚啊，当时还给我给了这个啥，就是那个啥农取输液粉吧。
0: 哦，
3: 我也用了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0: 哦，金熊胆粉加上龙血输液粉都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都用上。
0: 啊，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块用是10天，单用金熊胆是40天，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3: 要说感觉嘛，确实咱那个花钱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让自己好起来啊。
0: 嗯。
3: 你要拿我来说吧，这个心脏问题啊不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老毛病了。
0: 嗯，
3: 很多年那个时候吧，你走路吧，那个走着多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感觉就憋气上不来。
0: 嗯，
3: 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一样。
0: 嗯，
3: 眼前发黑呀、啊、
0: 喘不上气。嗯，
3: 哎，对，你必须要赶快停下来休息，顺便从兜里要掏出的速效救心丸，哎，吃上救急了。最少每个月要犯7病7到8次。
0: 嗯，
3: 心脏不好，这两年两个腿啊也会时不时出现这个浮肿这个情况。走路腿发沉，不敢那个快走，迈不开步子呀，关键是。
0: 明白。
3: 那个时候确实啊，把我是心里又着急又犯愁。但是后来吧，说实话，这个金熊奶粉，再到后来把这个加这个农血输液粉以后啊，心脏明显是越来越舒服。出气也顺畅，这个底气也足了，气色也好了。下楼吧，这个心脏也明显没有那种憋闷感。这个腿这个浮肿这个情况也消了。走路感觉这个腿轻松有劲儿有力气。在这个憋闷上不来气这个情况早都感觉那个啥，感觉不到了。晚上也能睡一个特别踏实的安稳觉。因为像以前嘛，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就跟那个烙饼一样，12个以前没有睡过觉，睡不着。现在嘛，躺下顶多翻2个身就可以睡着觉了。天天在小区啊散步的时候，我那个邻居啊还那个进来问我说：“最近好着没？”我说：“好着。”你看我好着没？他说：“我感觉你现在这个走路这个步伐呀，这个气色呀，比10年前还要好了呀。”
0: 是吧，感觉到你的脸色看起来变化了。
3: 说这个走得挺快啊。我说那肯定吧，自己那个咋回事对吧，没有这个金熊奶粉，再没有后期加那个农血输液粉的话，没有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关键因为啥，当初那个亲戚啊给我给这个农血输液粉的时候啊，我当时对这个也不了解嘛。因为我自己有甲状腺结节这个毛病。可以说那个也好多年了吧。像那个以前吧，经常感觉那个憋气呀、心慌呀，反正就是再一个还有一个啥情况，就是老是感觉乏力。那个多汗有时候手还无意识的颤抖。这个情况那个亲戚知道以后说：“哎呀，这个农血输液粉对这个结节呀、什么囊肿啊那个效果都不错。”
0: 对。
3: 你可以配合你现在那个吃的那个金熊奶粉，你试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对不对？我说那行吧，那你有的话先给我容一点，让我试一下。所以那个在这10天左右的时间用了以后啊，我明显感觉啊，单一用那个金熊奶粉再加这个农血输液粉以后啊，就起到一个助推气的一个作用。
0: 对的。
3: 效果非常的明显，感觉那个就是跟一个人那个推车和两个人推车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3: 所以那个真的效果不错，现在嘛感觉那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呀、睡觉呀、出汗这个情况都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吧。
0: 你看古代中医呢啊，就是说用那个金熊胆也是单方入药啊，因为这个熊胆呢它里面含有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就这一个熊胆就相当于呢几十味药配的方子，就单方就能入药。那么龙血输液粉呢也一样，它是植物中的黄金，相当于什么呢，古代人把龙血树啊叫做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我们说植物药里就这一个叫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为什么呢，把这个树枝树叶你把它掐断，或者树干你用刀劈斧砍，伤口的地方鼓鼓的往外呢冒鲜红的液体，古人就认为啊，哎呀，这就跟鲜血一样， 这里面就含有什么呀？大量活性的龙血素和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也正是它们进入到人体中产生了三大作用。咱远的不说啊，就说结节囊肿增生息肉，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个，快速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哪个地方免疫低了，它就增加哪儿的免疫功能，包括你的吞噬细胞把这些赘生物给它吞噬掉啊，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你身上有脏东西的地方都吸走了。第三，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这样的话让那个细胞不再增长不再变异，让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就按下暂停键了。再加上熊胆跟它都有拆除化掉作用，所以说人们叫什么呀，人们把这俩药放一块儿叫拆弹专家，就好比说身上呢有隐形的炸弹，只要遇到他们就拆，都给你拆完了，明白了吧？
3: 哦，好好好，难怪了。哎，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还问那个打电话问了嘛，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还没有吧？我想问一下，那个你看啥时候可以帮我们申请领到啊？
0: 龙血树叶粉目前没有货，也没活动，但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就这么每天20个名额，这个村要过了就没这个店了。这俩药可遇不可求，你说一块有活动一块到货不好遇到，所以说你先把金熊胆粉赶快拿到，9.9块拿原价199一支的药赶快拿到，然后大家一同申请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和名额，明白吧？
3: 哦，先分两步来走，对对，谢谢。
0: 对，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嗯，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厂办电话可以咨询报名啊。
3: 哎，行，马上去。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也想要。
0: 也想要啊，大家都想要龙血树叶粉，所以大家呢得团结起来一块助力，你不能只指着老师我一人助力啊。大家打厂外电话呢，一块向厂家总部申请货源和活动。现在有的是金熊胆粉，还有活动。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呢。
0: 嗯，
4: 这不到现在用了快俩疗程了啊。
0: 嗯，
4: 说实话这效果是真的挺好，这回呢我就想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搭配上一块儿用。
0: 那先说说怎么个效果特别的好。
4: 嗯，你看我吧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啊。
0: 嗯，
4: 现在吃着降糖药还搭着胰岛素，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太好。
0: 嗯，
4: 这餐前能到10来个吧，这餐后就16-17个了。
0: 嗯，
4: 而且不光这血糖高啊，这个血脂也高了现在。
0: 嗯，
4: 哎呀，就是大家伙说的那个三高呗，
0: 高血
4: 压、
0: 高血脂、高血糖。嗯，
4: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啊，这个并发症也有了。嗯，就是得过一次小中风。
0: 嗯。
4: 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厉害的后遗症啊，但是也是感觉这个右半边身子它不灵活。
0: 嗯。
4: 这胳膊腿的发麻，走路的时候啊，凡自己又感觉这个腿发沉，跟迈不动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4: 而且吧，我还有这个肠息肉，它是老拉肚子。
0: 嗯。
4: 不敢吃凉的，凉一点的都不敢吃。你比方说啊，吃了一口凉的，马上就是凉菜，你吃下去一会儿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4: 他肚子疼，肚子一疼就得赶紧往厕所跑。这大便解下来，这个肚子还好一点。
0: 嗯，
4: 反正就是一点生的、冷的、水果什么的都不敢吃。
0: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的嘛？
1: 嗯，
0: 还别说啊，这个黄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上之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1: 它的含量比较高，高达46.7%的熊缺氧胆酸和牛黄熊缺氧胆酸，普通熊胆呢连一半都达不到它，明白吧？
0: 嗯，是。啊，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的快俩疗程了吗？
1: 嗯，
0: 首先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啊，
1: 是吧？
0: 嗯，这个人也有精神头了，比以前。
1: 嗯，
0: 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啊，这高压现在是135，这低压反正不超90。
1: 嗯，那就正常了。嗯，
0: 哎，现在头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啊，而且好的就是现在我这胳膊腿儿，它不像原来那么发麻了，走路的时候我感觉轻快了，
1: 挺好的。嗯
0: 嗯，现在我不害怕自己会再犯这个中风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我就感觉吧，我现在这个大便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上厕所的次数也少了，这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而且我感觉现在比以前就是有食欲了啊。
1: 嗯，
0: 这人好像还比以前胖了点似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糖现在也比较稳定了啊。
1: 嗯，
0: 餐前不超7，反正餐后就是8-9个这样。
1: 嗯
0: 嗯，现在我不担心会有更厉害的并发症了。
1: 挺好的，血压、血脂、血糖都在平稳的下降，这就是什么呀？古代人为什么用熊胆单方治大病？那么熊胆呢？它呢是熊的胆囊里的啊这个成分。那么我们说胆囊里的成分是哪分泌的？其实是肝内分泌的啊。那么熊的这个肝胆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那为什么黑熊吃那么多的油脂性的食物还冬眠？那根本就对身体不造成影响，而且体力特别壮，就是因为呢它们有大量胆酸类的成分啊。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一些呢像溶血金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它们对于血压、血脂、血糖是同时治疗。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呢，它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那为什么古代人在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发明了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有了熊胆能救心脏，能救心脑。所以说呢，您这些呢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基本上都控制住了。那你这个胃肠息肉怎么样现在？
0: 嗯，现在这个息肉我没去做检查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感觉，这个肚子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大便啊也减少了，也成型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这个便里边它带血丝儿，现在没有发现过那个血丝儿了。
1: 嗯，现在治疗的整体是不错的，正好啊趁着咱们现在啊一个是有金熊胆的活动，可以把这个药再拿一些继续治疗，而且可以去申请一下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今天我也讲了，龙血树叶粉可了不得，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它就专门针对呢这些长东西的地方来进行化掉。尤其呢咱们说一物降一物，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有三大作用：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大结化小结、小结化无结。所以说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息肉也好、结节也好、囊肿增生也好、包块也好，它能往下化。第二呢，它快速激活免疫细胞吞噬这些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让这个细胞不变异，给你按下暂停键。其实我们呢一说长那个结节息肉还不算太担心，但是就怕以后啊它变异，变异之后疯长弄不住了。所以趁早期治疗，让我们以后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哎，对。嗯，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助力，我也申请。
1: 对，你去打厂外电话。现在金熊胆粉呢我们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

0: 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有两个事儿想问一下的。
0: 好、哦，您说。
3: 就是我听，哎，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呐、啊，说有活动。再一个是啥？我听说咱们这个龙血输液粉现在断货了，就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啊？就这两个问题问一下高老师。
0: 是这样的啊。
3: 嗯嗯，
0: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想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了。
3: 哎，对对对，
0: 但是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药材。也就是说，什么叫稀缺药材？它就不像呢咱们普通药，到咱们家门口各个药房都能买得到，到咱们呢、各个城市的医院都能拿得到。不像这样的药，你金熊胆也好，你龙血树叶也好，你到你们城市的大医院你找不着，到你们周边的药房你也抓不着啊，就因为太少了。太少了，你赶上哪个活动拿哪个活动的药，这个呢你说凑一块呢，有的时候呢它就凑不到一块。现在正好有一批货源，就是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举办药价虚高活动，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你先拿这个药，龙血树叶粉呢、大家都在申请活动，也希望咱们厂家早点批下来吧，给咱们一批货源，而且正在申请呢，让他给咱们大型的优惠啊，甚至说少花钱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所以他需要助力，在参加金熊胆活动的时候大家去助力，争取也能呢在未来拿到龙血树叶粉，明白吧？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哈。
0: 对，
3: 是这样事儿。老伴儿吧，今年吧65岁，他咋回事？就是有那个脑萎缩。为啥我发现脑萎缩吧？老伴儿会过日子，就是去理发的时候都上那，就是那理发的学校去，免费呀。后来吧，就是这二年我就发现不对，他说那学校搬了，那就后来到一检查就是脑萎缩，这就糊的。有时候吧，他就是拿东忘西。再一个就是这一年添个啥派金森，抖啊，就是一着急更抖，就是孩子都说你别让他乱走，说每次出去吧都我跟着他，最上火就吃饭，一吃饭哈、就是尤其往嘴到边儿他就抖得更厉害了，高老师。再一个他脖子上还有个包，我心想问问，再一个吧，我这也有毛病，我是咋回事，高老师？就是风湿关节疼。一到阴天下雨，我比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预报都准。哎，头一天肯定疼。就年轻的时候吧，就岁数吧，我们都织毛衣毛裤，肯定你都知道。完了，再一个吧，我是做会计的，就那时候吧，都是打算盘，总低头的关系，颈椎病特别严重。关键啥？有时候迷糊。我这个右边这个就是这个吧，就是麻。就是说，有时候我就吃点药啥也不行。我这个跟你说，皮下还个囊肿，眼睛不行，最近就发现眼睛看东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就好像是白花花那个劲儿。所以我老爸我俩都有病，所以看这个活动挺好，所以就想买这个金熊胆粉和这龙血输液粉。
0: 明白，
3: 着急的。明白了吧？
0: 首先呢，你们想了解一下，就是龙血输液粉、金熊胆粉适不适合你们俩的病，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啊，能不能参加活动？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
3: 哎、
0: 首先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呀，就是说你老伴儿啊，他理个发，都得找这个免费的地方，啊，就是说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就是说呢、也非常简朴， 是吧？因为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都是非常朴素的，啊，生活呢，起居呢，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对吧？
3: 对，
0: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得的脑萎缩，不是说咱们天天呢，就想着怎么省钱啊，然后呢，咱想的事儿多了就得脑萎缩了，没那么简单。脑萎缩这个病啊，发生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大脑有堵，血管夸给堵了，不过血了。不过血，细胞喝不到血，它可能就萎缩了。好比说地里的庄稼，你不浇水了，你不浇水，那个叶片它就缩了，它就耷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说某种遗传基因啊，包括这个帕金森呐，包括脑萎缩呀，包括血压高，也有这种可能。第三种，乱用化学药，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管睡眠的一些药物，什么安定药啊，破坏大脑神经的药啊，一些这种失眠药啊，西药啊，或者吃别的药，西药一些药物也可能导致这个病。再有一些呢，食物中的重金属啊等等吧，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咱就不去研究了。但是有一点，无论金熊胆粉，无论龙血树叶粉，活血化瘀通络，尤其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它是干什么的？专门修复脑细胞神经元的，它就能治这个病啊。所以说首先你老伴儿的病，包括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你刚才说的囊肿，其实我在节目中讲过了，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都能治你们俩的病，明白了吗？哦，
3: 明白。
0: 嗯，
3: 那行，那我们是不是得参加活动啥的？这怎么买？问一下高老师。
0: 你要是参加活动啊，就趁早，马上那个活动就结束了。现在呢，咱们只有金熊胆有活动有药品，龙血树叶粉没有货也没有药。但是咱不能等啊，因为呢，你说俩药都凑到一起不好说，一出场就销售一空。你趁现在有活动，先拿上一个药。那么如果说非得等，等到龙血树叶粉来了货了，这个就没药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有哪个先拿哪个。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黄河新标的金熊胆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又是云南正宗金熊胆，还是五年保质期的，现在9.9啊，这么低的价，原价199一只，它是限量的，先抢个名额，今天抢不到的名额明天抢，你先拿出这一个药，然后一块呢，咱们去争取去申请，希望厂家给咱们龙血树叶粉，好吧？
3: 行，听你的，那我赶紧参加名报上，把名额抢。
0: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3: 哎，
0: 也祝愿你们老两口早日健康啊！
3: 哎，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活动是吗？
0: 现在有活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啊，平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199一只，现在只花9.9，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4: 哦，我听说那个现在有那个龙血树叶粉，那个龙血树叶粉它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0: 龙血树叶粉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它是植物药中的软黄精，啊，它产自西双版纳，它归心脾肾膀胱经，这个功能主治有10条呢，啊，10条呢很多的，什么清火解毒啊，除风消疮啊，消肿止痛，续筋接骨，活血化瘀，什么贫血产后啊，体虚，什么囊肿息肉，什么关节炎，抗病毒等等很多。这样吧，您就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哦，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0: 嗯，
4: 我这个就是我今年那个60岁了，就是那个身体啊，这个可以说是那个一体多病。
0: 嗯
4: 啊，就是我现在呢，就是 已经那个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4: 哎，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哦，
4: 啊，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有那个慢性那个肾炎。
0: 嗯，
4: 啊，经常那个小腿啊，这些都浮肿那种出现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吧。
0: 嗯，
4: 啊，而且那个心脏方面也不好，啊，经常那个心慌胸闷，啊，这个有时候那个心跳啊，它快一下慢一下的，感觉那个心里面很难受。
0: 嗯，
4: 啊，还有那个风湿，这个经常那个关节也疼，特别是那个阴雨天气啊，就感觉那个疼得比较厉害。
0: 嗯，
4: 还有我这个胃病也是一个老毛病了，经常那个胃痛。出现那个胃胀，那个感觉那个有时候那个吃点那个东西，他感觉就是他不消化的那种情况。
0: 嗯，
4: 啊，这是经常的情况出现这个，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不香了。
0: 嗯，
4: 而且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肚子啊胀的就是不想吃东西，啊，就是我现在都感觉吧，就是这一个月那个金熊胆粉用下来啊。所以我就感觉我那个以前不是小腿它经常那个出现那个浮肿嘛，
0: 嗯，
4: 现在那个小腿这个浮肿都基本上都消下去了。
0: 哦，
4: 就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很好。
0: 嗯，
4: 还有就是以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嘛，经常出现那个心慌胸闷。
0: 嗯，
4: 现在心慌胸闷这些情况啊很少出现了。
0: 是吧？
4: 对，而且就像那个跳得快一下慢一下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出现过。
0: 嗯，心律不齐。
4: 就是，
0: 也没出现了。
4: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风湿嘛，就是那个腿啊，有时候那个关节嘛，它都经常的疼。
0: 嗯。
4: 但现在那个疼啊，也减轻了。
0: 嗯。
4: 我就感觉吧，就是现在像那个吃饭嘛，就这个吃下去了，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嗯。
4: 就感觉就是疼啊这些，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那个疼的厉害了。
0: 嗯。
4: 我就感觉那个吃饭呢，现在比以前吃的香了，而且啊，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消化嘛这些方面嘛也比以前好多了。
0: 明白，不错的啊。整体来讲一体多病呢，通过咱们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已经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它能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治疗各类的心脑血管病，还能治疗各类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尤其净化血液呢，让咱们跟尿酸呢酮体呢都能啊从肾脏中排出来，保护肾脏，所以这个脚面肿啊、肾衰啊、肾不好啊，它都大大好转。胃肠道它也治疗啊，它呢治疗各种的胃肠炎症，杀菌消炎，修复胃黏膜。你刚才说到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其实啊，它跟金熊胆呢，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植物中治疗一体多病的药，其中有一条叫做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龙血树叶粉呢，为什么好多人不知道？它产量太少，它只在云南傣族的原始大森林里有，它是一种傣药。那么四塔失调就是傣医的理论，认为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一旦四塔失衡，人就产生多种疾病。比如说风塔失衡，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衡产生各种炎症病毒感染发热，水塔失衡水肿干燥，土塔失衡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所以你看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很适合你，所以你要是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4: 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想要，但是这个能不能像那个金熊胆粉一样那个按那个9.9的价格啊？
0: 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都想呢，说能不能有货，能不能还便宜啊？确实呢，龙血树叶粉平时都非常贵，你说能不能特别便宜？像金熊胆有活动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得大家去申请，好吧？
4: 哦，那高老师啊，这个活动下来了，就是那个能够申请的话，我就想那个申请这个活动啊，能不能？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一个是参加金熊胆的活动，一个也是助力一下，也是呢。
4: 哦，
0: 众人拾柴火焰高，添砖加瓦吧，咱们一块儿向厂家总部申请，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申请，这样的话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就可能呢把这个活动申请下来，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电话先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好好，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 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0: 1939 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在贵州，鹭从来不只是鹭，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2: 在贵州，鹭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鹭边的盛宴。
1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3: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4: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5: 打你怎么了？
14: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6: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7: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4: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4: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8: 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4: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今天是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我们今天的节目显得格外有意义。当大家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呼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去聆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贵州文化回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助理、国家注册拍卖师、中国画艺术硕士。听到这一长串的身份，您脑海中或许会浮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他一开口却带着一种贵州大山里特有的安静和从容。他叫曾爱玲。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我们来聊贵州的艺术，聊600年的文脉，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献礼。爱玲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他到底要为我们翻译怎样的贵州故事？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曾爱玲老师。爱玲老师好，先跟我们贵州综合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爱玲。
0: 哎，那么爱玲老师啊，您那么多的身份，今天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身份来介绍自己，您会优先选择哪一个身份呢？
1: 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介绍方式的话，其实我会说我是一个用画笔认识世界，但是也正在学习为作品说话的人。简单来说呢，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
0: 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美术啊，我理解艺术。您就是想把那种就是特别高雅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来介绍给大家，是吧？好的，这确实是一个翻译啊。那么还其他呢？
1: 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不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它其实对应着是我在不同阶段做的一些事情。比方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负责创作，那策展的时候是负责组织表达，然后像拍卖师他是负责去把作品的价值说清楚，那美术馆馆长助理需要连接更多的人和艺术。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愿意去通过画画、视频或者采访、策展这些，把贵州和传统文化一点一点的讲出去。
0: 好，我们刚才还讲到您是翻译，翻译工作其实是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这工作，但是您又说您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啊，尤其是这个策展需要跟多方会谈，那么美术馆要和观众对接，拍卖师要站在台上，但是您说自己性格内向，内向和这些需要的社交身份，您感觉冲突吗？
1: 冲突，
0: 但
1: 我慢慢的发现它其实不矛盾，因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能更适合做我刚刚说的这种翻译，因为我会习惯先听，然后先观察理解以后再去开口说，就我不太会在社交场上很快速的去热络起来，但是我能坐下来认真的去看一幅画，认真的去听一个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去讲他的想法，然后把这些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就像如果是作为拍卖师上台，可能确实需要突破自己。我拿证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会去把作品的资料啊这些反复的去看、去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特别是当没人举牌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紧张，但是因为也是特别想把艺术家的拍品说清楚，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然后也会真心的去遗憾场下的人错过了收藏他的这种机会。所以内向呢，他不是不能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靠这种准备和沉淀去说，然后不是很靠临场发挥。
2: 翻译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但艾琳说他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当策展人跟多方周旋？

0: 他说自己上台前会反复把作品研究透，站在台上的底气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背后的准备。这让我们看到内向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厚积薄发的力量。
1: 作为翻译，所谓的翻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式
2: 过程。对对对，
1: 过程。那么您说的，在作为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举牌的时候，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想是我出了这个问题？
2: 啊，这倒不会，我是特别想告诉别人啊，这件拍品它的背后的价值啊、故事啊，就说想让大家去接受或者收藏它。
1: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人举牌会有尴尬？
2: 啊，不会不会，
1: 不会啊。
2: 对，尴尬的是别人，
1: 尴尬的是别人啊。那么，您是贵州人吧？
2: 啊，对。
1: 好，也一直在做贵州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贵州的山水、气候、生活节奏，对您这个翻译者的性格有什么影响没有？您觉得？
2: 像我觉得贵州的山，它是连绵不断的那种，不是一下子铺开很张扬或者很高耸，然后它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像贵州的空气，它也是湿润的，生活节奏呢也是这种很慢的，所以这种东西看久了就会让人不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像我的网名叫小阿曼，就我做事啊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自己会比较细致，像把策划文案啊这些案头工作就会尽量的做得很完善，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气质其实是贵州这片土地给我的，它给我的就是不是某个具体的画面，可能是一种底层的那种安静感，就是慢慢长出来的。我在做这种传播啊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去盲目的追逐热点啊流量啊，但一直在做，这就是跟贵州的山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它不争，但是它一直在。
0: 这种厚积薄发的性格其实跟咱们贵州的山水息息相关。他的网名叫小阿曼，做事慢，说话慢，但他说贵州连绵的不张扬的山，湿润的空气，给了他一种底层的安静感。这种安静让他不追热点，不蹭流量，而是像贵州的山一样不争但一直在。这种慢恰恰是他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文化初心的定海神针。慢不代表停滞，艾琳的艺术之路有着极为炽热的过往。为了学画，她曾在北京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空调的画室里，穿着羽绒服画几笔，哈一口气，毛笔冻住了，搓搓手继续画。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苦其心志的传承。后来，她又一头扎进北京798艺术区，这彻底打开了她的新世界大门。他突然意识到，一幅画不能只摆在画室里，它需要被展示、被传播、被观众看见。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蜕变成了如今的艺术中间层与翻译者。
1: 您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是在北京发生的吗？能给大家聊聊吗？
2: 其实之前在北京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一段是关于求学的，那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那个假期就是去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然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当时我每天都会坐公交转地铁，然后又换大巴去找他学画画，然后他就用一个长卷教我对着芥子园去画兰花。那个老先生他是真的很爱这种传统文化，七八十岁了还会自学无比去写他的文稿，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然后我在他家里就看到全部都是书，从他的身上呢，我就学到了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是从西南这边一路闯到京城的，一幅画就是能拍卖很贵那种。
1: 有多贵？
2: 可能有上千万。
1: 上千万。
2: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在他的美术馆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北京的冬天，就零下好几度，但是没有空调和暖气，我每天就穿着羽绒服画，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毛笔蘸了墨，画几笔它会结冰。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对

0: 对，然后就在他身上我就学到了这种坚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段呢，其实是我毕业之后在北京艺术的集聚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798艺术区，去做了艺术行业，就是去做了艺术商业的相关内容。当时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本来还是在怎么去学习画画里面打转的，然后突然呢就转变成了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接触到了艺术商业背后的一些逻辑，包括内容运营啊、展览策划，然后它的传播方式和艺术市场等等方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艺术不只是在画室里面去画一张画，它还可以去被展示、是被讨论和被传播，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然后真的就是这段经历打开了我，让我觉得艺术原来它可以是一种内容。
1: 那你这两段经历的话，我来总结一下。第一段经历的话是你的艺术的入门，第二段经历呢是你艺术的入圈。
0: 对对，
1: 是不是这样讲啊？那您在这个798的那段经历具体教了您什么呢？
0: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艺术家可能只需要把画画画好就行，但后来我发现一幅画它在完成以后，它怎么去被展示，怎么被人介绍，然后又怎么被观众所理解，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发现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俗，而是让艺术被看见。如果一个作品它只放在画室里，其实它只是完成了一半，它还需要去被放到空间里面，被写成文字，或者是拍成视频，被大家所看见，它才是真正的活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我在工作中会去做一些策划、宣传啊这些，不是为了热闹，就是想让贵州的这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它被更多的人听懂、看见，然后记住。就这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还挺适合做这种中间层的事情，因为我比较能理解创作者，然后也能去共情观众，然后我就会我可以把那两边的人连起来，所以我学到的还不只是理念，还有很多具体的逻辑方法，后来也用上了。
2: 正是有了这种觉醒，他开始做策展。很多人觉得美术馆高不可攀，怕看不懂，不敢进。但艾琳说，她做展览就是要写通俗的说明，拍好看的视频，让百姓愿意走进来多看一会儿。策展不是把画挂上墙，而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变成大家都能进入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六月美术馆致力于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那么作为美术馆馆长助理和策展人，您需要做很多的沟通、策划、宣传。那么您觉得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您是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普通观众愿意走进来呢？
0: 我觉得策展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一个想法，变成别人能进入的体验，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个故事说好。因为他策展不是简单的把画挂到墙上，然后也不是就是把艺术家的名字排到一起，他其实是在做一些选择，选哪些作品，然后怎么排序，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怎么去让观众走进这个空间以后 后，他能慢慢的理解这个展览。因为很多时候策展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真正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沟通很重要。策展它不是一个人的表达，它要去连接艺术家，然后这个场馆的空间，还有观众，也要去考虑整体的预算呀、时间，还有呈现和这种传播的效果。所以策展对我来说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慢慢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和体验的现实。很多人他其实不敢进美术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去看不懂，怕自己说错。所以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尽量会把说明写得更清楚，然后去拍一些宣传视频，让它的内容更通俗，也会做一些采访加上导览的这种配套，就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和接受。就是大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专业，只要他愿意走进来，然后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看一下，其实就和艺术发生这种关系了。
1: 明白了。其实作为这个策展人，其实蛮难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家的想法和观众的想法，是吧？很不容易啊。那么今年5月1号呢，由六月美术馆和这个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呢，对外开放。从筹备到开展，这中间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呢？
0: 最感慨的是能把那些作品集中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藏的过程中会拍一些像作品的宣传视频，那其实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真的当把它们放进展厅里去呈现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的展览是以1413年贵州建省作为起点，分了文脉源流，就是明清期间，然后文心引渡，清末明初，然后山谷墨韵、百年风华这三大篇章去集中呈现的明代至今的百余件书画珍品和一些珍贵的艺术文献。然后像明末的杨文聪，他是贵阳人，董其昌评价他有宋人的骨力、元人的风韵。然后清末明初的姚华和陈师曾并称为姚陈，是公认的北京画坛领袖。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贵州名人，我们还把这些名字做了一面600年的墙，就是想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的去把它摆出来。所以但这还是一个序章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600年，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全民共建的计划，就希望如果您的家里有藏有贵州籍或者贵州相关书画的文献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展、购藏或者是授权研究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学术委员会评估收录后，大家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展览明谢墙和未来的画册里。
2: 说到六月美术馆，就不得不提今年5月1日开展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这是一件足以震撼贵州文化界的大事。从1413年贵州建省为起点，明末的杨文聪，清末明初的姚华，百余件书画珍品和文献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艾琳感慨地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人系统地摆出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发起了全民共建计划，向民间征集藏品，立志要编纂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典籍，并全国巡展。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为贵州文脉立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致敬。
1: 那么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展览如果让普通观众能够去看懂，能够理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展览布出来的？是600年的这个时间轴，还是别的方式？
0: 我们是先以时间轴，但是呢，因为 像刚建省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很难流传下来，我们选择的更多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去述说。像贵州它在建省之前是有土司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还列举了一些摩崖石刻、贵州的诗歌，因为还有国学大师评价我们青石300年王气在夜郎。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才去真正的了解的，然后去看到贵州的一些文化底色这些。然后后面我们是以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像清末民国初期，然后和百年风华，就近现代的一些画家，是以这样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展览内容。
1: 哦，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前面说了，如果有比如说有能够提供展示贵州的这种书画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们，那提供的渠道又是什么呢？方式或渠道，
0: 我们有公众号啊，这些都是可以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1: 比如说公众平台是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叫六月美术馆。
1: 六月美术馆，六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
0: 对，
1: 月呢？
0: 喜悦的月。
1: 喜悦的月。好了，朋友们记住了。
2: 刚才艾琳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背后的宏大构思与全民共建的一个愿景。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地把他们摆出来，要把这600年的文脉一点点打捞梳理展出，并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这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披荆斩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艾琳和他的团队甘愿做那个默默跋涉的翻译者，一步一个脚印，不争不抢，却从未停下。这让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歌词里唱到：365里路啊，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啊，岂能让他虚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甘愿坐冷板凳，用脚步丈量文化厚土的人，我们的家国记忆才得以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请听一首经典的365里路歌声之后，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对话，去听听那些藏在视频背后流量之外的动人故事。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题，翻译这个话题，能给我们还原一下您的工作的一个真实场景吗？比如说拿到一幅贵州书画家的作品，您从看到它，把它变成一条大家能看得懂的短视频，中间要需要经历些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还原一下您的二次创作的这个过程。
2: 比如我拿到了一幅贵州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我就是不是只看他画的好不好，而是看他去想表达什么，去通过他的题款去看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揣摩他当时是什么心境，处于他的哪个创作阶段。因为很多信息画家他不会自己全部写在画上，我们会通过查阅资料横向去了解之后，才会有我们这种文案的梳理。那第二步梳理呢，就是把这条信息就是把这些信息变成一条逻辑线，他这张画的创作动机是什么，风格特点是什么，他跟贵州的山水有什么关系，或者它有什么故事在里面。然后同时我还要在脑子里面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画，那这个画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第三步才是去做这个翻译，用什么样的画面，选择什么资料，或者是什么形式去呈现它。因为像现在 AI 它是很方便的，我们也尝试去将贵州的一些文化故事去以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形式去做出来，也有包括一些采访啊、实地考察等等。总之呢，就是整个过程核心就是把想把贵州这种艺术家没说出来的东西变成观众他能听懂的话去传播。
1: 对，那么我偷偷的问一句，有的时候在做这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当下的一些热点事情事件链接起来呢？
2: 会的，会的，
1: 会的哈。
2: 对，会有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政策性的东西，我们会想把它融进来。
0: 这么宏大的展览背后，是极其琐碎和枯燥的日常。艾琳在节目里给我们还原了她的翻译的真实流程。拿到一幅老画家的山水画，第一步不是看画的好坏，而是通过题款揣摩画家的心境。第二步梳理逻辑，搞清楚这张画和贵州山水的故事。第三步才是用视频、AI 动画、采访等形式呈现出来。核心就一件事，把艺术家没说出来的话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话。这让我想到，文化的传承往往就藏在这些案头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艾琳和团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短视频，在这个为流量的时代，播放量经常只有两位数。有一天晚上，她也会怀疑是不是没人关心这些了，算了，不拍了。但第二天，那位老画家的家人发来消息，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把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更让人动容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视频后，专门联系他们，拄着拐杖来到美术馆看展。到了600年序章展开展时，一位100岁老人坐着轮椅也来到现场。那一刻，所有的数据都不重要了。他说：“这不是给流量做的，是给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这种被看见的感动，千金不换。
1: 您也拍了100多期宣传贵州书画的这种短视频，流量不大，但是一直在做。为什么？有没有哪一期拍完了以后觉得算了不拍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因为我们拍这些它不是为了去当一个网红，
1: 对，
2: 那每一期我们都要写文案去梳理内容，或者是去做采访，它不是随便拍拍的。我觉得它是为了去把这个作品或者人物故事讲清楚。我们拍的大多数都是贵州的一些书画艺术家，然后是贵州的这种艺术生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被记录，可能慢慢的就沉默了。肯定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其实它很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力量在支撑着你。比方我们会拍了一些贵州老画家的故事，拍完剪辑之后发出去啊，播放量那 看不了一点，然后但是晚上我会想会不会是没人关心这些，但有一次第二天起来就是那个老画家的家人他会给我们私信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会记得，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嘛，然后我们会把那条视频，他们会把那条视频反复看很多遍，还转发给他在外地的一些后代。那还有一期我们在照常介绍馆里的一幅贵州老画家的作品，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刷到我们的视频，刷到我们就是还专程的去联系我们，拄着拐杖都要过来看，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开展以后他都因为期间经历了2-3年嘛，他现在已经是百岁了，然后这位百岁的老爷爷他就会坐着轮椅过来看我们的展，他自己也是为传播贵州文化无私奉献的人，我们是真的很感动，就那一刻我会觉得这些不是为了流量做的，是会是给这些还在关心贵州文化的人做的，因为流量它只是一个数据，因为在此期间我对贵州的书画文化脉络的了解，其实这种积累也是别人带不走的，所以我相信认真做的事迟早的都会是会被看见的，可能不是以流量的形式，而是以信任的方式。
1: 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立竿见影，哎，肉眼可见的有这种成效的啊。
2: 对，
1: 但只要一直坚持就会很好。
0: 除了创作和策展，艾琳还有个身份是拍卖师，在他看来，拍卖师是画家的嘴巴，也是藏家的眼睛。站在台上不难，难的是台下对作品价值的深度研究。说起贵州目前的艺术生态，他直言不讳，我们还处于蓄力期，跟北上广深比，差距不在创作能力，而在运营和传播意识。但他也骄傲地说，贵州的优势在于原生感、真诚感，不跟风，不浮躁。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这一环。
1: 我们从拍视频又转回到您这个拍卖物件啊，拍卖师的这个话题。您是国家注册拍卖师，这个身份在您的这个所谓的翻译体系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2: 我觉得拍卖师他是翻译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像作品从创作、展览、传播，最后到进入市场，拍卖师是要替他去做最终的这种口头表达。对画家来说，拍卖师他可以是你的嘴巴，就是要把作品的价值说到位，介绍清楚。那对藏家来说呢，拍卖师他其实是你的眼睛，你要帮他们去看懂这件作品为什么值这个价值。那其实上台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上台之前的一些理解工作，你要把作品真正的研究透了，然后你才能在台上说出有分量的话。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篇一篇的去写这种作品的解读啊，一个一个的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故事，然后去慢慢的积累。因为拍卖师我觉得他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你背后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厚重。
1: 对，那么有些遇到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一些作品，会不会从你要写的这些理解里边去和他们当面沟通呢？
2: 会的，因为除了就是我们说除了过世的，如果是在世的画家这种艺术家，我们会去做一些采访，真正的走入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一些创作状态，然后他背后想表达的一些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通过一幅画你不是马上就能看出来，还是我觉得是有需要有人去翻译它的。
1: 对对对，那么拍了100多期贵州书画家，您觉得贵州的这个艺术生态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啊这些地方差距又在哪儿？优势呢，我们贵州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其实贵州的艺术生态它，我觉得哈，它是处于一个蓄力期，因为我们这边创作者也不少，其实水平也不低，但是就是缺乏系统展示和传播的渠道。很多画家就是他非常优秀，但是他自己在画室里 画，外面的人他看不到。像我前两天才去了一趟画仙场艺术区，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艺术家朋友带我去那里路过的话，完全看不出那里的艺术氛围，就更别说去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了。所以我觉得跟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比，其实差距它不是在创作能力，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走到全国去他也是大家。那在他可能短板是在运营和传播意识里面，因为我们这些我们这边很多艺术家还是在画完就完了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看见自己。但你说它是劣势吧，其实它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在这里它没有被过度的消费。贵州的艺术它有一种原生感、真诚感，它就不跟风也不浮躁。这种东西一旦被正确的翻译和传播，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独特的辨识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这个生态补上传播的这一环。
1: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展出平台或运营平台的话，会让它的成长，不干涉它的创作过程当中，会让它的东西传播得更广，是吧？
2: 对，因为需要被看到。
0: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
2: 我觉得贵州的腔调是不真，就是它不像江南，它不像江南文化那样被反复的书写，也不像西北文化那样的符号化。贵州的艺术呢，它是带着这种山野气息的，就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贵州艺术家他有一股劲儿，就是会守着这片山水慢慢的画，慢慢的做。那这种腔调如果翻译成当代的语言，就是真诚，然后有根脉，它是不着急被定义。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这种腔调不被消费主义稀释，同时呢也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
1: 嗯，明白了，就是不能完全过度的商业化去这样去做哈，去压榨本身可能艺术家们的创作或他们的价值啊，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哎，去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表达出来。嗯，好，我们最后来认识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六月美术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说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2: 六月美术馆它是位于贵阳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是我们说的白宫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呢，是让贵州的美术文脉被看见、被研究和被传播。这次我们的序章展只是第一步，它最终的目标呢，是集结散落在民间的力量，共同去编撰成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大系典籍，然后并开展全国巡展，让全国乃至世界去看见贵州不只有山水美食，更有这种笔墨传心的600年文脉。嗯，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一个呢，就是继续去做贵州美术600年的记录短视频，我们会一直拍下去，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查阅的科普宣传。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些研学讲座和培训，我们已经在做初步的尝试，比如和各高校联合起来带学生们去走进展厅，老师亲自去做导览讲解，去讲作品背后的时代故事和历史底蕴，然后还加上现场作画，也会专门邀请全国的名家更系统的去做这种专题讲座，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美育研学，把看懂贵州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可以参与也可以动手的体验。然后第三件呢，就是把艺术进入生活做扎实。我们旗下有六月 画廊，提倡的是艺术品家居化。那我们就想通过像代理优秀的艺术家呀，或者是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贵州文创，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文创的力量，让艺术不只是在美术馆里，也能在人们的生活里。
1: 嗯，好，刚才我们讲的听您讲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把研学讲座和培训做起来。那么这块我想问一下，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哪些群体？是不是必须是专业的美术生啊，还是怎么样？
2: 不是的，因为我们贵州美术600年，它是一个围绕贵州本地文化在做的一个美术展览。嗯，那我们针对的对象呢，其实从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就是职校，大家都可以，包括成人，他们我觉得是一场，所有人都应该上了一节通识课。而且是在美术馆里。
1: 面对全民，就是所有对这个贵州美术感兴趣的人，是这样理解吗？
2: 还不光是感兴趣，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宣传，是去。不感兴趣也要来看，
3: 全民普及的，
2: 对，哎，
1: 对，不管是以研学讲座还是培训，都是全民普及的这种方式来做。
2: 对对。
1: 我还以为是针对专业的学生群体这样来做。
2: 但我们会配套一些你说的针对的专业，比方我们会配套专业的老师，然后这种老师呢，他不仅是在美术上，然后他也可以在文化上，也或者一些文博机构，或者一些艺术大家，或者一些做文化的学者，他们。让他们以他们的视角去讲清楚贵州的这种文化，去做这样的传播。因为其实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以美润心，然后以美启智，然后美育它其实是关乎立德树人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就有小学生走进这种。小学生走进600年展厅的这种研学美育，那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呢去做一些，就是比方分年龄段的，像小学生也可以参与，中学生也可以参与，大学生，然后包括社会上的成人，然后我们会针对年龄阶段和一些课程上的内容去区别我们的这个研学内容。
1: 那么比如说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后的话，做完以后会不会去关注他们之后的一些感受，得到的一些反馈呢？
2: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现场作画的话，我们就会当场去分享这个展览对他们的一些体验，然后以及他们的画面。因为像如果是作为学生作画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他在理解你展览内容的时候，他是以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贵州的文化，然后我们想传递的这种人文精神也好，或者是贵州的或者是想让他理解贵州的历史也好，他会用不同的形式和理解去诉说他所理解的一个贵州。对。
1: 那么在这种讲座研学和培训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观众的反馈会不会作为这次策展的一个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2: 首先我们他来研学，我们是会颁发一个研学证书，然后会把他的集体照、个人照，还有他的作品一起收录到一份文件里面给他，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如果好的作品，我们是希望就是每一期品我们可以留下一些比较有故事、有特点的作品，最后。

0: 够去在一个时间段以后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个年龄阶段和每个人他眼中不同的贵州。
1: 我讲的是这个观众的反馈，比如说针对的今天是针对小学生的这个群体来做的一个培训。好了，小学生来参加完培训以后呢，回去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但是学生他们自己在现场的一些反馈意见会不会也会归纳到你们这边来呢？
0: 会的，就是比方说其实很多研学它是在当场完成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反馈，比方说他看不懂这个在说什么，那我们会做一些动画片的形式去给他解释，那他看了他会又再回来看那件展品，那他会对比的说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这幅画或者是这个文件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或者他会提出就是他喜欢哪一只鸟或者是哪一件作品，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他觉得这幅画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在他的眼里面是怎么表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他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我们的这些画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告诉他会更容易理解，我觉得都可以容纳进我们这个展厅的体系，因为他在展陈里面他不仅是把画呈现出来，他还可以根据观众给你的这种反馈还有互相的体验形式，去让我们在之后的做展陈的过程中去吸收，然后去以他们能接受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1: 除了我们说这个培训对象可能是不同的群体，那么关于培训人或者讲座人的话，你们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邀请他们来进行讲座呢？
0: 一个是就是他本身是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校的一些教授啊，或是全国性的，因为我们平台的资源还比较丰厚，我们也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各地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教学授课或者做这种学术交流，对，让大家就是在贵阳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全国的资源。
1: 好的，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您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是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的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这就是我想通过这期节目表达的核心。
1: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艾琳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一个人愿意慢下来替贵州的艺术说话，替贵州的文化存档，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贵州啊，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再次感谢艾琳老师，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节目的最后，我们问艾琳，在这个翻译者眼里，贵州文化艺术的腔调到底是什么？他说了两个字，不争，就像贵州连绵的群山，带着山野气，不修饰，慢慢长。在他的规划里，六月美术馆接下来还要做研学、做讲座、做六月画廊，让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艾琳说，安静不是没有力量，一个人只要持续做有价值的事，也可以把贵州的声音慢慢传出去。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今天我们这期贵州腔调最想表达的共鸣。感谢曾爱玲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共同期待贵州600年的笔墨文脉，在像爱玲这样真诚的翻译者的努力之下，走向更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在此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2: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3: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2: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3: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2: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8: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7: 第一次迈步，
1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9: 一五。
17: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三五。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0: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2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7: 说他们不够好，
21: 才考了60分，
20: 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邦耀阙竹。
2: 诗邦耀，字尔涛，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41年进士，此后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广为天下传。
3: 舅舅，舅舅，
4: 看你急急忙忙的，有何要事啊？
3: 您没有听说吗？阉党垮台了。
4: 怎么了？
3: 您怎么还有闲情在这里读书呢？您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当时魏忠贤权势煊赫，朝廷官员惧怕其威势，纷纷奔走魏阉之门，人莫敢侮。您就是因为不愿意附和阉党，才被调到这漳州做一个小知府。现在他垮台了，正是您官复原职的好机会啊。
4: 做官本是为民造福之事，而非图取名利，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在哪里做官，做到多大的官，没有关系，只要能为民造福便足矣。
5: 大人，
4: 请进。有什么事？
5: 南平县令发来的文书，
4: 呈上来。真是无法无天。
5: 大人，这是……
4: 居然有人三番五次蓄意破坏渔民船只，而今渔民守着船只，整夜不敢入睡。
5: 怎么会有如此十恶不赦之人？
4: 你告知南平县令，此案定是郑芝龙吩咐郑爽所为，让其将他捉来审问。
5: 大人，您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4: 你只管让其抓来审问便是。
5: 是。
4: 去吧。
1: 施邦耀手持琥珀在把玩。
3: 舅舅。
4: 请进。
3: 舅舅，这个东西您都玩了十几年了。
4: 没办法，就这么一个喜欢的物件。找我所谓何事啊？
3: 前几天那个案子果然是郑爽所为。
4: 我已经知道了。
3: 这已经是您第五次准确地说出元凶了。大家都说您是神人附体，您到底是怎么知道真凶的？
4: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去将治下的情况打听清楚，何人积德行善，何人为非作歹，所以每次有了案件发生，就立刻知道了主犯。
3: 原来如此，怪不得您每次都准得像神明。
4: 没有什么神明，只不过是多下了一些功夫罢了。
3: 那您准备怎么办理郑爽呢？
4: 我正要给南平县令写信，让其按律办理。
3: 舅舅。
4: 怎么？
3: 这郑爽可是刚刚归顺朝廷的大海盗郑芝龙的堂亲，自从其归顺以后，做了五虎游击将军，四下打点，一切顺风顺水。您要是将其亲戚办理，怕是要招致祸事啊。
4: 你舅舅我只要做这漳州知府一天，就要做好这分内之事。做官不是为了自求安稳，而是为民除害，你知道吗？
3: 是。
4: 你先下去吧，此事我自有安排。
3: 是。
1: 一日，施邦耀在书房看一封书信，外甥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4: 哼，放在这里吧。
3: 舅舅面带怒色，究竟所谓何事？
4: 那郑芝龙写信过来，想要我将郑爽交给他办理。
3: 我上次都跟您说了，他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您还是把人交给他吧。
4: 不可以，他只是一个郑芝龙的远房堂亲，就算是皇亲国戚，在我漳州界乱了章法，都要按律办理。
3: 您没有必要这么较真。
4: 这是为官之本，今日为郑芝龙堂弟，明日又不知是谁的堂弟，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如何为民做主？这知府衙门又该开向何方？
3: 外甥知道了。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天色已晚，施邦耀走进家门，一直在门外等候的外甥从衣袖中掏出一个精美的小匣子。
4: 这是什么？
3: 您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4: 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多漂亮的琥珀呀，您喜欢吗？
4: 这是哪里来的？
3: 您知道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虎吧？
4: 他送来的。
3: 他说哥哥郑芝龙非常赞同您办理郑爽一案的做法，特地送来礼物感谢您帮他整顿军纪。怎么了？您不是非常喜欢琥珀的吗？他今天下午送来的时候您不在，于是我就带您收下了。
4: 这东西我不能收，马上给他送回去。
3: 舅舅，这
1: 施邦耀转身离去。
4: 你还是给他送回去吧。
3: 现在天都黑了，我明天送过去吧。
2: 施邦耀工作出色，先后被迁任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
6: 咦，
1: 这一日，施邦耀乘坐马车前来看望多年故交。
6: 尔涛，真是多年不见呐！快里面说。
4: 好。
6: 这多年不见，没想到你从这福建副使又坐回福建了。
4: 真没想到你我还能再次见面。你一直在福建？
6: 从你走后就没有调动过。
4: 这样你我才能再次重逢，难得的缘分呐！
6: 快请坐。
4: 请。
6: 此次回福建有何打算？
4: 如今阉党垮台，余党势力也已消失殆尽，朝中一片平和，正是我等报效国家之良机呀。
6: 尔涛所言极是，奈何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布政使，怕是有心无力呀。
4: 此言差矣，只要我将这福建一省治理好了，不同样是为民造福、报效国家吗？
6: 尔涛所言极是。
4: 今日到此为止，改日再来拜访。
6: 好，路上小心。你们将施大人送回府上。
7: 是，
4: 有劳兄台。
6: 哪里，兄弟客气了。
8: 大人。
4: 请进。
8: 大人，这是门外一群秀才给您的信。
4: 秀才，呈上来。
8: 没事的话，小的先告退了。
4: 等等，徐康，你可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徐康的人？
8: 有一个叫徐康的人，经常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不知大人指的是否是他？ 大人为何突然问起他来？
4: 近日发现汉兴县令职位空缺，这些秀才联名上书，想要推荐一个叫徐康的人。
8: 哦，可能是另有同名同姓之人。那个徐康品行恶劣，肯定是不会被举荐。
4: 此事我下来再调查，你先下去吧。
8: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都御史来到师父。
2: 下官不知都御史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望大人恕罪。
3: 不正是言过了，快免礼。我只是路过此地，顺道前来看你新官上任，一切打点的如何啊？坐下吧。
2: 承蒙大人关心，目前一切顺利。
3: 地方上的官员你都见过了吧？
2: 都见过了，除了汉兴县令一职暂时空缺。
3: 空缺？那你可有合适的人选？
2: 下官正在寻找。
3: 你新上任此地，人生地不熟，要找到合适的人选相当辛苦。
2: 确实不易，下官正努力物色人选。
3: 当地有人举荐吗？
2: 举荐信倒是收到一封，只是……
3: 哦，拿来我看看。此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宅心仁厚，是汉兴县令绝佳人选。好，难得有这么多秀才举荐，依我之见，就任命这个徐康吧。
2: 大人，
3: 怎么，有何不可？
2: 下官私下调查过此人，此人经常欺压百姓，横行霸道，品行恶劣，不能任用。
3: 哎，总有人在背后恶意诽谤，不正时千万不要听信这些谗言。我看此人可以任用。
2: 我都是向当地老百姓打听，他们是绝不会恶意诽谤的。
1: 听闻此语，都御史拂袖而去。施邦耀再次来到当地老友的府地。
4: 让你等候多时了。哪里的话，好友相聚不必拘礼，里面请。
2: 请。
4: 尔涛，我敬你一杯。为何见你愁容满面呢？
2: 只为那汉兴县令一事。
4: 此事进展如何？有合适的人选吗？
2: 有一群秀才推举徐康，但此人劣迹斑斑，不能任用。昨日都御史前来视察工作，执意要任用此人，觉得颇为蹊跷。此人行迹恶劣，为何还这么多人举荐？
4: 有些话，兄弟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说无妨。
4: 其实徐康本性是个不错的人，就是性子急躁了些。
2: 你也觉得徐康适合做县令？
4: 你刚上任，有许多情况不甚了解。
2: 再不了解，我也知道徐康是不能做这个县令的。
4: 你先不要这么贸然地下结论。
1: 老友打开一个精美的木匣子，里面装着玉器。
4: 这就是那徐康送给你的一点心意。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徐康知道你喜好玉器，所以让我转送于你。
2: 几年不见，你怎么如此不了解我，还带人向我行贿？
4: 你刚刚上任，许多隐情不甚了解。
2: 有何隐情？
4: 那徐康为何能在乡里横行霸道？附近官员都束手无策，甚至有人推举他，就是因为他是都御史的表亲。
2: 他果真是都御史的表亲？

0: 所以我劝你收下此玉，都御史位高权重，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1: 这个东西你还是退还给他吧。
0: 二涛，不必为此生气，他也是……
1: 哎，你我好友多年，为何你还不了解我呢？
0: 哎，二涛，二涛，哎。
2: 石邦耀转身走出了朋友的家门。石邦耀正拿着一封信在读，之后把信装进信封，来回踱步。
0: 二涛，嗯，
3: 你这……
1: 先信无说话。
0: 昨日之事，深表歉意。那都御史知道你我交情，所以让我出面。
1: 哎，先坐下说话吧。想必此事并不是你的本意。
0: 我刚刚得到消息，那个都御史已在吏部活动了。看来徐康上任，亦是十拿九稳之事。
1: 哎，我已经收到了吏部的来信。
0: 看来此事已成定局。我可以在你和都御史之间调和一下，你们坐下来谈谈，也好做个顺水人情。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啊。如果你和这都御史关系破裂，日后必定处处刁难。
1: 为了苟求安稳而忘记为官的本质，这样的官还不如不做
0: 啊。
1: 坚持自我，为官廉洁自律，这是我为官之初给自己许下的诺言，而今贪官横行也不能忘记。
0: 哎，如今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1: 事到如今，此事
0: 我已深知你心，如若需要好友相助，直言便是。
1: 嗯。
2: 石邦耀听到下属们在议论徐康一事，
4: 就是那个徐康。
5: 大人，
1: 你们说的可是江乐县的徐康？
5: 正是。
1: 速去备一匹快马。
6: 是。
2: 石邦耀骑马来到县衙。
7: 不知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近日县里如何？
7: 啊，回大人，一切正常。
1: 可有案件发生？
7: 啊，大案没有，小案倒是有几起。
1: 将卷宗呈上来。
7: 是。
1: 这徐康一案为何没有处理结果？
7: 前日发生的案件尚在调查中。
1: 马上升堂审理此案，如若证据确凿，按律处罚。
7: 是大人，只是
1: 有何问题？
7: 哎呀，下官听闻此人是都御史的表亲，前几任官员都不敢办理，下官担心。
1: 有何担心？作为一方父母官，有人为非作歹，竟然顾虑自己安危而畏手畏脚，这样如何为民做主？
7: 下官知错，下官马上升堂审理此案。
2: 石邦耀给都御史写下书信一封。
1: 都御史大人，近日江乐县有人横行霸道，骑马踩伤百姓，还飞扬跋扈，谎称是您亲戚。下官听闻您家风淳严，此事绝不会发生，如此辱没您的名声，遂让县令将其严惩。
2: 都御史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石邦耀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幅画，是一幅竹子图。
1: 这幅画是哪里来的？
8: 今天上午胡叔叔送来的，他在家等了您一上午，本想要在您进京任官前当面送您，可您一直没回来，我帮您挂起来吧。
1: 取下来吧。
8: 取下来干嘛呢？挂这里不是挺好的吗？
1: 取下来给他送回去。
8: 他又不是有求于您。胡叔叔说了，他敬仰您的人品，作为好友临别相送，这有何不可？
1: 不可。今日他送我这个，却无求我之意。当我进京任官，我若收下这幅画，他们知我兴趣所在，即是向他们宣示了可遇之门。
8: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
3: 邦要雀竹，深知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之道。公正廉明，严以律己，官至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后李自成攻占北京，邦耀忠君保国，披霜火酒，吞服而死。弘光时，追赠左都御史、侍中介，清朝赐谥忠敏。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6: 第一次迈步，
1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9: 15。
16: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7: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0: 加油，加油！
19: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2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6: 说他们不够好，
21: 才考了60分，
20: 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高后简政。
22: 宋高太后，亳州蒙城人，宋仁宗明道二年出生于官宦世家，后来被英宗册封为皇后。
2: 高太后面对过世儿子神宗皇帝的画像黯然神伤。
23: 是，自打你登基以来，本以为哀家此后可以在后宫颐养天年，可惜如今你又随了父亲而去，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24: 太后娘娘节哀，娘娘身后还有国之臣民的大事等着娘娘呢，千万不要伤了身子。

0: 太后，这是莲儿让御厨给太后做的莲子羹。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还是身子要紧。
1: 哀家既有祖师，哪里还咽得下去？
2: 禀报太后。
1: 梁公公，
2: 群臣称国不可一日无主，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
1: 梁公公，国之朝政，请那帮大臣们多操操心就是了。哀家一个垂暮老妪，哪里还参得了朝政啊？
2: 太后，新帝年幼，朝政还得太后亲自来理呀。
1: 哀家怎么行？
2: 太后多虑了，神宗在世，曾赞太后您恭勤俭度，越前古。太后，您若协助幼主，一定会继续创造清平盛世。
1: 既然群臣有意，哀家自当扶携幼主，还望各位也能恪守其职。
3: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哲宗即位，尊高后为太皇太后。哲宗时年九岁，因其年幼，群臣奏请高太后垂帘听政。54岁的高煦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
4: 户部尚书请求觐见。
1: 传。
5: 启禀皇太后，臣有一奏。
1: 讲。
5: 去年末，河东饥荒，河北水灾，冲毁明州等地百姓房屋无数，赈灾粮不够，提请皇太后追加赈灾钱谷。
1: 靠天吃饭的农民，一旦遇到大的灾难，一耽搁至少就是一年，追加赈灾是应该的。准奏。
5: 谢太皇太后。
1: 你拟定个追加赈灾计划，哀家以观后效。
5: 臣遵旨。太后，新帝登基，能否免除元丰六年以前拖欠的赋税，以示皇恩。
1: 户部尚书如此替国家担忧，准奏。
5: 谢太皇太后。
1: 你还有什么事要禀报的吗？
5: 太后，臣还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准。
5: 只赈灾不能解决根本，很多百姓抱怨因为青苗法妻离子散。
1: 知道了，先下去吧，容哀家考虑考虑。
5: 遵旨。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太后，国之无小事，您不必为这些大臣们的进言伤神，身体要紧，幼主和国家都需要您呢。
1: 是啊，孙儿尚小，哀家不得不坚强。哀家有必要在朝政方面把把舵，更好地安邦治国，造福百姓。
2: 太后所言极是。
6: 夜已经很深了，太后还在批改奏章，忙于公务。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为民心安宁，国家康泰，今已赴祖宗法度为先物，进行。

0: 仁宗之政，召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入朝，钦此。
1: 太后，你累了一天了，咱们到后花园走走吧。听说后花园的桃花开得正艳呢。
2: 好吧。
1: 太后，您看这春光好，花意浓，不如我们摘了几枝插到花瓶里，太后也好每日晨起就见了这满目的桃花。
2: 万万使不得，花开枝头笑，你今日折了，明日它便枯萎，你我怎可以为一时悦目而断了它的生命。
1: 太后真是慈心怀国，胸怀天下呢。
3: 一阵啼哭声传来，太后在皇宫内的一个小门之后发现了一个宫女。
4: 奴婢给太后请安，太后吉祥。
2: 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为何在此啼哭啊？
4: 奴婢叫翠儿，年方十三，过几天是老母生日，母亲年迈多病，心里挂念。
2: 家中可有姊妹兄长？
4: 家中只有一兄，被征修京城已经一年多了。
2: 你下去吧，天热悲伤，别再中了暑。
4: 是太后。
2: 青莲。
1: 是太后。
2: 你去查一下名册，看看像翠儿这样的宫女有多少。
1: 是，大约有几十个。
2: 哎，这样小的孩子本该在父母身边，不如遣回原籍，一来他们可以在家照顾父母，二来也可以节约宫中开支。
1: 太后恩典，那些奴婢一定会对太后感恩戴德的。
2: 还有传哀家的话，每人多发放一年月钱，放他们回去。
1: 是。
3: 皇宫大殿内，众官员在等候上朝。
0: 皇上早朝，百官朝拜，上朝。
5: 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后千岁千千岁。
2: 平身。
5: 谢太后。
2: 最近有件事令哀家头疼，群臣上奏，前朝大兴土木，弄得民不聊生，本宫前思后想，此事着实不妥，特降诏停修京城内已开工兴建和将要兴造的宫殿、府衙、寺院，遣返从各州府县征调的农民一夫。
5: 太后圣明。
2: 还有朝廷上下群臣进言的大都是喜多忧少，常常疏漏了臣民们的疾苦，从今日起允许朝廷内外臣民直言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也让哀家听一听生活在最底层的心声。
5: 臣等遵旨。
3: 一日，百姓们围在一个圣旨前围观议论。
6: 停修京城内已开工兴建和将要兴建的宫殿、府衙、寺院，遣返从各州县征调的农民一夫，
7: 这么说我们就要回家了，真是皇恩浩荡啊！
8: 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哎呦，
7: 这是我见过最贴民意的条款了。
8: 快乐条款。
7: 对，快乐条款。
3: 皇宫内，太后想起宫女翠儿的话：
4: 母亲年迈多病，心里挂念。
2: 梁公公。
9: 奴才在。
2: 传户部尚书觐见。
9: 奴才这就去宣。太后，尚书大人来了，在门外静候着呢。
2: 传他进来。
9: 是。
10: 臣叩见太后。
2: 免礼。
10: 谢太后。
2: 哀家惦记着宫女翠儿和平常百姓，你出宫去翠儿家看一看，顺便查看一下民情。
10: 遵旨。启禀太后，宫女翠儿的哥哥已经回到家里， 带着妹妹开荒种地，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2: 嗯，
10: 但
2: 继续讲。
10: 很多农民对青苗法怨声很大，因为青苗法中的利息不甚合理，许多平民难以负担，加上各地官吏执行不当，苛刻严厉，使百姓怨声四起。
2: 唉，新法本应为民择富，却因这诸多弊端反而连累了百姓，仅仅一个青苗法竟也能够成为地方官吏压榨百姓的手段，实在是令人痛恨。
10: 太后所言极是。
2: 司马光大人，
11: 臣在。
2: 本宫令你着手废除青苗法事宜，与其新法不能替民众减轻负担，倒不如废除了事。
11: 臣遵旨。太后，臣还有本要参。
2: 爱卿参的是何人？
11: 参宋用臣。
2: 为何？
11: 先皇神宗在位期间，幸见东西府、驻京城、见尚书省、立元庙等所有大工程，均命他会权主其事。宋用臣利用职权贪污公银，搜刮百姓，敛财甚巨，百姓怨声载道。
2: 情况属实吗？
11: 证据确凿。
3: 司马光从衣袖中取出证据上呈太后。
2: 拟旨将宋用臣贬监滁州、太平州九税，下诏严禁各级官吏行苛政、贪污肥私、聚敛财富。
11: 臣领旨。太后贤明啊。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恭喜太后。
2: 喜从何来？
9: 太后废除青苗法，遣散劳工，严惩贪官污吏，成效显著，各地方飞来捷报，臣民无不赞扬太后的恩遇洪泽。
2: 嗯，民无困苦，哀家便无忧啊。
3: 国家之大，公务繁忙，灾害频仍，高太后不得不勉力应对。
10: 太后，宿泊二州水灾，河口两岸生灵涂炭，可供米粮库银已为数不多，
2: 先以供米30,000担赈宿泊二州水灾户。
10: 遵旨。
13: 太后，时候不早了，喝了这碗参汤就去歇歇吧。
2: 唉，哀家头疼，哪里还睡得着。
13: 太后是为宿泊二州发大水的事儿烦心吧？
2: 是啊，国库不足，如何解决民间疾苦？
13: 太后，有件事。
2: 为何吞吞吐吐？
13: 奴婢不敢说。
2: 恕你无罪，说吧。
13: 奴婢听宫中传闻说，灾情都是因太后废除新法所致。
2: 宫中传闻哀家早已知晓，凡人都做不到十全九美，哀家也做不到啊。新法有一利就有一弊，也许各地的民情不同，反应上的情况也不同。
13: 太后，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2: 哀家恨不能分身多替民众解除疾苦，也不枉抚育幼主一回。
14: 夜静三更，防火防盗。
2: 庆莲，陪我出去走一走。
13: 是，太后。
3: 三更时分，太后在清莲的陪伴下来到先皇的灵位前祭拜。
15: 先皇啊，你为何英年早逝，丢下臣妾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到头来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国之有难，臣妾将如何面对臣子臣民呢？
3: 太后说到动情处，抱起先帝的牌位，痛哭不已。恍惚中，她梦见了先帝。
10: 皇后的胞弟高士林尽职尽责，朝廷上下无不夸赞他的朝廷政绩。
16: 皇上过奖了。
10: 士林自幼学文习武，涉经史，通大义，不仅文才好，且晓武略，为人正直。任职内殿重班的低级军阶，太屈才了，朕想提他的官职。
16: 皇上，您是在奖赏臣妾吗？
10: 先帝仁宗在位时就擢升过外戚曹家官职啊。
16: 皇上，臣妾做了皇后，娘家已是高贵的皇亲了，所以对臣妾娘家人的提升更要慎重。况臣妾胞弟士林已获升朝级，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原照前代推恩后足的惯例？
10: 朕只是想让皇后的家族更加荣耀。
16: 臣妾谢主隆恩，但臣妾绝不能因一己之力坏了朝纲。
10: 好吧，还是朕的皇后贤德呀。
13: 太后，天都亮了，您该回宫了。
17: 启禀太后，高士林高大人在殿外请求觐见。
16: 快传他进来。
18: 微臣给太后请安。
16: 快起来，后宫不是朝廷，自家人不必多礼。
18: 谢太后。
16: 士林，您一早赶来有什么事吗？
18: 高家上下深知国家有难，特凑些银两奉献朝廷，以尽绵薄之力。
16: 高家并没有因为哀家的缘故得到荣华富贵，如今反过来还要高家为哀家担忧，哀家愧对高家呀。
18: 太后言重了，高家虽没有那些荣华富贵，但是高家上上下下都因为太后而感到荣耀，高家愿为国解忧，还望太后母仪天下，辅佐皇上，为民则富。
3: 这一日清晨，清莲欢天喜地地搀着太后前来用膳。
16: 这是什么？
19: 太后，这是您的早膳。
16: 今日与往常有何不同？
19: 太后您忘记了，今儿是您的寿诞，您平日里提倡节俭，日日都是一蔬一饭的，今儿是您的寿诞，奴婢特意吩咐给您加两道菜。
16: 打开看看。
19: 这是御厨别出心裁的用羊肉做成的两道美味菜肴，特意献给太后补充体力增加营养。
16: 哎，羊有跪乳之意，羊与人有恩，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快将菜撤了去。啊，
19: 太后，这是奴婢。
16: 梁公公，
20: 奴才在。
16: 传旨御厨，今后不得宰羊为膳，借以节俭，不可奢侈浪费。
20: 遵旨。
16: 传旨下去，如今已是太平盛世，宫内削减驾乘鱼服，减皇城餐足，凡是奢侈无益之事，一概废除。
3: 秋收时节，大片农田金光灿灿，又是一个丰收年。
18: 翠儿，你家今年的收成不错呀。
19: 是啊，你看咱们全村家家都有这么好的收成。
21: 太后给咱们免去了很多的苛捐杂税，鼓励我们回家务农，所以才有如今的好日子过。
22: 是啊，我们往后多多为太后祈福，感谢她的恩泽。
11: 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故，享年62岁，朝野哀痛。
0: 宋史记载，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节下随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俱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是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参加活动省大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给大家来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成果不断，我们到医院中看病，发现过去很贵的药现在降价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回落。你看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稀缺名贵的中药，往往在医院里呢它是买不到的。这些药品的药价虚高问题，它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呢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

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男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是能把这两个名贵稀缺药材你配合在一起治病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来看啊，这金熊胆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它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再生新鲜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他们两个药是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呢，有的人体内长出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而且一检查出来十分的担惊受怕。什么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你像这种呢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自古以来就是降这种增生囊肿息肉结节的，因为它们里面大量的活性成分，包括龙血素，包括黄烷醇，很多的天然化合成分。所以你看龙血树叶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呢它们这个药效好啊，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啊，立马就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第一个，靶向狙击，破茧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这些病变细胞，这些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身体内的各种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不让人体内长那些隐形的炸弹，只要见着就拆除。有的老人家就说，老师啊，我就想早点用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我说为啥呀？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啊经济条件差，撑不起得这些恶性的疾病啊！你要说一旦得了，我们没招了，只能等死了，那我们还不如花点钱早点用，预防他们出现。你看多么有智慧啊！有了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保护伞，给你穿上了防护衣，保佑着大家工作和生活，让你不得这些病。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答复咱们。我已经打了很多次报告了，说大家需要这个药，需要活动，厂家总部怎么回复的呢？金熊胆现在已经给你们药了，已经给你们9.9的活动了，还不知足吗？龙血树叶粉非常稀缺，价格平时非常贵啊，你们已经有一个了，参加吧。非得两个都得要，说要优惠啊也不能呢，没有底线要那么多。你看总部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我批准呢咱们的货源，咱们的这个活动。别着急，我继续努力。
所以呢，想要拿到这稀缺药材龙血树叶粉，并且想让厂家举办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大家得团结起来啊，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正所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不能光指着高老师我了，我光杆司令一个人，我有八张嘴，我给厂家去申请，那还是一个人，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得一块想办法，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厂家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还有一些原因不得不给大家讲了。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这叫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数量少。老百姓面对好药，有的时候真的是买不起吃不起。你像平时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药品也一样，虽然不像上面我说的那些西药那么贵，但是一盒啊都是上千元的价格。如果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的话，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也要考虑好久才能入手，对不？那么现在呢，咱们是有了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了，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咱们厂家迈出的这一小步，正是抵制药价虚高迈出的一大步。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可是199元一支啊，一盒十支1990啊，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补后九块九一支啊，你现在买20盒也花不了过去一盒的钱。所以它限量啊，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一个周期20盒药量，虽然数量有限，但还能啊让一些工薪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对吧？那么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全体听友们跟老师我一体来助力吧，因为你们都想用什么呀，名贵的龙血树叶粉，对吧？我正在每天打报告申请，大家一块来吧，一块助力，咱们争取把价格打下来，让厂家总部给咱们一批货源，让咱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有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好事啊要想砸在你的头上，你得出力啊，咱不出力光等着吃现成的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如果是真的呢，把活动申请下来了，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摆在大家面前了，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你肯定不能买一盒啊，你也不能买两盒啊，那样的话数量太少了，大家就会面临着啊，说买一盒两盒，吃完之后发现病只治了一半，或者刚刚见点起色坏了又断药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这些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个，药要选择药劲儿大的，对吧？为什么刚才讲了三七红花也能活血化瘀，但是咱不选择呢？药劲儿弱呀。龙血树叶粉是三七的280倍，你说你当然得选龙血树叶粉了，它破坚散结力量是最强的呀。第二个，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跟打仗一样，最讲究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要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掉，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啊。就像打仗，你说你打一天两天，那对方能怕吗？你耗一年两年对方怕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用药得有一个持续性啊，这样的话呢，把病一次性治透了以后，他就不反扑了，他就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也有结节，我也有甲状腺结节，什么乳腺结节、肺结节、皮肤结节我都有，但是我到医院检查了，
怎么人家西医大夫说，哎呀，你这个结节小，没事儿啊，你就观察吧，三个月或者半年来医院检查一次就行了。哎，有的还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都检查了好几次了，我这都一两年了，我没事儿啊，我也没长啊，我也没有感觉呀，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用你说的这俩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说到这儿啊，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存在这个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呀，也是千万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得太多了。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的，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好比说雪崩来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这个结节呢，只要在我们身上长，它就是个雷啊，它就可能呢突然就炸了呀，那可能今年炸明年炸，也可能明天就炸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呀。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变了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美好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可能散了？所以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泯灭我们的幸福。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总部领导沟通，为的就是呢，能够让大家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真正把这龙血树叶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起的好药，不用大家说拆房卖地的，不用大家说砸锅卖铁的啊，什么是好药啊？我认为啊，老百姓能吃得上的那才算是好药。说你的价格太高了，120万一针，你只能放博物馆展览了，好多人看完我用不起，直摇脑袋。那你再有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它不算好药。我认为的好药就是要让病人吃得上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药。那么现在虽然话呢说到这儿，但是活动呢还是没有，货源还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提前做一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呢？说万一呢哪天货源和活动被我们呢一鼓作气申请下来了，到那个时候马上活动了，量也不多，你再思考再犹豫恐怕就晚了。结果一思考一等待，药品全被别人抢完了，那个时候后悔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啊，哪些人群最需要用着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哪几类人一定要提前做好抢定名额的准备工作，摩拳擦掌等待着活动。首先呢，大家记住了，第一类需要用龙血树叶粉的患者，什么人呢？就是身体里呢长各种结节的、包块的，都要用龙血树叶粉。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类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石等等，这些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丹粉，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翻倍。第三大类就是各种囊肿的朋友，甲状腺的囊肿、支气管的囊肿等等等等，这类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呢，我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他是由于呢胰腺炎引发的胰腺囊肿，那最后导致什么呀？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一位患者。这位病人呢发生胰腺炎的时候才45岁，这个胰腺炎是在2018年12月左右发病的。他治疗后啊，因为没有改变身体的内环境，结果没过多久胰腺炎又复发了，在他2020年的2月又引起了胰腺的囊肿，通过做手术把这个胰腺囊肿里的积水给他引出来了，结果到了2021年他就并发成糖尿病了。因为他这个胰腺出问题了，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他就出现障碍了，他就并发了糖尿病了，还挺重。到了2022年找到我的时候啊，糖尿病已经并发了冠心病了，
而且胰腺囊肿再次复发已经长到了4厘米了，又达到了再次手术的标准。但是因为这个病人啊，这个血糖太高了，居高不下，

0: 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冠心病，一时之间大夫不给他手术，也确实没办法做手术。那这个时候不手术，囊肿已经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患者就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的症状。要是这个囊肿再继续长大，那就有病变的风险。哎，最后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呢不能等了，啊，咱不能等着手术不干活啊，马上用上龙血树叶粉进行干预。当时这位患者的病已经非常危急了，所以他非常的配合治疗，马上就喝上龙血树叶粉，而且量还喝得挺足。你看用上当天呢，病情就稳定下来了。由于他的病太重了，后来又让他呢加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的用。就这样啊，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每次一包，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等于是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一同吃，连续用了三个月之后再做 B 超，哎，囊肿从四个厘米缩小到了 1.5 个厘米，恶心呕吐的症状也消失了。接着经过了三个疗程的治疗，随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了，这位患者一直都不再复发了，而且血糖非常平稳，心慌憋闷上不来气的症状也都消失了。所以每次回访呢，病人都千恩万谢，说太感谢你们这两个药了啊，太好了，比手术可强太多了。再比如说啊，有息肉的朋友你也不能错过呀，用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的机会。要是你有像鼻息肉、胃肠息肉、子宫息肉、甲状腺息肉，要是我们不用这两个药去改变你的体质，那么你就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那我们不想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这两个药啊一块用上。还有什么呢？增生类的疾病，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尽、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三个疗程，增生现象基本消失，那排尿就正常了呀。那小一些的两个疗程左右就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呀，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疾病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啊，服用一个大周期以来呢，基本就康复了。那你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那就不会再反弹复发了。这是我们呢后期随访发现的结果，不是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啊。还有什么病呢？痛风石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的、滑膜炎的、颈肩、腰椎啊，各个骨病患者用上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之后，大家发现什么呀？关节不僵硬了，红肿消失了，痛风石没有了，原来肩周炎肩膀也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不再冷了，膝盖脚后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走路了。而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帮着你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身上没有结节、没有增生囊肿，我不需要龙血树叶。但是大家你别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它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而来的，任何一场大火都是从那星星点点小火花冒出来的。那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细胞出现，那就会在我们身体里繁衍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落到一堆干柴上一样，很快它就弥漫开来，到那个时候你想扑灭扑不灭了。当细胞快速分裂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那真的和你要同归于尽的。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身上都潜伏着呢一定的坏细胞，那换句话说，每天每个人身上都要产生一定数量的坏细胞。坏细胞叫什么呀？ 我们有的时候叫癌细胞，对不对呀？只是他们呢没有在一定的环境下爆发，他遇到合适环境一诱发，他就长得太快了，就疯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呀，每个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它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免疫能力，吞噬这些坏细胞。它自带导航，能够精准识别坏细胞，把它们一下子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巡逻部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都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一定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把生命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金胸胆有货有活动，大家得抓紧时间。龙血树叶粉没货也没有活动，需要大家一同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定一个大周期，20盒药量，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好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哎呀，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那个啥，金熊奶粉啊，我已经用了刚好40多天。
0: 哦。
3: 后期啊，不光是金熊奶粉，那个我亲戚啊，当时还给我给了这个啥，就是那个啥龙血树叶粉吧。
0: 哦。
3: 我也用了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0: 哦。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都用上。
0: 啊，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块用是10天，单用金熊胆是40天，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3: 要说感觉嘛，确实咱那个花钱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让自己好起来啊。
0: 嗯。
3: 你要拿我来说吧，这个心脏问题啊不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老毛病了。
0: 嗯。
3: 很多年那个时候吧。你走路吧，那个走着走着多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啊，感觉就憋气上不来，
0: 嗯，
3: 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一样，
0: 嗯，
3: 眼前发黑啊，
0: 喘不上气，嗯，
3: 哎，对，你必须要赶快停下来休息，是不是？从兜里要掏出的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吃上救急了，
0: 嗯，
3: 最少每个月要犯7病7到8次，
0: 嗯，
3: 心脏不好，这两年2个腿啊也会时不时出现这个浮肿这个情况。
0: 嗯，
3: 走路腿发沉，不敢那个快走，迈不开步子呀。关键是，
0: 嗯，明白。
3: 那个时候确实啊，把我是心里又着急又犯愁。
0: 嗯，
3: 但是后来吧，说实话，这个金熊胆粉，哎，再到后来把这个加这个龙血树叶粉以后啊，哎，心脏明显是越来越舒服。
0: 嗯，
3: 出气也顺畅，这个底气也足了，气色也好了。
0: 嗯。
3: 下楼吧，这个心脏也明显没有那么憋闷感。
0: 嗯，
3: 这个腿这个浮肿这个情况也消了。
0: 嗯，
3: 走路感觉那个腿轻松有劲儿有力气。
0: 嗯，
3: 在那个边牧上不来气这个情况，早都感觉那个啥，哎，感觉不到了。
0: 嗯，
3: 晚上也能睡一个特别踏实的安稳觉。
0: 嗯，
3: 因为像以前嘛，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就跟那个烙烙饼一样。12个以前没有睡过觉，睡不着。
0: 嗯，
3: 现在嘛，躺下顶多翻两个身就可以睡着觉了。
0: 嗯。
3: 天天在小区啊散步的时候，我那个邻居还那个进来问我说：“最近好着没？”我说：“好的。”你看我好着没？他说：“我感觉你现在这个走路这个步伐呀，这个气色呀，哎呀，比10年前还要好了呀。”
0: 是吧？感觉到你这个脸色看起来变化了。
3: 哎、
0: 嗯。
3: 哎，说这个走得挺快啊。妈，我说那肯定吧，自己那个咋回事对吧？没有这个金循奶粉，再没有后期加那个农学树叶粉的话。没有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关键因为啥？当初那个亲戚啊给我给这个农学输液粉的时候啊，我当时对这个也不了解嘛，
0: 嗯，
3: 因为我自己有甲状腺结 节这个毛病，
0: 嗯，
3: 可以说那个也好多年了吧，啊，像那个以前吧，经常感觉那个憋气呀、心慌呀，反正就是在一个还有一个啥情况，就是老是感觉乏力，啊，
0: 嗯，
3: 那个多汗啊。有时候手还无意识的颤抖，
0: 嗯，
3: 这个情况那个亲戚知道以后说，哎呀，这个农学输液粉对这个结 节呀、什么囊肿啊，那个效果都不错，
0: 对，
3: 啊，你可以配合你现在那个吃的那个金循奶粉，你试一下，
0: 嗯，
3: 你自己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嗯，
3: 我说那行吧，那你有的话先给我容一点，让我试一下，
0: 嗯，
3: 所以那个在这10天左右的时间用了以后啊，我明显感觉啊，单一。用那个金循奶粉再加这个农学输液粉以后啊，就起到一个助推气的一个作用。
0: 哎，对的，嗯，
3: 效果非常的明显，感觉那个就是跟一个人那个推车和两个人推车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哎，对的，嗯，
3: 哎，所以那个真的效果不错。现在嘛，感觉那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呀、睡觉呀、出汗这个情况都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吧。
0: 嗯，你看古代中医呢啊。就是说用那个亲熊胆也是单方入药啊，因为这个熊胆呢它里面含有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就这一个熊胆就相当于呢几十味药配的方子，就单方就能入药。那么龙血树叶粉呢也一样，它是植物中的黄金，相当于什么呢？古代人把龙血树啊叫做血肉有形之品的植物，我们说植物药里就这一个叫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为什么呢？把这个树枝树叶你把它掐断，或者树干你用刀劈斧砍，伤口的地方鼓鼓的往外呢冒鲜红的液体，古人就认为啊，哎呀，这就跟鲜血一样，这里面就含有什么呀，大量活性的龙血素和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也正是它们进入到人体中产生了三大作用。咱远的不说啊，就说结 节囊肿增生息肉，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个快速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哪个地方免疫低了它就增加哪儿的免疫功能，包括你的吞噬细胞把这些赘生物给它吞噬掉啊，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你身上有脏东西的地方都吸走了；第三，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这样的话让那个细胞不再增长不再变异，让结 节囊肿息肉增生就按下暂停键了，再加上熊胆跟它都有拆除化掉作用，所以说人们叫什么呀，人们把这俩药放一块叫拆弹专家，就好比说身上呢有隐形的炸弹，只要遇到他们就拆，都给你拆完了，明白了吧？
3: 哦，好好好，难怪了。哎，再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还问这个打电话问了嘛，说这个农学输液粉现在还没有吧？我想问一下，这个你看啥时候可以帮我们申请领到啊？
0: 龙血输液粉目前没有货也没活动，但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就这么每天20个名额，这个村要过了就没这个店了，这俩药可遇不可求，你说一块有活动一块到货不好遇到，所以说你先把金熊胆粉赶快拿到，9.9块拿原价199一支的药赶快拿到，然后大家一同申请龙血输液粉的活动和名额，明白吧？
3: 哦， 哦，先分两步来走。
4: 嗯，

0: 对，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可以咨询报名啊。
0: 哎，行，我马上去。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也想要。
1: 也想要啊、大家都想要龙血树叶粉，所以大家呢得团结起来一块助力，你不能只指着老师我一人助力啊。大家打场外电话呢，一块向厂家总部申请货源和活动。现在有的是金熊胆粉，还有活动。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呢。
1: 嗯。
3: 这不到现在用了快俩疗程的啊。
1: 嗯。
3: 说实话，这效果是真的挺好。这回呢，我就想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搭配上一块儿用。
1: 那先说说怎么个效果特别的好？
3: 嗯。你看我吧，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都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3: 现在吃着降糖药，还搭着胰岛素，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太好。
1: 嗯。
3: 这餐前能到十来个吧，这餐后就十六七个了。
1: 嗯。
3: 而且不光这血糖高啊，这个血脂也高了现在。
1: 嗯。
3: 哎呀，就是大家伙说的那个三高呗。
1: 高血
3: 压、
1: 高血脂、高血糖，嗯，
3: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啊，这个并发症也有了，嗯，就是得过一次小中风，
1: 嗯，
3: 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厉害的后遗症啊，但是也是感觉这个右半边身子它不灵活，
1: 嗯，
3: 这胳膊腿的发麻，走路的时候啊，咱自己又感觉这个腿发沉。跟迈不动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有这个肠息肉，他这老拉肚子。
1: 嗯。
3: 不敢吃凉的，凉一点的都不敢吃。你比方说啊，吃了一口凉的，马上就是凉菜，你吃下去一会儿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他肚子疼，肚子一疼就得赶紧往厕所跑。这大便解下来，这个肚子还好一点。
1: 嗯。
3: 反正就是一点生的、冷的、水果什么的都不敢吃。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的嘛？
1: 嗯，
3: 还别说啊，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上之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1: 它的含量比较高，高达46.7%的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普通熊胆呢，连一半都达不到它，明白吧？
3: 嗯，是。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的快俩疗程的嘛。
1: 嗯。
3: 首先，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啊。
1: 是吧？
3: 嗯，这个人也有精神头了，比以前。
1: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啊，这高压现在是135。这低压反正不超90。
1: 嗯，那就正常了。嗯。
3: 哎，现在头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啊。而且好的就是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像原来那么发麻了。走路的时候、我感觉轻快了。
1: 挺好的。
3: 现在我不害怕自己会再犯这个中风了。
1: 嗯。
3: 而且现在我就感觉吧。我现在这个大便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上厕所的次数也少了，这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3: 而且我感觉现在比以前就是有食欲了啊。
1: 嗯。
3: 这人好像还比以前胖了点似的。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糖现在也比较稳定了啊。
1: 嗯。
3: 餐前不超7，反正餐后就是8-9。

0: 个这样。
1: 嗯
0: 嗯，现在我不担心会有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1: 挺好的，血压、血脂、血糖都在平稳的下降，这就是什么呀？古代人为什么用熊胆单方治大病？那么熊胆呢，它呢是熊的胆囊里的啊这个成分。那么我们说胆囊里的成分是哪分泌的？其实是肝内分泌的啊。那么熊的这个肝胆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那为什么黑熊吃那么多的油脂性的食物还冬眠？那根本就对身体不造成影响，而且体力特别壮，就是因为呢它们有大量胆酸类的成分啊，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还有一些呢像溶血筋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它们对于血压、血脂、血糖是同时治疗。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呢它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那为什么古代人在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发明了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有了熊胆能救心脏，能救心脑。所以说呢，您这些呢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基本上都控制住了。那你这个胃肠息肉怎么样现在？
0: 现在这个息肉我没去做检查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感觉这个肚子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大便啊也减少了，也成型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这个便里边它带血丝儿，现在没有发现过那个血丝儿了。
1: 嗯，现在治疗的整体是不错的。正好啊，趁着咱们现在啊一个是有金胸胆的活动，可以把这个药再拿一些继续治疗，而且可以去申请一下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输液粉啊。今天我也讲了，龙血输液粉可了不得，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它就专门针对呢这些长东西的地方来进行化掉。尤其呢咱们说一物降一物，这个龙血输液粉呢它有三大作用：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大结化小结、小结化无结。所以说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息肉也好、结节也好、囊肿增生也好、包块也好，它能往下化。第二呢，它快速激活免疫细胞吞噬这些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让这个细胞不变异，给你按下暂停键。其实我们呢一说长那个结节息肉还不算太担心，但是就怕以后啊它变异，变异之后疯长弄不住了。所以趁早期治疗，让我们以后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嗯，对不对啊？
0: 哎对，嗯，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助力，我也申请。
1: 对，你去打厂外电话。现在金胸胆粉呢，我们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有两个事儿想问一下的。
1: 好，您说。
3: 就是我听，哎，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胸胆粉呐，说有活动。再一个事儿啥？我听说咱们这个龙血输液粉现在断货了。就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啊？就这两个问题问一下高老师。
1: 是这样的啊，
3: 嗯嗯，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想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了。
3: 哎，对对对。
1: 但是金胸胆也好，龙血输液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药材。也就是说，什么叫稀缺药材？它就不像呢咱们普通药到咱们家门口各个药房都能买得到，到咱们呢各个城市的医院都能拿得到，不像这样的药。你金胸胆也好，你龙血输液也好， 你到你们城市的大医院你找不着，到你们周边的药房你也抓不着啊，就因为太少了，太少了，你赶上哪个活动拿哪个活动的药，这个呢你说凑一块呢，有的时候呢它就凑不到一块。现在正好有一批货源，就是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举办药价虚高活动，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你先拿这个药，龙血树叶粉呢大家都在申请活动，也希望咱们厂家早点批下来吧，给咱们一批货源，而且正在申请呢，让他给咱们大型的优惠啊，甚至说少花钱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所以他需要助力，在参加金熊胆活动的时候大家去助力，争取也能呢在未来拿到龙血树叶粉，明白吧？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哈。
1: 对，
3: 是这样事，老伴儿吧今年吧65岁，他咋回事，就是有那个脑萎缩，为啥我发现脑萎缩吧，老伴儿会过日子，就是去理发都上那就是那理发的学校去免费免费呀。
1: 嗯，
3: 后来吧就是这二年我就发现不对，他说那学校搬了，那就后来到一检查就是脑萎缩，这个糊的，有时候吧他就是拿东往西，再一个就是这一年添个啥派金森，
1: 嗯，
3: 抖啊，就是一着急更抖，就是孩子都说你别让他烂走，就每次出去吧都我跟着他。最上火就吃饭，一吃饭哈、啊、就是尤其往嘴到边儿那就抖得更厉害了高老师。再一个他脖子上还有个包，我心想问问再一个吧我这也有毛病，我是咋回事高老师，就是风湿关节疼，一到阴天下雨我比那中央电视台那个预报都准，哎头一天肯定疼。
1: 嗯
3: 就年轻的时候吧就岁数吧我们都织毛衣毛裤肯定你都知道。完了再一个吧我是做会计的，就那时候吧都是打算盘，总低头的关节颈椎病特别严重，关键啥有时候迷糊，我这个右边这个就是这个吧就是麻，嗯就是说有时候我就吃点药啥也不行，我这个跟你说皮下还个囊肿，眼睛不行，最近就发现眼睛看东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就好像是白花花那个劲儿，所以我老爸我俩都有病，所以看这个活动挺好，所以就想买这个金香丹粉和这龙血树叶粉。
1: 明白，
3: 着急的，哎，明白了吧？
1: 首先呢，你们想了解一下，就是龙血树叶粉、金熊胆粉适不适合你们俩的病，对吧？
3: 哎，对对对。
1: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啊，能不能参加活动？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
3: 哎、
1: 首先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呀，就是说你老伴儿啊，他理个发，都得找这个免费的地方，啊，就是说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就是说呢、
3: 哎、
1: 也非常简朴。是吧，因为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都是非常朴素的啊，生活呢起居呢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对吧？
3: 对，
1: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得的脑萎缩，不是说咱们天天呢就是想着怎么省钱啊，然后呢咱想的事儿多了就得脑萎缩了，没那么简单。脑萎缩这个病啊发生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大脑有堵，血管夸给堵了，不过血了，不过血细胞喝不到血它可能就萎缩了，好比说地里的庄稼你不浇水了，你不浇水那个叶片它就缩了，它就耷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说某种遗传基因啊，包括这个帕金森呐、啊、包括脑萎缩呀，包括血压高也有这种可能。第三种，乱用化学药，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管睡眠的一些药物，什么安定药啊，破坏大脑神经的药啊，一些这种失眠药啊，西药啊，或者吃别的药，西药一些药物也可能导致这个病。再有一些呢，食物中的重金属啊等等吧，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咱就不去研究了。但是有一点，无论金熊胆粉，无论龙血树叶粉，活血化瘀通络，尤其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是干什么的？专门修复脑细胞神经元的，它就能治这个病啊。所以说首先你老伴儿的病，包括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你刚才说的囊肿，其实我在节目中讲过了，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都能治你们俩的病，明白了吗？
3: 明白。嗯
1: 嗯，
3: 那行， 那我们是不是得参加活动啥的？这怎么买？问一下高老师。
1: 你要是参加活动啊，就趁早，马上那个活动就结束了。现在呢，咱们只有金熊胆有活动有药品，龙血树叶粉没有货也没有药。但是咱不能等啊，因为呢，你说俩药都凑到一起不好说，一出厂就销售一空。你趁现在有活动，先拿上一个药。那么如果说非得等，等到龙血树叶粉来了货了，这个就没药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有哪个先拿哪个。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又是云南正宗金熊胆，还是五年保质期的，现在9.9啊，这么低的价，原价199一只，它是限量的，先抢个名额，今天抢不到的名额明天抢，你先拿出这一个药，然后一块儿呢咱们去争取去申请，希望厂家给咱们龙血树叶粉，好吧？
3: 行，听你的，那我赶紧参加名报上，把名额抢。
1: 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3: 哎，
1: 也祝愿你们，
3: 哎，
1: 老两口早日健康啊！
3: 哎，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好，
3: 嗯，
1: 再见啊！
3: 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活动是吗？
1: 现在有活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啊，平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199一只，现在只花9.9，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4: 哦，我听说那个现在有那个龙血树叶粉，那个龙血树叶粉它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1: 龙血树叶粉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它是植物药中的软黄精啊，它产自西双版纳，它归心脾肾膀胱经，这个功能主治有10条呢啊，10条呢很多的，什么清火解毒啊，除风消疮啊，消肿止痛，续筋接骨，活血化瘀，什么贫血产后啊，体虚，什么囊肿息肉，什么关节炎，抗病毒等等很多。这样吧，您就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哦，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4: 我这个就是我今年那个60岁了，就是那个身体啊，这个可以说是那个一体多病。
1: 嗯
4: 啊，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已经那个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4: 哎，这个效果还不错。
1: 哦
4: 啊，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有那个慢性那个肾炎。
1: 嗯
4: 啊，经常那个小腿啊，那些就浮肿那种出现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吧。
1: 嗯
4: 啊，而且那个心脏方面也不好啊，经常那个心慌胸闷啊，这个有时候那个心跳啊，它快一下慢一下的，感觉那个心里面很难受。
1: 嗯
4: 啊，还有那个风湿，这个经常那个关节也疼，特别是那个阴雨天气啊，就感觉那个疼得比较厉害。
1: 嗯
4: 还有我这个胃病也是一个老毛病了，经常那个胃痛。出现那个胃胀，那个感觉那个有时候那个吃点那个东西，他感觉就是他不消化那种情况。
1: 嗯
4: 啊，这是经常的情况出现这个，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不香了。
1: 嗯，
4: 而且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肚子啊胀的，就是不想吃东西。啊，就我现在都感觉吧，就是这1个月那个金熊胆粉用下来啊。所以我就感觉我那个以前不是小腿它经常那个出现那个浮肿嘛，
1: 嗯，
4: 现在那个小腿这个浮肿都基本上都消下去了。
1: 哦，
4: 就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很好。
1: 嗯，
4: 还有就是以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嘛，经常出现那个心慌胸闷。
1: 嗯，
4: 现在心慌胸闷这些情况啊很少出现了，
1: 是吧？
4: 对，而且就像那个跳得快一下慢一下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出现过。
1: 嗯，心律不齐，也没出现了。
4: 对。还有就是那个风湿嘛，就是那个腿啊，有时候那个关节嘛，它都经常的疼。
1: 嗯。
4: 但现在那个疼啊，也减轻了。
1: 嗯。
4: 我就感觉吧，就是现在像那个吃饭嘛，就这个吃下去了，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4: 就感觉就是疼啊这些，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那个疼的厉害了，
1: 嗯，
4: 我就感觉那个吃饭呢，现在比以前吃的香了，而且啊，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消化嘛，这些方面嘛，也比以前好多了。
1: 明白，不错的啊，整体来讲，一体多病呢，通过咱们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已经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它能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治疗各类的心脑血管病，还能治疗各类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尤其净化血液呢，让咱们个尿酸呢、酮体呢都能啊从肾脏中排出来，保护肾脏。所以这个脚面肿啊、肾衰啊、肾不好啊，它都大大好转。胃肠道它也治疗啊，它呢治疗各种的胃肠炎症，杀菌消炎，修复胃黏膜。你刚才说到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其实啊，它跟金熊胆呢、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植物中治疗一体多病的药，其中有一条叫做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这是胆医的理论。龙血树叶粉呢，为什么好多人不知道？它产量太少，它只在云南傣族的原始大森林里有，它是一种傣药。那么四塔失调就是傣医的理论，认为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一旦四塔失衡，人就产生多种疾病。比如说风塔失衡，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衡，产生各种炎症、病毒感染、发热；水塔失衡，水肿、干燥；土塔失衡，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所以你看，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很适合你。所以你要是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4: 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想要，但是这个能不能像那个金熊胆粉一样，那个按那个9.9的价格啊？
1: 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都想呢，说能不能有货，能不能还便宜啊？确实呢，龙血树叶粉平时都非常贵，你说能不能特别便宜？像金熊胆有活动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得大家去申请，好吧？
4: 那高老师啊，这个活动下来了，就是那个能够申请的哈，我就想那个申请这个活动啊，能不能？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一个是参加金熊胆的活动，一个也是助力一下，也是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添砖加瓦吧，咱们一块儿向厂家总部申请，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申请，这样的话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就可能呢把这个活动申请下来。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电话先去参加这个活动。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参加活动省大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给大家来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成果不断，我们到医院中看病，发现过去很贵的药现在降价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回落。你看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稀缺名贵的中药，往往在医院里呢它是买不到的。这些药品的药价虚高问题，它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呢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是能把这2个名贵稀缺药材你配合在一起治病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来看啊，这金熊胆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

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它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再生新鲜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它们两个药是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呢，有的人体内长出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而且一检查出来十分的担惊受怕。什么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你像这种呢，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自古以来就是降这种增生囊肿息肉结节的，因为它们里面大量的活性成分，包括龙血素，包括黄烷醇，很多的天然化合成分。所以你看龙血树叶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呢它们这个药效好啊，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啊，立马就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这些病变细胞，这些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身体内的各种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不让人体内长那些隐形的炸弹，只要见着就拆除。有的老人家就说，老师啊，我就想早点用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我说为啥呀？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啊，经济条件差，撑不起得这些恶性的疾病啊。你要说一旦得了，我们没招了，只能等死了，那我们还不如花点钱早点用，预防他们出现。你看多么有智慧啊！有了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保护伞，给你穿上了防护衣，保佑着大家工作和生活，让你不得这些病。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答复咱们。我已经打了很多次报告了，说大家需要这个药，需要活动，厂家总部怎么回复的呢？金熊胆现在已经给你们药了，已经给你们9.9的活动了，还不知足吗？龙血树叶粉非常稀缺，价格平时非常贵啊，你们已经有一个了，参加吧，非得两个都得要，说要优惠啊，也不能呢，没有底线要那么多。你看总部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我批准呢，咱们的货源，咱们的这个活动。别着急，我继续努力。所以呢，想要拿到这稀缺药材龙血树叶粉，并且想让厂家举办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大家得团结起来啊，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正所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不能光指着高老师我了，我光杆司令一个人，我有8张嘴，我给厂家去申请，那还是一个人，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得一块想办法，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厂家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还有一些原因，不得不给大家讲了。
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这叫镇场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数量少。老百姓面对好药，有的时候真的是买不起，吃不起。你像平时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药品也一样，虽然不像上面我说的那些西药那么贵，但是一盒啊都是上千元的价格。如果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的话，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也要考虑好久才能入手，对吧？那么现在呢，咱们是有了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了，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咱们厂家迈出的这一小步，正是抵制药价虚高迈出的一大步。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可是199元一支啊，一盒十支1990啊。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滋补后九块九一支啊，你现在买20盒也花不了过去一盒的钱。所以它限量啊，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一个周期20盒药量。虽然数量有限，但还能啊让一些工薪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对吧？那么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全体听友们跟老师我一体来助力吧。因为你们都想用什么呀，名贵的龙血树叶粉，对吧？我正在每天打报告申请，大家一块来吧，一块助力，咱们争取把价格打下来，让厂家总部给咱们一批货源，让咱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有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好事啊要想砸在你的头上你得出力啊，咱不出力光等着吃现成的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如果是真的呢，把活动申请下来了，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摆在大家面前了，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你肯定不能买一盒啊，你也不能买两盒啊，那样的话数量太少了，大家就会面临着啊，说买一盒两盒，吃完之后发现病只治了一半，或者刚刚见点起色坏了又断药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这些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个，药要选择药劲儿大的，对吧？为什么刚才讲了三七红花也能活血化瘀，但是咱不选择呢？药劲儿弱呀。龙血树叶粉是三七的280倍，你说你当然得选龙血树叶粉了，它破坚散结力量是最强的呀。第二个，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跟打仗一样，最讲究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要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掉，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啊。就像打仗，你说你打一天两天，那对方能怕吗？你耗一年两年对方怕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用药得有一个持续性啊，这样的话呢，把病一次性治透了以后，他就不反扑了，他就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也有结节，我也有甲状腺结节，什么乳腺结节、肺结节、皮肤结节我都有，但是我到医院检查了，怎么人家西医大夫说，哎呀你这个结节小没事儿啊，你就观察吧，3个月或者半年来医院检查一次就行了。哎，有的还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都检查了好几次了，我这都1-2年了，我没事啊，我也没长啊，我也没有感觉呀，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用你说的这俩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说到这儿啊，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存在这个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呀，也是千万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得太多了。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的，
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好比说雪崩来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这个结节呢，只要在我们身上长，它就是个雷啊，它就可能呢突然就炸了呀。那可能今年炸，明年炸，也可能明天就炸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呀。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变了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美好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可能散了？所以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泯灭我们的幸福。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总部领导沟通，为的就是呢，能够让大家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真正把这龙血树叶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起的好药，不用大家说拆房卖地的，不用大家说砸锅卖铁的啊，什么是好药啊？我认为啊，老百姓能吃得上的那才算是好药。说你的价格太高了，120万一针，你只能放博物馆展览了，好多人看完我用不起，直摇脑袋。那你再有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它不算好药。我认为的好药就是要让病人吃得上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药。那么现在虽然话呢说到这儿，但是活动呢还是没有，货源还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提前做一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呢？说万一呢哪天货源和活动被我们呢一鼓作气申请下来了，到那个时候马上活动了，量也不多，你再思考再犹豫恐怕就晚了。结果一思考一等待，药品全被别人抢完了，那个时候后悔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啊，哪些人群最需要用着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哪几类人一定要提前做好抢定名额的准备工作，摩拳擦掌等待着活动。首先呢，大家记住了，第一类需要用龙血树叶粉的患者，什么人呢？就是身体里呢长各种结节的、包块的，都要用龙血树叶粉。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类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石等等，这些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翻倍。第三大类就是各种囊肿的朋友，甲状腺的囊肿、支气管的囊肿等等等等，这类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呢我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他是由于呢胰腺炎引发的胰腺囊肿，那最后导致什么呀，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一位患者。这位病人呢发生胰腺炎的时候才45岁，这个胰腺炎是在2018年12月左右发病的。他治疗后啊，因为没有改变身体的内环境，结果没过多久胰腺炎又复发了，在他2020年的2月又引起了胰腺的囊肿，通过做手术把这个胰腺囊肿里的积水给他引出来了，结果到了2021年他就并发成糖尿病了。因为他这个胰腺出问题了，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他就出现障碍了，他就并发了糖尿病了，还挺重。到了2022年找到我的时候啊，糖尿病已经并发了冠心病了，而且胰腺囊肿再次复发已经长到了4厘米了，又达到了再次手术的标准。但是因为这个病人啊，这个血糖太高了，居高不下，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冠心病，一时之间大夫不给他手术也确实没办法做手术。那这个时候不手术，囊肿已经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患者就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的症状。要是这个囊肿再继续长大，那就有病变的风险。最后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呢不能等了啊，咱不能等着手术不干活啊，马上用上龙血树叶粉进行干预。当时这位患者的

0: 经非常危急了，所以他非常的配合治疗，马上就喝上龙血树叶粉，而且量还喝得挺足。你看用上当天呢，病情就稳定下来了。由于他的病太重了，后来又让他呢加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的用。就这样啊，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每次一包，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等于是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一同吃，连续用了三个月之后再做 B 超，哎，囊肿从四个厘米缩小到了 1.5 个厘米，恶心呕吐的症状也消失了。接着经过了三个疗程的治疗，随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了，这位患者一直都不再复发了，而且血糖非常平稳，心慌憋闷上不来气的症状也都消失了。所以每次回访呢，病人都千恩万谢，说太感谢你们这两个药了啊，太好了，比手术可强太多了。再比如说啊，有息肉的朋友你也不能错过呀，用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的机会。要是你有像鼻息肉、胃肠息肉、子宫息肉、甲状腺息肉，要是我们不用这两个药去改变你的体质，那么你就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那我们不想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这两个药啊一块用上。还有什么呢？增生类的疾病，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尽、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三个疗程，增生现象基本消失，那排尿就正常了呀。那小一些的两个疗程左右就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呀，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疾病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啊，服用一个大周期以来呢，基本就康复了。那你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那就不会再反弹复发了。这是我们呢后期随访发现的结果，不是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啊。还有什么病呢？痛风石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的、滑膜炎的、颈肩、腰椎啊，各个骨病患者用上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之后，大家发现什么呀？关节不僵硬了，红肿消失了，痛风石没有了，原来肩周炎肩膀也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不再冷了，膝盖脚后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走路了。而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帮着你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身上没有结节、没有增生囊肿，我不需要龙血树叶。但是大家你别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它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而来的，任何一场大火都是从那星星点点小火花冒出来的。那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细胞出现，那就会在我们身体里繁衍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落到一堆干柴上一样，很快它就弥漫开来，到那个时候你想扑灭扑不灭了。当细胞快速分裂，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那真的和你要同归于尽的。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身上都潜伏着呢一定的坏细胞，那换句话说，每天每个人身上都要产生一定数量的坏细胞。坏细胞叫什么呀？我们有的时候叫癌细胞，对不对呀？只是他们呢没有在一定的环境下爆发，他遇到合适环境一诱发，他就长得太快了，就疯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呀，每个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它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免疫能力，吞噬这些坏细胞。它自带导航，能够精准识别坏细胞，把它们一下子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身体里 安插了一支24小时巡逻部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都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一定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把生命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有货有活动，大家得抓紧时间。龙血树叶粉没货也没有活动，需要大家一同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定一个大周期，20盒药量，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好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哎呀，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那个啥，金熊奶粉啊，我已经用了刚好40多天。
0: 哦。
3: 后期啊，不光是金熊奶粉，那个我亲戚啊，当时还给我给了这个啥，就是那个啥龙血树叶粉嘛。
0: 哦。
3: 我也用了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0: 哦，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都用上。
0: 啊，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块用是10天，单用金熊胆是40天，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3: 要说感觉嘛，其实咱那个花钱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让自己好起来。
0: 嗯。
3: 你要拿我来说吧，这个心脏问题啊不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老毛病了。
0: 嗯。
3: 很多年那个时候吧。你走路吧，那个走着走着，突然也不知道啥时候，感觉就憋气上不来。
0: 嗯，
3: 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一样。
0: 嗯，
3: 眼前发黑呀、啊，
0: 喘不上气。嗯，
3: 哎，对你必须要赶快停下来休息。顺便从兜里又掏出的速效救心丸，吃上救急了。最少每个月要犯7病7到8次。
0: 嗯，
3: 心脏不好，这两年2个腿啊。也会时不时出现这个浮肿这个情况。走路腿发沉，不敢那个快走，迈不开步子呀，关键是。
0: 明白。
3: 那个时候确实啊，把我是心里又着急又犯愁。但是后来吧，说实话，这个金熊奶粉，哎，再到后来把那个加那个龙血树叶粉以后啊，哎，心脏明显是越来越舒服。出气也顺畅，这个底气也足了，气色也好了。下楼吧，这个心脏也明显没有那种憋闷感。这个腿这个浮肿这个情况也消了。走路感觉那个腿轻松有劲儿有力气。在那个憋闷上不来气这个情况早都感觉那个啥，哎，感觉不到了。晚上也能睡一个特别踏实的安稳觉。因为像以前嘛，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就跟那个烙烙饼一样。12个以前没有睡过觉，睡不着。现在吧，躺下顶多翻2个身就可以睡着觉了。天天在小区啊散步的时候，我那个邻居还那个进来问我说：“最近好着没？”我说：“好着，你看我好着没？” 他说我感觉你现在这个走路这个步伐呀，这个气色呀，哎呀，比十年前还要好了呀，
0: 是吧？感觉到你这个脸色看起来变化了，
3: 哎，说这个走得挺快啊，妈，我说那肯定吧，自己那个咋回事对吧？没有这个金曲奶粉，再没有后期加那个浓血树叶粉的话，没有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关键因为啥？当初那个亲戚啊给我给这个浓血树叶粉的时候啊，我当时对这个也不了解嘛，因为我自己有甲状腺结节这个毛病，可以说那个也好多年了吧，像那个以前吧，经常感觉那个憋气呀、心慌呀，反正就是再一个还有一个啥情况，就是老是感觉乏力，那个多汗啊，有时候手还无意识的颤抖，这个情况那个亲戚知道，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浓血树叶粉对这个结节呀、什么囊肿啊，那个效果都不错，
0: 对，
3: 你可以配合你现在那个吃的那个金血奶粉，你试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对不对？我说那行吧，那你有的话先给我容一点，让我试一下，所以那个在这10天左右的时间用了以后啊，我明显感觉啊，单一用那个金血奶粉再加这个浓血树叶粉以后啊，就起到一个助推气的一个作用，
0: 哎，对的。
3: 效果非常的明显，感觉那个就是跟一个人那个推车和两个人推车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哎，对的，
3: 哎，所以那个真的效果不错。现在嘛，感觉那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呀、睡觉呀、出汗这个情况都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吧。
0: 你看古代中医呢啊，就是说用那个青熊胆也是单方入药，啊，因为这个熊胆呢，它里面含有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就这一个熊胆，就相当于呢几十味药配的方子，就单方就能入药。那么浓血树叶粉呢也一样，它是植物中的黄金，相当于什么呢？古代人把浓血树啊叫做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我们说植物药里就这一个叫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为什么呢？把这个树枝树叶你把它掐断，或者树干你用刀劈斧砍，伤口的地方鼓鼓的往外呢冒鲜红的液体，古人就认为啊，哎呀，这就跟鲜血一样，这里面就含有什么呀，大量活性的龙血素和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也正是它们进入到人体中产生了三大作用。咱远的不说啊，就说结节囊肿增生息肉，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个，快速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哪个地方免疫低了，它就增加哪儿的免疫功能，包括你的吞噬细胞把这些赘生物给它吞噬掉啊，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你身上有脏东西的地方都吸走了。第三，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这样的话让那个细胞不再增长不再变异，让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就按下暂停键了，再加上熊胆跟它都有拆除化掉作用，所以说人们叫什么呀，人们把这俩药放一块叫拆弹专家，就好比说身上呢有隐形的炸弹，只要遇到他们就拆，都给你拆完了，明白了吧？
3: 哦，好好好，难怪了。哎，再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还问那个打电话问了嘛，说这个浓血树叶粉现在还没有吧？我想问一下，这个你看啥时候可以帮我们申请领到啊？
0: 浓血树叶粉目前没有货，也没活动，但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就这么每天20个名额，这个村要过了就没这个店了，这俩药可遇不可求，你说一块有活动一块到货不好遇到，所以说你先把金熊胆粉赶快拿到，9.9块拿原价199一支的药赶快拿到，然后大家一同申请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和名额，明白吧？
3: 哦，先分两步来走，对对对，
0: 对，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可以咨询报名啊。
3: 哎，行，马上去。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 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

0: 讲定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这个龙曲树叶粉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也想要。
2: 也想要啊，大家都想要龙曲树叶粉，所以大家呢得团结起来一块助力，你不能只指着老师我一人助力啊。大家打场外电话呢，一块向厂家总部申请货源和活动。现在有的是金熊胆粉，还有活动。您是什么情况呀？
1: 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呢。
2: 嗯。
1: 这不到现在用了快俩疗程了啊。
2: 嗯。
1: 说实话，这效果是真的挺好。这回呢，我就想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搭配上一块用。
2: 那先说说怎么个效果特别的好。
1: 嗯。你看我吧，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啊。
2: 嗯。
1: 现在吃着降糖药，还搭着胰岛素，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太好。
2: 嗯。
1: 这餐前能到10来个吧，这餐后就16、17个了。
2: 嗯。
1: 而且不光这血糖高啊，这个血脂也高了现在。
2: 嗯。
1: 哎呀，就是大家伙说的那个三高呗。
2: 高血
1: 压、
2: 高血脂、高血糖，嗯，
1: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啊，这个并发症也有了，嗯，就是得过一次小中风，
2: 嗯，
1: 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厉害的后遗症啊，但是也是感觉这个右半边身子它不灵活，
2: 嗯，
1: 这胳膊腿的发麻，走路的时候啊，凡自己有感觉，这个腿发沉。跟迈不动似的那种感觉。
2: 嗯。
1: 而且吧，我还有这个肠息肉，他这老拉肚子。
2: 嗯。
1: 不敢吃凉的，凉一点的都不敢吃。你比方说啊，吃了一口凉的，马上就是凉菜，你吃下去一会儿就得往厕所跑。
2: 嗯。
1: 他肚子疼，肚子一疼就得赶紧往厕所跑。这大便解下来，这个肚子还好一点。
2: 嗯。
1: 反正就是一点生的、冷的、水果什么的都不敢吃。
2: 嗯，
1: 这不是后来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的嘛？
2: 嗯，
1: 还别说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上之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2: 它的含量比较高，高达46.7%的熊缺氧胆酸和牛黄熊缺氧胆酸。普通熊胆呢，连一半都达不到它，明白吧？
1: 嗯，是。啊，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的快俩疗程了吗？
2: 嗯。
1: 首先，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啊。
2: 是吧？
1: 嗯，这个人也有精神头了，比以前。
2: 嗯。
1: 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啊，这高压现在是135。这低压反正不超90。
2: 嗯，那就正常了。嗯。
1: 哎，现在头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啊。而且好的就是现在我这胳膊腿儿，它不像原来那么发麻了。走路的时候我感觉轻快了。
2: 挺好的。
1: 嗯。嗯，现在我不害怕自己会再犯这个中风了。
2: 嗯。
1: 而且现在我就感觉吧。我现在这个大便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1: 上厕所的次数也少了，这大便也成型了。
2: 嗯。
1: 而且我感觉现在比以前就是有食欲了啊。
2: 嗯。
1: 这人好像还比以前胖了点似的。
2: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糖现在也比较稳定了啊。
2: 嗯。
1: 餐前不超7。反正餐后就是8、9个这样。
2: 嗯
1: 嗯，现在我不担心会有更厉害的并发症了。
2: 挺好的，血压、血脂、血糖都在平稳的下降，这就是什么呀？古代人为什么用熊胆单方治大病？那么熊胆呢，它呢是熊的胆囊里的啊这个成分。那么我们说胆囊里的成分是哪分泌的？其实是肝内分泌的。啊，那么熊的这个肝胆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那为什么黑熊吃那么多的油脂性的食物还冬眠？那根本就对身体不。

0: 造成影响，而且体力特别壮，就是因为呢它们有大量胆酸类的成分啊，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还有一些呢像溶血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它们对于血压、血脂、血糖是同时治疗。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呢，它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那为什么古代人在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发明了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有了熊胆能救心脏、能救心脑。所以说呢，您这些呢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基本上都控制住了。那你这个胃肠息肉怎么样现在？
1: 现在这个息肉我没去做检查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有感觉，这个肚子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1: 嗯，而且这个大便啊也减少了，也成型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这个便里边它带血丝儿，现在没有发现过那个血丝儿了。
0: 嗯，现在治疗的整体是不错的，正好啊，趁着咱们现在啊，一个是有金胸胆的活动，可以把这个药再拿一些继续治疗，而且可以去申请一下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今天我也讲了，龙血树叶粉可了不得，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它就专门针对呢这些长东西的地方来进行化掉，尤其呢咱们说一物降一物，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有三大作用：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大结化小结、小结化无结。所以说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息肉也好、结节也好、囊肿增生也好、包块也好，它能往下化。第二呢，它快速激活免疫细胞吞噬这些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让这个细胞不变异，给你按下暂停键。其实我们呢一说长那个结节息肉还不算太担心，但是就怕以后啊它变异，变异之后疯长弄不住了。所以趁早期治疗，让我们以后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嗯，对不对啊？
1: 哎，对。嗯，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助力，我也申请。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现在金胸胆粉呢，我们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有两个事想问一下的。
0: 您说。
3: 就是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呐，说有活动。再一个事啥？我听说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断货了，就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啊？就这两个问题问一下高老师。
0: 是这样的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想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了。
3: 哎，对。
0: 但是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药材。也就是说，什么叫稀缺药材？它就不像呢咱们普通药，到咱们家门口各个药房都能买得到，到咱们呢各个城市的医院都能拿得到。不像这样的药，你金熊胆也好，你龙血树叶也好，你到你们城市的大医院你找不着，到你们周边的药房你也抓不着啊，就因为太少了，太少了。你赶上哪个活动拿哪个活动的药，这个呢你说凑一块呢，有的时候呢它就凑不到一块儿。现在正好有一批货源，就是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举办药价虚高活动，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你先拿这个药。龙血树叶粉呢大家都在申请活动， 也希望咱们厂家早点批下来吧，给咱们一批货源，而且正在申请呢，让他给咱们大型的优惠啊，甚至说少花钱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所以他需要助力，在参加金熊胆活动的时候，大家去助力，争取也能呢在未来拿到龙血树叶粉，明白吧？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哈。
0: 对，
3: 是这样事儿。老伴儿吧，今年吧65岁，他咋回事？就是有那个脑萎缩。为啥我发现脑萎缩吧？老伴儿会过日子，就是去理发的时候都上那个就是那理发的学校去，免费呀。
0: 嗯。
3: 后来吧，就是这2年我就发现不对，他说那学校搬了，那就后来到一检查就是脑萎缩，这就糊的。有时候吧，他就是拿东往西。再一个就是这一年添个啥派金森，抖啊，就一着急更抖，就是孩子都说你别让他乱走，就每次出去吧都我跟着他，最上火就吃饭，一吃饭哈、啊、就是尤其往嘴到边儿的就抖得更厉害了，高老师。再一个他脖子上还有个包，我心想问问，再一个吧，我这也有毛病，我是咋回事，高老师？就是风湿关节疼。一到阴天下雨，我比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预报都准。哎，头一天肯定疼。就年轻的时候吧，就岁数吧，我们都织毛衣毛裤，肯定你都知道。完了，再一个吧，我是做会计的，就那时候吧，都是打算盘，总低头的关节颈椎病特别严重。关键啥？有时候迷糊。我这个右边这个就是这个胳膊就是麻，就是说，有时候我就吃点药啥也不行。我这个跟你说，皮下还个囊肿，眼睛不行，最近就发现眼睛看东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就好像是白花花那个劲儿。所以我老爸我俩都有病，所以看这个活动挺好，所以就想买这个金香丹粉和这龙血树叶粉。
0: 明白。
3: 着急的，哎，明白了吧？
0: 首先呢，你们想了解一下，就是龙血树叶粉、金熊胆粉适不适合你们俩的病，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啊，能不能参加活动？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
3: 哎、
0: 首先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呀，就是说你老伴儿啊，他理个发，都得找这个免费的地方，啊，就是说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就是说呢、
3: 哎、
0: 也非常简朴。是吧？因为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都是非常朴素的，啊，生活呢、起居呢，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对吧？
3: 对。
0: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得着脑萎缩，不是说咱们天天呢，就是想着怎么省钱啊，然后呢，咱想的事儿多了就得脑萎缩了，没那么简单。脑萎缩这个病啊，发生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大脑有堵，血管夸给堵了，不过血了。不过血，细胞喝不到血，它可能就萎缩了。好比说地里的庄稼，你不浇水了，你不浇水，那个叶片它就缩了，它就耷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说某种遗传基因啊，包括这个帕金森呐、包括脑萎缩呀，包括血压高，也有这种可能。第三种，乱用化学药，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管睡眠的一些药物，什么安定药啊，破坏大脑神经的药啊，一些这种失眠药啊，西药啊，或者吃别的药，西药一些药物也可能导致这个病。再有一些呢，食物中的重金属啊等等吧，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咱就不去研究了。但是有一点，无论金熊胆粉，无论龙血树叶粉，活血化瘀通络，尤其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它是干什么的？专门修复脑细胞神经元的，它就能治这个病啊。所以说首先你老伴儿的病，包括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你刚才说的囊肿，其实我在节目中讲过了，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都能治你们俩的病，明白了吗？
3: 明白。
0: 那
3: 行，那我们是不是得参加活动啥的？这怎么买？是问一下高老师。
0: 你要是参加活动啊，就趁早，马上那个活动就结束了。现在呢，咱们只有金熊胆有活动有药品，龙血树叶粉没有货也没有药。但是咱不能等啊，因为呢，你说俩药都凑到一起不好说，一出场就销售一空。你趁现在有活动，先拿上一个药。那么如果说非得等。等到龙血树叶粉来了货了，这个就没药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有哪个先拿哪个， 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又是云南正宗金熊胆，还是五年保质期的，现在9.9啊，这么低的价，原价199一只，它是限量的，先抢个名额，今天抢不到的名额明天抢，你先拿出这一个药，然后一块儿呢咱们去争取去申请，希望厂家给咱们龙血输液粉，好吧？
3: 行，听你的，那我赶紧参加名报上，把名额抢
0: 了。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3: 哎、
0: 也祝愿你们老两口早日健康、
3: 哎、
0: 啊！
3: 哎，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好，
3: 嗯、
0: 再见啊。
3: 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活动是吗？
0: 现在有活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啊，平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199一只，现在只花9.9，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4: 哦，我听说这个现在有那个龙血树叶粉，那个龙血树叶粉它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0: 龙血树叶粉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它是植物药中的软黄精啊，它产自西双版纳，它归心脾肾膀胱经，这个功能主治有10条呢啊，10条呢很多的，什么清火解毒啊，除风消疮啊，消肿止痛，续筋接骨，活血化瘀，什么贫血产后啊，体虚，什么囊肿息肉，什么关节炎，抗病毒等等很多。这样吧，您就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哦，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0: 嗯。
4: 我这个就是我今年那个60岁了，就是那个身体啊，那个可以说是那个一体多病。
0: 嗯。
4: 啊，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已经那个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4: 哎，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哦。
4: 啊，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有那个慢性那个肾炎。
0: 嗯
4: 啊，经常那个小腿啊，那些就浮肿那种出现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吧。
0: 嗯
4: 啊，而且那个心脏方面也不好啊，经常那个心慌胸闷啊，这个有时候那个心跳啊，它快一下慢一下的，感觉那个心里面很难受。
0: 嗯
4: 啊，还有那个风湿，这个经常那个关节也疼，特别是那个阴雨天气啊，就感觉那个疼得比较厉害。
0: 嗯
4: 还有我这个胃病也是一个老毛病了，经常那个胃痛。出现那个胃胀，那个感觉那个有时候那个吃点那个东西，它感觉就是它不消化的那种情况。
0: 嗯
4: 啊，这是经常的情况出现这个，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不香了。
0: 嗯，
4: 而且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肚子啊胀的就是不想吃东西，啊，就是我现在都感觉吧，就是这一个月那个金熊胆粉用下来啊。所以我就感觉我那个以前不是小腿它经常那个出现那个浮肿嘛，
0: 嗯，
4: 现在那个小腿这个浮肿就基本上都消下去了。
0: 哦，
4: 就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很好。
0: 嗯，
4: 还有就是像我那个心脏不好嘛，经常出现那个心慌胸闷。
0: 嗯，
4: 现在心慌胸闷这些情况啊很少出现了，
0: 是吧？
4: 对，而且就像那个跳得快一下慢一下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出现过。
0: 嗯，心律不齐、
4: 就是、
0: 也没出现了。
4: 对、就是、对 对, 对，还有就是那个风湿嘛，就是那个腿啊，有时候那个关节嘛，它都经常的疼。
0: 嗯。
4: 但现在那个疼啊，也减轻了。
0: 嗯。
4: 我就感觉吧，就是现在像那个吃饭嘛，就那个吃下去了，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嗯。
4: 就感觉就是疼啊这些，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那个疼的厉害了。
0: 嗯。
4: 我就感觉那个吃饭呢，现在比以前吃的香了，而且啊，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消化嘛，这些方面嘛，也比以前好多了。
0: 明白，不错的啊。整体来讲，一体多病呢，通过咱们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已经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它能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治疗各类的心脑血管病，还能治疗各类的风湿类风湿骨病， 尤其净化血液呢，让咱们个尿酸呢、酮体呢都能啊从肾脏中排出来，保护肾脏。所以这个脚面肿啊、肾衰啊、肾不好啊，它都大大好转。胃肠道它也治疗啊，它呢治疗各种的胃肠炎症，杀菌消炎，修复胃黏膜。你刚才说到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其实啊，它跟金熊胆呢，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植物中治疗一体多病的药，其中有一条叫做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这是胆医的理论。龙血树叶粉呢，为什么好多人不知道？它产量太少，它只在云南傣族的原始大森林里有，它是一种傣药。那么四塔失调就是傣医的理论，认为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一旦四塔失衡，人就产生多种疾病。比如说风塔失衡，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衡，产生各种炎症病毒感染发热；水塔失衡，水肿干燥；土塔失衡，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所以你看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很适合你，所以你要是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4: 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想要，但是这个能不能像那个英雄胆粉一样，那个按那个9.9的价格啊？
0: 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都想呢，说能不能有货，能不能还便宜啊？确实呢，龙血树叶粉平时都非常贵，你说能不能特别便宜？像金熊胆有活动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得大家去申请，好吧？
4: 那高老师啊，这个活动下来了，就是那个能够申请的话，我就想那个申请这个活动啊，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一个是参加金熊胆的活动，一个也是助力一下，也是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添砖加瓦吧，咱们一块儿向厂家总部申请，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申请。这样的话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就可能呢把这个活动申请下来，好吧？
4: 好的，那我马上打电话先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0: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6: 是谁
5: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8: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人一上了岁数呀，最初的感觉就是健忘。上期节目的尾声，一位60多岁的老年朋友询问李欣老师，他说自己最近呀忘性特别大，心神不安，睡眠也不好，总感觉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请听李欣老师给出的思路吧。
12: 一个老人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13: 嗯，
12: 你当你带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就没有自己的节奏了。
13: 对对，
12: 这个也可能会使得你
13: 紧张，
12: 然后
13: 忘事儿。
12: 对，
13: 啊、哦，这几个层面我们再重复一下。
12: 你把你的症状告诉这个
13: 医生，让医生给你判断，
12: 医生给你有一个有效率的检查，
13: 基本的病理层面的了，检查一下。其次是能量层面的。嗯，看是实啊虚啊，需要泻的，需要刮痧处理，需要运动的。
12: 对
13: 啊，这能量层面去处理一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心理。
12: 对，心理或者生活方式，
13: 或者是生活方式，去总结一下有没有这些方面能导致我们现在的这种忘事啊，或者是睡眠不好啊，
12: 对，
13: 等等这些症状。
12: 对，
13: 这几个层面都要考虑。
12: 其实这三个层面不是说你马上去看这三个层面的医生，而是说你自己先定定神，自己在这三个层面评估一下。
13: 哦，
12: 我会不会是比较重的病？
13: 嗯，
12: 那就是考虑西医的部分
13: 啊、哦，
12: 还是说我可能没有重的病，我只是失调了中医的部分，以及我的这种认知啊、心理状态。

0: 呀、情绪状态呀、生活状态，
1: 那
0: 这个是心理的部分，不是你马上去看医生，而是先自己评估一下，因为你评估完以后，你马上就可以做调整了嘛，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老年病，
0: 其实它适用于所有的病，
1: 对，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是吧？
0: 对，这个思路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原来讲的一个全观的一个健康
1: 思路，决定了出路。是啊、所有的病都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那很多老年人就说，那怎么样让我的脑袋就是避免它的过度衰老，怎么样让我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也好，或者是饮食方面要注意哪些也好，让我的这个大脑的衰老的速度不要那么快，因为他们特别怕自己的脑衰老以后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比如说尤其是阿兹海默会给儿女添很大的麻烦。
0: 对，这个也还是刚才这样一个，就是
1: 也还是这样的
0: 一个思路。那这里面就是说他需要学习，
1: 需要学习。
0: 对，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的学习的能力，那即使我告诉你这样一个思路，你可能就无法形成自己评估的这样一个可能。
1: 对
0: 对，然后你最后还是会问这些具体的问题。
1: 是，
0: 对，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老年阶段，那其实整个身心用了几十年，那各种问题都可能出现。所以与其你去害怕一个阿兹海默，不如你做一个就是身心的一个整体健康管理嘛。就你对你的生活方式，对你的肉体，对你的精神心理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那这个部分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你要观察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知有觉，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家庭关系，要有知有觉，还要有认识、有思考，对吧？不能就随随便便，反正我现在的这些不舒服就是更年期，就是说要有思考。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你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比如说去学习和阅读一些现代医学的、传统医学的、心理学的这些基本的养生知识，网上很多，还有很多音频
1: 去读。
0: 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也是
1: 大家学习的来源，
0: 也是这样一个就是目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要有一些朋友，
1: 要有朋友。
0: 就是我发现不同的朋友会把你带入不同的领域。
1: 这个说得太对了，确实是这样。
0: 比如说我有两位好朋友呢是特别喜欢读书的，所以我的很多书就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也会推荐给我以前我
1: 不常看
0: 的
1: 那一类书。
0: 对，我觉得这两个朋友很好。我还有几个朋友呢是特别喜欢运动的，比如打网球啊、户外啊或者健身啊，那我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就会在这个部分带动我。
1: 那你有不同领域的朋友。
0: 那要学习啊。去跟朋友学习是最简单的。
1: 对呀、
0: 所以老年朋友可能你需要除了过去工作上的伙伴，过去的一些老朋友以外啊，你要有一些健康领域的朋友。比如说我在27岁那会儿，我记得住在北京，那会儿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了有一年嘛，那一年就在各地出差很辛苦，后来回到了北京有半年，我就正好是可以休息，然后我就每天到天坛公园，然后就跟那里面的一些老人就交了朋友，就跟他们就一起打太极拳，什么40、20啊，就一个月打上去，
1: 就你一个年轻人，可能
0: 反正不会超过两三个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也是，你要到公园里面去，你看不同的这种圈子，
1: 有的是在唱歌，
0: 有的在这个跳舞，
1: 拉乐器跳舞，
0: 对，还有练功，各种各样的，你喜欢哪个圈子，你要混进去，跟他们交朋友，
1: 主动的去混进去，
0: 然后这些新的朋友，他自然就会把你带起来，比如说练练太极拳啊，练练我们说的八段锦啊、站桩啊，这个就很好。
1: 对，扩大自己社交的这个朋友圈，是一些健康的朋友。
0: 对，因为你有了这些观察，也有了这些学习，
1: 对，
0: 也有了这些实践，甚至你慢慢学一些中医，因为年老了之后，其实学中医肯定是很合算的。像我爸爸妈妈，我是1993年毕业嘛， 那就是26年前他们开始学中医、
1: 哦、
0: 他把我所有的教材都读了一遍、
1: 哦、
0: 后来又自己看《伤寒论》啊，《温病调痹》啊，那些古书、
1: 嗯、
0: 所以他们会自己拔火罐刮痧，然后做艾灸、
1: 嗯、
0: 做按摩，他可以给自己做也可以相互之间
1: 做，相互
0: 做、
1: 嗯、
0: 对，那真的很少上医院。那最近这26年两位老人可能一共也去医院的次数不超过5次，
1: 他们已经80多岁了，
0: 对，就很多事情就可以自己调理，
1: 是的，
0: 包括他们年轻时代就有这种打太极啊、嗯、锻炼身体的习惯。
1: 嗯，
0: 我特别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除了看一些这种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心理学这方面的书，包括营养食疗啊，都很好。然后尤其啊，要去学一些老年的这种锻炼的功法，
1: 嗯，
0: 老年瑜伽，
1: 嗯，
0: 八段锦、简化太极拳、站桩，
1: 嗯，
0: 还有像广场舞，还有像这种乐器、画画，
1: 嗯。
0: 嗯，再有呢，比如说学了中医的话呢，学一学艾灸，
1: 嗯，
0: 拔火罐、刮痧、哦、按摩，这4样都属于物理疗法。
1: 物理疗法，
0: 它很安全，
1: 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对，非常的安全，
1: 就是用于保健也非常合适、
0: 哎、很多你头痛脑热啊、
1: 嗯、
0: 或者关节不舒服啊，因为年纪大了很容易关节不舒服，
1: 腿脚就不灵便了。
0: 对，这种腿脚不灵便也不是说你做个手术换个关节能解决的，
1: 对、
0: 啊，也不能说你长期吃这些芬必得啊止痛药、
1: 嗯、
0: 因为它对肝肾也有影响，
1: 是，
0: 那你自己如果能处理
1: 嗯，
0: 那其实生活质量会高很多的、嗯、要学习
1: 要不断的学
0: 习、
1: 嗯、学习。嗯，还有就是有的儿会问，就说自己的父母呀动不动就自己乱吃药，好像就很依赖药，比如说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他自己的那个药啊就是一大溜一排，每天都要按时按量的去吃，除此之外还自己主动的去买很多保健品去吃，
0: 对，
1: 儿女拦都拦不住。
0: 对，就是
1: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我们透过这些行为、
1: 嗯、
0: 透过表象嘛，
1: 嗯，
0: 去看一些内在的规律，
1: 嗯，
0: 就这样一种行为你能看出这是一种单一的应对方式，
1: 他就靠药、
0: 就是靠药。那也就是说在他几十年的这种生活过程当中，他没有发展出其他的方式、
1: 嗯、他会说我今天一天不吃降压药我血压就会控制不了啦，我必须天天量、
0: 嗯、
1: 天天吃。
0: 对，
1: 而你有时候不想让他们吃这么多药。
0: 对，那就是我说，
1: 嗯，
0: 在他血压高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停药的。
1: 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有刚才我们说这个全关的部分，
1: 嗯，
0: 尤其他有更多的运动，
1: 嗯
0: 啊，更多的有针对性的运动。
1: 哦，还有针对性的运动。
0: 对，比如说高血压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大动脉血管里面的压力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往往它的四肢啊这些大肌肉啊，
1: 嗯，
0: 包括内脏的这种压力反而是小的，反而是缺血的。
1: 哦，
0: 那这种很适合做这种缓慢的下蹲，
1: 嗯，
0: 还有像太极拳。
1: 哦，
0: 在国外也做过研究，太极拳因为它是一种很放松的动作，
1: 是，
0: 它本身就可以降压、
1: 哦、
0: 那你通过这些运动啊或者通过一些刮痧呀，
1: 嗯，
0: 那你血压降下来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就会安心一点、
1: 嗯、
0: 然后如果降下来比较稳定了，那再带着过去的这些药，
1: 嗯，
0: 和这些化验单，
1: 嗯，
0: 和这些病历本再去找那个医生，
1: 嗯，
0: 那根据他现在的血压情况就可以慢慢的减药嘛。
1: 对，药是可以一点点的去减，
0: 对，但是是基于他本身的生活形态有变化，然后确实已经本身在降下来以后
1: 才可以减药。
0: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高血压、糖尿病，再就是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你盲目的减药那个会有危险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子女就要开始带着老人去做这方面的认识、
1: 哦、
0: 思考、
1: 哦、
0: 然后行动。
1: 哦，慢慢的先给他讲道理、嗯、
0: 对，
1: 嗯，
0: 要带出来，
1: 带出来
0: 这样对老人只能吃药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对、
0: 嗯、
1: 而你带着他们一起帮助他们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认知，一点点的运动也要陪着做，我觉得要不然老人也很难坚持，
0: 包括就长期的不开心啊，
1: 嗯，对，
0: 这种内心的压力很高，
1: 嗯，
0: 它也会让我们的心跳、呼吸、血压、肾上腺素升高、
1: 嗯、哦，
0: 对，所以这种我们说的现在也叫艺术疗法，
1: 嗯，
0: 像画画呀、音乐呀，
1: 嗯，
0: 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血压降下来。
1: 降下来哦，可以让老人培养一个这个画画、写字
0: 对
1: 等等这些方面的爱好，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讲这样一个观点，
1: 嗯。
0: 很多问题不能只是用
1: 医学的手段
0: 去考虑去处理，
1: 对，
0: 它其实是关于生活的问题，
1: 是
0: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他这种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0: 问题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事实。
1: 嗯，
0: 而且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医疗能够发挥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小，这也是一个现实、
1: 嗯、这是现实。
0: 哎，但是呢，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生活的内容，
1: 嗯，
0: 我们的自我调理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大量的空间和潜力。
1: 嗯，
0: 而且作为老人也好，作为孩子也好，这里面又有大量的自主性、主动性，
1: 嗯，
0: 是可以去发挥的。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你想象一下，同样一个病情，
1: 嗯，
0: 同样一个情况，你是完全没有其他的思考，也不知道有其他的可能，
1: 嗯、
0: 只能去吃药，这是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
1: 是，
0: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知道，就是即使药物它控制不好，但是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我可以去做。
1: 嗯，
0: 这种人的这种主动性它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
1: 嗯，
0: 换个角度说，即使血压就是控制不了，但是他的生活质量、他的内心状态、他的生活的那种内容，因为我们重点其实并不是说要让一个老人的指标要像年轻人一样好，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对，我们控制疾病、控制指标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控制而控制。
1: 嗯，
0: 那人生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快乐和幸福，这个目标不要忘掉。

0: 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这个人已经是得了不治之症了，他其实还是可以在医疗有效或者无效的状态下，但是他如果有一种主动的生活的习惯，在他年轻时代就培养，他还是可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疾病之下，他还是有他的主动的快乐的。这个部分我们永远不要忘掉。我们现在会简单的认为，我的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问题是因为疾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如果你没有疾病了，你是否又能够去快乐的建设性的生活呢？我们其实可能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能力，
1: 对，
0: 也没有思考过。
1: 的确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过度的去关注医疗，过度的去关注这种医生和药物，这也给我们现在的医疗制度，给我们的医生过多的压力了。
1: 是，所以医患关系紧张也可能因为这个，我们把所有希望寄托到医院医生那里了。
0: 对，就是有些是自己能做的，有些是医生能做的，有些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是不可以改变的，有些是肉体是可以变好的，有些是肉体不能变好的，但是在精神世界我们其实有更大的空间，在日常生活我们有更大的自由。
1: 是，我们要把握这个主动性，
0: 对，
1: 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自己的主动性给安排好。就像李欣老师说的，可能我们一个老人面临一个长期的慢性病，但是你同样可以过出来你自己内心的快乐的生活的。
0: 是的，就像我们前面谈到那位得了肺癌转骨癌的这个老太太，最后其实她每次来，她会给我们的医生护士带来快乐，因为大部分病人其实都是很痛苦的，
1: 对，
0: 医生和护士的日常生活其实也并不好过，他每天都很沉重，
1: 对，
0: 尤其如果一直是看这些危重病人，其实是很沉重的，
1: 对，
0: 那里边有这样一个非常危重的病人，他跟你说我现在其实挺好的，医生你不用担心，他是发自内心的，他有东西会给我们，在我们来看那个时候其实他倒是我们医生的医生
1: 让医生护士看到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对对，是的。
1: 那现在还有就是很多儿女说啊，有的老人尤其是男性老人，在老伴去世多年以后，比如说70岁往上走这个年龄啊，他有的时候会做出来一些很反常规的举动，比如说他特别想找老伴，而且找了一个老伴又找一个老伴，就是最后不找老伴，但是他还是就说不结婚，可是还要找一个女性来照顾他，就是可能都已经75岁往上走，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折腾啊？这到底
0: 是
1: 爸爸怎么了？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孩子没有体谅到爸爸吧。
1: 他觉得爸爸，我们都给他很好的供养啊，也去看他，
0: 对，
1: 但是他还是很孤独，可能。
0: 对，因为这就是人的基本需要啊。
1: 哦，他就觉得你都这么大了，你身体又这么不好了，高血压、糖尿病。
0: 这个部分其实要指出这个问题。很多老人他找伴儿或者找一个年轻的伴儿，他不一定是因为性的需要，这一点要说清楚。我们很多人年轻一代他不能体会一个老人的孤单，
1: 是，
0: 对，而且他会被一些传统的社会意识，这种或者无意识的习惯。去影响他的思考，他只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找一个伴儿或者找一个年轻一点的伴儿，会给他好像面子上不好看。对于人，其实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异性之间的需求其实是全方位的，性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那么从一个健康的人，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像小朋友，小朋友其实是没有性的这种意识的，
1: 对呀，
0: 但他需要大量的拥抱触摸，
1: 是，
0: 对不对？
1: 你抱他，他就很开心。
0: 老人也需要啊，
1: 很多人没想到这一点，可能
0: 对
1: 老年人也需要。
0: 这里面其实是需要同理心的，不是说啊，爸爸妈妈，我给你好吃的好喝的，
1: 我们每天看看你，
0: 哎，我给你买一个好房子，然后那个
1: 住在这里就好了，
0: 有保姆给你做饭，
1: 对，
0: 你就应该安适了，说这样话的人其实他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稍微冷了一点。人只有和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会有互相的感应。
1: 嗯，
0: 我们谈到我们不同的朋友会带来不同的面相。
1: 嗯，是。
0: 那作为一个老人来说，他如果七八十岁
1: 一个人独居，
0: 跟社会的交流其实是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1: 对，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也前面也谈到，他生理上会衰老，甚至没有性功能，
1: 嗯，
0: 没有体力，
1: 嗯，
0: 但是作为一种内心的情感的，还有身体的这种被触摸的温暖的被照顾的，精神心理上这种被呵护的，还有交流的这种需要，不管他是一岁两岁还是一百岁九十岁，这个需求其实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哦，
0: 是一样的。
1: 嗯，
0: 尤其是老人，某种意义上他需要的更多，
1: 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是吧？
0: 但他又没有小孩子那样充足的生命力，
1: 是，
0: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这样精神上的，或者说身边有人的陪伴，
1: 哦，
0: 真正的关注，
1: 哦，真心的陪伴，
0: 对，
1: 有效的陪伴。
0: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人口一直是比较过剩的一个国家嘛，
1: 对，
0: 所以在过去，并不是那种很富贵的家庭，就一般有一些余力的。那老人家一般他会有一些就是小丫鬟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个就是阿姨啊会陪着他，
1: 嗯，
0: 有的是有名分的，有的是没有名分的，
1: 嗯，
0: 在古书里它叫做暖床，
1: 暖床还有这个词。
0: 对呀，啊，以前诗里面还叫孤囚啊，
1: 嗯，
0: 那个被窝是一个人的，
1: 嗯，
0: 那其实是很凄惨的，
1: 嗯，
0: 很冷的。它不光是一个温度的冷，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冷。
1: 内心的冷，对。
0: 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
1: 嗯，
0: 这个要注意。就即使你有条件天天跟老人住在一起，其实你还是不能替代老人他自己的伴儿的。
1: 所以老人对这个老伴儿的渴求，可能我们年轻人不完全能理解。
0: 对，因为年轻人因为有很多朋友可以出国旅行，可以打台球，可以玩游戏，可以做各种事情。
1: 嗯，
0: 但是老人的生活空间是很小的，
1: 是，
0: 对，
1: 对，
0: 所以同样的这种孤独，但是更小的生活空间，它带来的这种孤独感其实是非常深的。
1: 嗯，因为我给您提这个问题的这个儿女会认为，怎么老爸爸以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啊，人也很讲道理，怎么到老了就糊涂了呢？就觉得他好像品行方面都是问题。
0: 这个子女其实还是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道德判断上。
1: 哦，
0: 嗯，这个要注意。我们说要有同理心。
1: 嗯，爸爸已经75了，他就觉得自己走路都颤颤巍巍了，还想找一个那个保姆或者是老伴儿。
0: 嗯，这是人的正常的需求。或者说这是人的基本需求，
1: 哦，还是要理解他，
0: 但不光是理解，要体谅，
1: 体谅，
0: 嗯，理解其实只是头脑层面的，
1: 那他愿意做就让他做好了，
0: 你应该真心的去体谅，
1: 哦，应该真心的，
0: 用心和用脑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儿女也陪得少，确实陪得少，
0: 对，
1: 所以这个老人内心特别的孤独，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样的老人是很可怜的，其实想起来也会让人难过。
1: 社会上这样的老人很多，嗯，
0: 很多，对，
1: 嗯。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就告一段落了。下面梳理一下本期要点吧。活到老学到老，李欣老师建议老年朋友啊，除了看一些医学方面、营养食疗等方面，还有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之外呢，尤其要学一些适合老年朋友的功法，比如老年瑜伽呀、八段锦、站桩、广场舞、乐器、书画等等，这样身心皆有所依，又有了自己主动生活的习惯和节律，那样无论身体方面状况怎样，我们也有了与疾病和谐相处的能力，建设性地活出老年人特有的风采就成为可能，让夕阳之美辉映自己，温暖他人吧。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一期节目精彩继续。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
2: 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2-9599，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 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6: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

0: 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呢。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

0: 象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啊，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太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太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啊、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 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啊、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啊、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吸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春生命肽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2: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3: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2: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

0: 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哎，不知道他记得我不？
1: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0: 哎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1: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0: 哎，对对对。
1: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0: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1: 嗯，
0: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嗯，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1: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的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0: 嗯，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1: 嗯，
0: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1: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0: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1: 哦，
0: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1: 嗯，
0: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1: 嗯，
0: 眼前还发黑。
1: 嗯，
0: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1: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0: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的，这不是？
1: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0: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1: 嗯，
0: 说话吧不得劲儿，
1: 嗯。
0: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1: 哦，
0: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1: 嗯，
0: 拖着地走。
1: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1: 嗯，
0: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1: 嗯嗯，
0: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1: 嗯，
0: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1: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0: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1: 对，
0: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1: 嗯，
0: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1: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0: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1: 嗯， 嗯，
0: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1: 多好啊，太幸运了。
0: 嗯，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1: 嗯，
0: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见效还挺快的，还。
1: 嗯，您说说效果啊？
0: 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
1: 哦，
0: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1: 嗯，
0: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1: 是这样的。嗯，
0: 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1: 哦，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1: 好，好。
0: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1: 嗯嗯。
0: 哎，现在可好了。
1: 嗯，
0: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1: 嗯，
0: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没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1: 哦，
0: 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1: 嗯嗯嗯嗯。
0: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1: 你看看，
0: 走路能抬起来了。
1: 啊哈哈。
0: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都不怎么吃了。
1: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
1: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
1: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1: 哎呦，可以呀。嗯
0: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1: 是吧？
0: 真的，你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
1: 嗯，
0: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
1: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0: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嗯，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1: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0: 对，
1: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 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

0: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1: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呢给您呢鞠个躬、啊、
0: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1: 嗯，
0: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1: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1: 嗯，哎，再会林老师。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
4: 啊、
0: 明白吗？嗯。
4: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啊，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4: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4: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
0: 嗯。
4: 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

0: 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就怕一我点不舒服猫不着啊。
1: 嗯
0: 啊，经常用着，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就觉着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啊，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啊？就是这个心绞痛。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啊，
0: 是
1: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0: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0: 嗯，
1: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肽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 ET8 肽、乙酰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0: 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1: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0: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 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啊，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1: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
3: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4: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肽补健康，享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1: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6: 那个林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林老师。
1: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的。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6: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习的人。
1: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6: 啊，
1: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6: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1: 哦，才15-16天呢啊。
6: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 4-5-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1: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6: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
1: 嗯。
6: 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吧。
1: 哦。
6: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1: 哦。
6: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
1: 嗯，
6: 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1: 哦，
6: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1: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6: 哎呀，您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种，就是咔咔咔的响。
1: 嗯。
6: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6: 啊！
1: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啊、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6: 嗯，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6: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6: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1: 嗯，对，
6: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1: 对，没错。
6: 说是能够那个补钙治病，补钙救命。
1: 哎，对对对，嗯。
6: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
1: 嗯。
6: 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6: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那个活性肽治病了。
1: 嗯嗯。
6: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他说这个可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 啊， 啊！
6: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能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啊，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1: 嗯，
6: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6: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渐轻了。
1: 嗯嗯嗯。
6: 就跟我原

0: 爱吃的那个药，还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1: 嗯，
0: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1: 嗯嗯，
0: 啊，完了那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嗯嗯，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观点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1: 嗯
0: 啊，这观点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边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嗯嗯，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十五六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1: 嗯。
0: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哎呀，心里感觉到可开心可高兴了。
1: 嗯，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肽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
1: 别客气，
0: 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5: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0: 祖国妈妈，我爱你。
1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3: 越来越好。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破阵！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出席。
4: 徐林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3: 我省各地精心布置节俭规范，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喜迎国庆节。
4: 通车一年，花江峡谷大桥接待游客330万人次，依托世界第一高桥 IP 打造多元文旅业态，释放超级工程引流效应。
3: 多彩贵州大

0: 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贵州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贵阳乾陵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省党政军领导同各族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表达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走新路展风采的强大信心决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卢雍正、李瑞、胡广杰、屈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长海、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府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省法院院长毛荣华，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员高亚伟参加仪式。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郑立主持仪式。
2: 鲜花献英烈，浩气贯长虹，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纪念碑正前方，社会各界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列，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对英雄烈士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上午10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卫兵分两列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徐林缓步走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向英雄烈士表达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贵州省及贵阳贵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约1000人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1: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9月3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检查全省安全稳定工作，向节日期间全省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心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胡广杰、郑立、屈林、蔡朝林、王东斌参加相关活动。来到省应急管理厅，徐林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视频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贵阳市、安顺市、黔东南自治州，了解当前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

0: 等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盯紧抓牢安全生产，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和自然灾害防治，全方位全链条守好安全底线。要压紧扣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规定，科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心过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2: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对家国记忆的重温，对民族精神的更续。在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各界干部群众走进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致敬英烈，诚挚前行。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山大队凤凰大道特勤站班长钱玉运：
3: 作为一名消防员，缅怀先烈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续奋斗，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救援本领。
2: 贵阳市省府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梁文华：
4: 让孩子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初心，把对英雄的这种崇敬呢，化作学习的动力，真正的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的接班人。
2: 在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师生，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展开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重温红军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贵州石阡困牛山红军学校学生吴科帆：
5: 作为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学生，我们要铭记这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把信仰的力量化作前行的动力。
2: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精神洗礼。遵义仁怀、黔南都匀等地的学生们来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长眠之地，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遵义仁怀市第四中学学生张宇杰：
6: 我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
2: 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吴若曦：
7: 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们青年一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实际行动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望。
0: 近年来，贵州累计投入3.06亿元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项目410多个，迁移保护零散烈士墓1000多座，整修零散烈士纪念设施129处。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加媒体联动加社会参与寻亲机制，累计为400多名烈士找到亲人。
1: 国庆佳节到来，黔山桂水处处披上中国红，从城市街巷到古城景区，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地精心营造节日氛围，以喜庆祥和、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喜迎祖国华诞。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2: 在贵阳市北京路、中华路、人民大道等主要干道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沿街商户门头也插上鲜红旗帜。关山湖区、花溪区、修文县等地同步行动，让中国红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贵阳市云岩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伟妹：
8: 9月20多号就开始氛围营造的准备工作，在主要路段、重要节点布置国庆主题景观小品，门面国旗600面，灯杆国旗360面，高杆喷绘，形成浓厚的节日氛围。
2: 在南明区甲秀楼，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抚育桥和滨河步道走走停停，与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河南旅客高先生：
9: 国庆氛围很好，红旗飘飘的，布置得相当好看，氛围感很浓。
2: 台湾旅客钟女士：
10: 喜气洋洋的，挂了好多的国旗哟，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
2: 国庆氛围也铺展到全省各地，在黔东南州锦屏县、麻江县、剑河县、铜仁市沿河县、印江县、玉屏县、黔南州三都县、黔西南州安龙县，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商户门头都挂起五星红旗。毕节市七星关区倡导规范节俭，提前规整历年留存、品相完好且符合悬挂标准的国旗，循环投入使用。
11: 城区多条主干道的灯杆上，2000多面国旗整齐亮相。毕节市七星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朱祖贵：
12: 我们提前盘点库存，精细筛选，是对破损退散老化的拐旗进行更换，利用率达90%以上。
11: 各地景区也提前营造节日氛围。国庆前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已迎来大批游客，一面面红旗点缀山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六盘水是中山区梅花山旅游景区，骑行爱好者开启国庆主题骑行，化作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在遵义仁怀市，无人机搭载巨幅五星红旗，先后飞过茅台渡口、红军桥等红色地标。遵义市仁怀市无人机爱好者潘飞：
13: 能在家乡的红色地标用无人机托举国旗，感觉就是在向革命先辈报喜，告诉他们如今的祖国盛世安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330万人次，这是花江峡谷大桥一年来接待的游客数量。除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绝美震撼，大桥从设计之初就规划的高空蹦极、竞速跑道等桥旅融合项目，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这座架在峡谷之上的超级大桥，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贵州以交通赋能山地旅游、推动桥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4: 你知道在地球裂缝的高空纵身一跃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正在625米的高空，准备来体验一次勇敢者的冒险。过去这一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有近2000名的勇敢者在这里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和大多数的桥梁不同，花江峡谷大桥除了连通南北，还是一座桥旅融合的超级工程。蹦极、高空竞速跑道、步步惊心，这一个个极限运动项目，把世界第一高的流量转化成为当地文旅的增量。
15: 我从广西特意过来这边蹦极的，站在跳台的时候脚是打抖的，跳下去非常的凉快。
16: 沿途走过来的时候有3个玻璃栈道，感觉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凌空感，往下看峡谷感觉很震撼。
17: 27岁的左朝文是土生土长的贞丰人，大桥开通，他回到家乡做起了桥梁极限项目的安全员、教练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
15: 全部项目接待了有30000人，我们在这里上班，90%都是我们贞丰当地的，上下班10来分钟也方便。
17: 和左超文一样，每天见证峡谷壮阔风光的还有625咖啡店的店员魏荣。旺季时他每天要做上百杯咖啡，把花江峡谷大桥的轮廓融进拉花里。
18: 风景每天都是变化不一的，特别是在夏季，在日落的时候也是十分美丽的，有印度的、欧美的，有高大威猛的挪威人，他们拍照打卡留作纪念，我还挺自豪的。
17: 游客端起的是咖啡，尝到的是世界第一高桥的独特风景。
19: 专程来打卡625咖啡定制款，想尝试一下，吹吹小风，看看夕阳西下，感受非常好，精美绝伦。
14: 在大桥一侧的云渡服务区，2500个停车位已经被停得满满当当，而这还不是这里最忙的时候。旅游旺季，云渡服务区一天最多接待游客超4万人，最繁忙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有1000辆车、近7000人走进云渡服务区，观大桥雄姿，品特色美食。
20: 那个停车是免费的，它的文旅啊，各方面都打造得很好，公共设施啊，卫生条件的还是很不错。我们自己都在车上住，也非常方便。
17: 云渡服务区共有3个停车场，围绕游客吃、住、游、购等需求，还引进了31家商户。已经开了18年的贞丰诺石老字号，借着大桥通车机遇，把分店开到服务区，让各地游客品尝地道的贞丰糯米饭。
21: 我们2个开摩托车来的，就没骑过这么宽敞的桥，挺爽的。过了桥就以后就来这边逛一下，点了2个全家桶糯米饭，完全不一样，挺好吃的。
22: 糯米饭卖的最好，忙的时候嘛就是8、9百份，粽子啊5、6百个，粉5、6百碗都没问题的，能挣钱再累也开心啊。
14: 安得五彩虹，架天坐长桥。在服务区内的千山逸静酒店看出去，花江峡谷大桥就像一座架天而起的长虹，和阳光金水幕折射出的彩虹形成了双虹的奇观，演绎着超级工程的壮美。酒店83间客房全部面朝大桥，开业5个月以来，总共接待了超1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3: 国庆呢，我们是每日都有房型预定了，日均是有30多间房，已经是在
3: 预定中。华山峡五大桥是世界第一高桥，有非常高的一个流量。
17: 桥上有风景，桥下有业态，让游客的峡谷之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大桥通车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云渡服务区通行车辆突破80万辆次，引流效应持续释放。
1: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举行，整座布依村寨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艺术馆，田埂、村口、河畔处处摆着作品。10年前，这里老屋闲置，少有人来。10年后，艺术让古村落焕发生机。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大地艺术，洪江村的村民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
5: 大地艺术就是我家墙壁上挂的画画。
23: 是我们洪江艺术村那些变废为宝啊，艺术装置啊，是原生态，以大自然为首的艺术。
5: 就地取材，到我们洪江村就能看到大地艺术。
4: 三句话道出大地艺术的内核，它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10年前，洪江村2/3的村民都外出打工，许多百年老屋摇摇欲坠。后来，洪江村以原生态的山水和民居相邀，100多位艺术家陆续入住，空心村一点点成长为艺术村。
0: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村民周敏环。
24: 根据国家的风格，该咋子房子以前我们自己走的艺术家那把我们每家每户都打造得那么漂亮嘛，老房子上面租出去重新打造变成艺术馆了，觉得很高兴喽。
0: 荔波白鱼洞盖亚探险营地主理人、旅居艺术家打卡。
25: 我是2018年就来到了荔波，在这儿从事户外挑战类的项目。来到洪江村是因为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介绍这里，对，有一个很特殊的政策嘛，能把这么好的艺术氛围带过来，我觉得特别好。
4: 艺术家们灵感源源不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一件件大地艺术作品成为村落新地标。福马福马立起来，取自村里扶一把帮一把的老规矩。村口洪江舟环用56艘旧船环抱村落，寓意同舟相聚。边坡上前行共耕，顺着梯田纹路往下铺，老田坎成了大地艺术的重要元素。
0: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艺术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福马福马作者王华祥。
26: 本来艺术是一个很陌生的、很遥远的东西，但是艺术却已经在他们身边。红色寓意吉祥，也寓意这个生命力，金色呢其实是寓意财富幸福，白色寓意纯洁。以福马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它会变成一种新的精神的粮食。
0: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特邀指导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李向明。
27: 来到洪江村，处处都有乡愁，大家就是真正慢下来，和着阳光一起升起，一起落下，它应该给大都市带来一个新的思考，去挖掘出一些新的现代文明里边缺失了的一些生活状态。
4: 从村超、村 BA 到大地指纹音乐会，贵州不断把乡土生活转化为公共文化盛宴。大地艺术季按照短期办展引流、中期业态培育、长期品牌造血模式，105名艺术家认养老屋，村民组建修复队，修旧如旧，作品不撤不封馆，而是变成无围墙的中国故事。现在村里发展起21家民宿、400多个研学床位，年接待近20000人。艺术从大地里长出来，再回馈大地，这方乡土真的开出了绚烂之花。
0: 农民画画家罗远仁。
28: 五色马它就象征了五福临门，给老人添福添寿，主要的内涵还是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我的感受就是说，布依族文化博大精深。
0: 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博士、法国东亚研究院研究员于硕。
29: 第一步呢就是保护，第二步就是举办活动，第三步呢就是真正的让这个乡村恢复到它的主体活力，乡村居民、农民、牧羊人成为文化艺术的主体，在他们相互学习当中，村民变成艺术家了，艺术家变成了村民，大家的身份意识全都消除了，我们就走了一大步，我们这儿有名了，游客自己就来了。
30: 贵州新闻联播。
0: 在昨天举行的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贵州健儿黄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以114.84秒的成绩成功卫冕该项目亚运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 这是本届亚运会上贵州健儿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贵州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个人项目金牌。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

0: 昨晚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三集《生死转折》，本集展现遵义会议第二三日的讨论进程与形成会议决议。王稼祥带伤被抬入会场，率先提出撤换博古里德军事指挥权，推举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前线指挥员结合战场亲历，痛陈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给部队造成的重大牺牲。经过充分说理、民主讨论，会议作出重大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 贵州省“十五五”气象发展规划印发，明确到2030年，乡镇预报准确率和提前量基本满足防灾、减灾、转移避险需求，生产性、生活性气象服务质效实现能级跃升，全省气象整体实力稳定在全国中游靠前水平，力争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气象服务保障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0: 两项国家级团体标准德江白桦抹茶、德江白桦抹茶加工技术规程近日发布实施，德江县成为全国唯一拥有白桦抹茶成套专项技术规程的县域。此次落地的两项国家级团体标准构建起产品标准加工艺标准双重技术保障体系。目前德江县白叶一号茶园种植面积达 3.84 万亩，占铜仁市同类茶园总面积的 32.35%。 依托成套标准体系，德江县实现白桦抹茶从茶园管户、原料甄选、加工生产到质量检验、仓储运输的全链条规范化管控。标准化生产模式推行后，当地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采收，大幅提升茶叶原料下树率与茶园利用率，茶农每亩纯收益可增加2000元以上。
1: 贵州能源水城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近日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正式进入待负荷试运行阶段。这个燃煤发电项目是六盘水市水城区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的重要项目之一，旨在通过构建多能互补、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实现煤炭资源高效清洁利用，并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约60亿度。
0: 月前协作山海情深2026朱尊协作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大湾区推介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办，集中向大湾区市场展示遵义红色文化、世界自然遗产风光、茶酒特色产业、康养旅居等核心资源。活动现场专门设置农特产品展示体验区与酱酒体验区，集中展出遵义名茶、高山生态农产品等特色物产，同步举行客源互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与启动仪式，标志着遵义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旅合作迈入常态化联动新阶段。2025年遵义市接待游客达 1.46 亿人次，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遵义重要客源地，全年共有360万人次大湾区游客赴遵义旅游。
1: 日前，2026年贵州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来听报道。
2: 带状疱疹需多长时间内干预？中国天眼反射面板上5毫米的小孔有什么作用？来自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以及9个市州的12支队伍进行了科普演讲，并展开答题竞赛，最终 B 节代表队获得1等奖。现场还举行了10万个为什么遇见贵州丛书发布仪式。该书围绕贵州自然生态、多元文化与前沿科技，以问答方式解释身边现象。十万个为什么遇见贵州执行主编张晓松。
3: 去年的10万个为什么贵州，那是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来编写的百科全书。我们今年专门为游客、家长、老师们做了一本适合成年人阅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来激发大家探索贵州、体验贵州、寻味贵州。
0: 关注一组简讯。国庆假期，贵阳贵安全程联动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涵盖文艺演出、爱国主题活动、非遗展演、体育赛事、文旅消费5大类。
1: 2026中国信息协会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决赛近日在京举行， 贵州选送的树荣东西可信赋能、贵州医保影像云、贵阳市城市大脑三个项目，在数据要素赋能数字政府建设赛道分获一二三等奖，实现该赛道奖项全覆盖。
0: 车路云创新应用暨信息上车跨区域一体化交流会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湖南、广西等六地的交通主管部门、高速运营机构代表参会，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实践、区域车载信息服务等内容研讨交流。
1: 贵州政务服务网安顺市及部分县级站点启用预约办服务。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5度；遵义阵雨，21到24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3度；都匀中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1到26度；铜仁大雨，23到29度；七星关小雨，16到19度；水城中雨，17到21度。兴义阵雨，21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3: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2: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3: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4: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5: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6: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7: 祖国妈妈，我爱你。
18: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9: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0: 越来越好。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3: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2: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3: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2: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3: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2: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3: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0: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

0: 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 是啊，应该再逛逛。
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5: 克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5: 南京前往香港。
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6: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6: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今天是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我们今天的节目显得格外有意义。当大家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呼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去聆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贵州文化回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助理、国家注册拍卖师、中国画艺术硕士。听到这一长串的身份，您脑海中或许会浮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他一开口却带着一种贵州大山里特有的安静和从容。他叫曾爱玲。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我们来聊贵州的艺术，聊600年的文脉，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献礼。爱玲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他到底要为我们翻译怎样的贵州故事？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曾爱玲老师。爱玲老师好，先跟我们贵州综合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爱玲。
0: 哎，那么爱玲老师啊，您那么多的身份，今天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身份来介绍自己，您会优先选择哪一个身份呢？
1: 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介绍方式的话，其实我会说我是一个用画笔认识世界，但是也正在学习为作品说话的人。简单来说呢，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艺术和大众之间做翻译的人。
0: 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美术啊，理解艺术。您就是想把那种就是特别高雅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来介绍给大家，是吧？好的，这确实是一个翻译啊。那么，还其他呢？
1: 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不是用来包装自己的，它其实对应着是我在不同阶段做的一些事情。比方我在学画画的时候是负责创作，那策展的时候是负责组织表达，然后像拍卖师，他是负责去把作品的价值说清楚。那美术馆馆长助理需要连接更多的人和艺术，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

0: 内向的，所以我愿意去通过画画、视频或者采访、策展这些，把贵州和传统文化一点一点的讲出去。
1: 嗯，好，我们刚才还讲到您是翻译，翻译工作其实是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这工作，但是您又说您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啊，尤其是这个策展需要跟多方会谈，那么美术馆要和观众对接，拍卖师要站在台上，但是您说自己性格内向，内向和这些需要的社交身份，您感觉冲突吗？
0: 冲突，但我慢慢的发现它其实不矛盾，
1: 嗯，
0: 因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能更适合做我刚刚说的这种翻译，
1: 嗯，
0: 因为我会习惯先听，然后先观察理解以后再去开口说，就我不太会在社交场上很快速的去热络起来，但是我能坐下来认真的去看一幅画，认真的去听一个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去讲他的想法，然后把这些变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就像如果是作为拍卖师上台，可能确实需要突破自己，我拿证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会去把作品的资料啊这些反复的去看去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特别是当没人举牌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紧张，但是因为也是特别想把艺术家的拍品说清楚，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然后也会真心的去遗憾场下的人错过了收藏他的这种机会，所以内向呢，他不是不能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靠这种准备和沉淀去说，然后不是很靠临场发挥。
2: 翻译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但艾琳说她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当策展人，跟多方周旋，怎么敢站在拍卖台上高举木锤？其实他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武器，先听，先观察，再开口。他说自己上台前会反复把作品研究透，站在台上的底气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背后的准备。这让我们看到，内向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厚积薄发的力量。
1: 作为翻译，所谓的翻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式
0: 过程，对对对
1: 过程。那么您说的，在作为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举牌的时候，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想是我出了这个问题？
0: 啊，这倒不会，我是特别想告诉别人啊，这件拍品它的背后的价值啊、故事啊，就说想让大家去接受或者收藏它。
1: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人举牌会有尴尬？
0: 啊，不会不会
1: 不会啊，
0: 对，尴尬的是别人，
1: 尴尬的是别人啊。那么您是贵州人吧？
0: 啊，对。
1: 好，也一直在做贵州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贵州的山水气候、生活节奏，对您这个翻译者的性格有什么影响没有？您觉得？
0: 像我觉得贵州的山，它是连绵不断的那种，不是一下子铺开很张扬或者很高耸，然后它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像贵州的空气，它也是湿润的，生活节奏呢也是这种很慢的，所以这种东西看久了就会让人不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像我的网名叫小阿曼，就我做事啊说话可能会比较慢，但我自己会比较细致，像把策划文案啊这些案头工作就会尽量的做得很完善，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很浮夸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气质其实是贵州这片土地给我的，它给我的就是不是某个具体的画面，可能是一种底层的那种安静感，就是慢慢长出来的。我在做这种传播啊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去盲目的追逐热点啊流量啊，但一直在做，这就是跟贵州的山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它不争，但是它一直在。
2: 这种厚积薄发的性格其实跟咱们贵州的山水息息相关。他的网名叫小阿曼，做事慢，说话慢，但他说贵州连绵的不张扬的山，湿润的空气，给了他一种底层的安静感。这种安静让他不追热点，不蹭流量，而是像贵州的山一样不争，但一直在。这种慢恰恰是他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文化初心的定海神针。慢不代表停滞，艾琳的艺术之路有着极为炽热的过往。为了学画，她曾在北京的冬天

0: 在没有暖气空调的画室里，穿着羽绒服画几笔，哈一口气，毛笔冻住了，搓搓手继续画。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苦其心志的传承。后来他又一头扎进北京798艺术区，这彻底打开了他的新世界大门。他突然意识到，一幅画不能只摆在画室里，它需要被展示、被传播、被观众看见。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蜕变成了如今的艺术中间层与翻译者。您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是在北京发生的吗？能给大家聊聊吗？
1: 其实之前在北京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一段是关于求学的，那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那个假期就是去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然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当时我每天都会坐公交转地铁，然后又换大巴去找他学画画，然后他就用一个长卷教我对着芥子园去画兰花。那个老先生他是真的很爱这种传统文化，七八十岁了还会自学无比去写他的文稿，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然后我在他家里就看到全部都是书，从他的身上呢，我就学到了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是从西南这边一路闯到京城的，一幅画就是能拍卖很贵那种。
0: 有多贵？
1: 可能有上千万。
0: 上千万。
1: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在他的美术馆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北京的冬天，就零下好几度，但是没有空调和暖气，我每天就穿着羽绒服画，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毛笔蘸了墨画几笔它会结冰，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对对。然后就在他身上我就学到了这种坚韧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段呢，其实是我毕业之后在北京艺术的集聚地，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798艺术区，去做了艺术行业，就是去做了艺术商业的相关内容。当时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本来还是在怎么去学习画画里面打转的，然后突然呢就转变成了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接触到了艺术商业背后的一些逻辑，包括内容运营啊、展览策划，然后它的传播方式和艺术市场等等方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艺术不只是在画室里面去画一张画，它还可以去被展示、是被讨论和被传播，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然后真的就是这段经历打开了我，让我觉得艺术原来它可以是一种内容。
0: 那你这两段经历的话，我来总结一下。第一段经历的话是你的艺术的入门，第二段经历呢是你艺术的入圈。
1: 对对，
0: 是不是这样讲啊？那您在这个798的那段经历具体教了您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艺术家可能只需要把画画画好就行，但后来我发现一幅画它在完成以后，它怎么去被展示，怎么被人介绍，然后又怎么被观众所理解，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发现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好的运营它不是把艺术变得庸俗，而是让艺术被看见。如果一个作品它只放在画室里，其实它只是完成了一半，它还需要去被放到空间里面，被写成文字或者是拍成视频，被大家所看见，它才是真正的活起来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我在工作中会去做一些策划宣传啊，这些不是为了热闹，就是想让贵州的这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它被更多的人听懂看见然后记住。就这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还挺适合做这种中间层的事情，因为我比较能理解创作者，然后也能去共情观众，然后我就会可以把那两边的人连起来，所以我学到的还不只是理念，还有很多具体的逻辑方法后来也用上了。
0: 正是有了这种觉醒，他开始做策展。很多人觉得美术馆高不可攀，怕看不懂不敢进，但艾琳说他做展览就是要写通俗的说明，拍好看的视频，

0: 让百姓愿意走进来多看一会儿。策展不是把画挂上墙，而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变成大家都能进入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六月美术馆致力于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那么作为美术馆馆长助理和策展人，您需要做很多的沟通、策划、宣传。那么您觉得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您是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普通观众愿意走进来呢？
1: 我觉得策展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一个想法变成别人能进入的体验，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个故事说好。因为他策展不是简单的把画挂到墙上，然后也不是就是把艺术家的名字排到一起，他其实是在做一些选择，选哪些作品，然后怎么排序，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怎么去让观众走进这个空间以后他能慢慢的理解这个展览。因为很多时候策展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真正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沟通很重要。策展它不是一个人的表达，它要去连接艺术家，然后这个场馆的空间，还有观众，也要去考虑整体的预算呀、时间，还有呈现和这种传播的效果。所以策展对我来说是把一个安静的想法慢慢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和体验的现实。很多人他其实不敢进美术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去看不懂，怕自己说错。所以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尽量会把说明写得更清楚，然后去拍一些宣传视频，让它的内容更通俗，也会做一些采访加上导览的这种配套，就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和接受。就是大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专业，只要他愿意走进来，然后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看一下，其实就和艺术发生这种关系了。
0: 明白了。其实作为这个策展人其实蛮难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家的想法和观众的想法，是吧？很不容易啊。那么今年5月1号呢，由六月美术馆和这个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呢对外开放。从筹备到开展，这中间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呢？
1: 最感慨的是能把那些作品集中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藏的过程中会拍一些像作品的宣传视频，那其实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真的当把它们放进展厅里去呈现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的展览是以我们的展览是以1413年贵州建省作为起点，分了文脉源流，就是明清期间，然后文心引渡、明清末明初，然后山谷墨韵、百年风华这三大篇章去集中呈现的明代至今的百余件书画珍品和一些珍贵的艺术文献。然后像明末的杨文聪，他是贵阳人，董其昌评价他有宋人的骨力、元人的风韵。然后清末明初的姚华和陈师曾并称为姚陈，是公认的北京画坛领袖。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贵州名人，我们还把这些名字做了一面600年的墙，就是想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的去把它摆出来。所以但这还是一个序章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600年，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全民共建的计划，就希望如果您的家里有藏有贵州籍或者贵州相关书画的文献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展、购藏或者是授权研究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我们专

0: 业的学术委员会评估收录后，大家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展览明谢墙和未来的画册里。
1: 说到六月美术馆，就不得不提今年五月一日开展的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这是一件足以震撼贵州文化界的大事。从1413年贵州建省为起点，明末的杨文聪，清末明初的姚华，百余件书画珍品和文献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艾琳感慨地说，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人系统地摆出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发起了全民共建计划，向民间征集藏品，立志要编纂一部完整的贵州美术600年典籍，并全国巡展。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为贵州文脉立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致敬。
2: 那么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展览如果让普通观众能够去看懂，能够理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展览布出来的？是600年的这个时间轴，还是别的方式？
0: 我们是先以时间轴，但是呢，因为像刚建省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很难流传下来，我们选择的更多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去述说。像贵州它在建省之前是有土司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我们还列举了一些摩崖石刻、贵州的诗歌，因为还有国学大师评价我们青诗300年，王气在夜郎。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在做展览的时候才去真正的了解的，然后去看到贵州的一些文化底色这些。然后后面我们是以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像清末民国初期，然后和百年风华，就近现代的一些画家，是以这样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展览内容。
2: 哦，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前面说了，如果有比如说有能够提供展示贵州的这种书画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们，那提供的渠道又是什么呢？方式和渠道，
0: 我们有公众号啊，这些都是可以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2: 比如说公众平台是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叫六月美术馆。
2: 六月美术馆，六是1、2、3、4、5、6的六。
0: 对。
2: 月呢？
0: 喜悦的月。
2: 喜悦的月。好了，朋友们记住了。
1: 刚才艾琳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贵州美术600年序章展背后的宏大构思与全民共建的一个愿景。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贵州从来不缺文人墨客，只是以前没有人系统地把他们摆出来。要把这600年的文脉一点点打捞、梳理、展出，并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这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披荆斩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艾琳和他的团队甘愿做那个默默跋涉的翻译者，一步一个脚印，不争不抢，却从未停下。这让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歌词里唱到，365里路啊，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啊，岂能让他虚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甘愿坐冷板凳，用脚步丈量文化厚土的人，我们的家国记忆才得以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请听一首经典的《365里路》歌声之后，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对话，去听听那些藏在视频背后流量之外的动人故事。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3: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女朋友。